0: 神呐、啊！你不过那不铁路不过火车它又动了，到春天它又夏天它又化了。
1: 冻土工程问题一直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地基土，冻土的强度和变形特性与其他类型土有着很大差别。冻土内含有大量结冰层，温度低的时候它硬得像钢铁，温度高的时候则软得像稀泥。冻土的活动层反复冻结融化，路基与钢轨就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火车行驶就会很不安全。横贯西伯利亚的贝阿铁路由于冻土危害，不但钢轨严重扭曲，很多火车站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地处世界屋脊，要把铁路修进西藏，除了难以解决的高原冻土，高寒缺氧同样直接威胁着铁路建设。
2: 这个成大铁缺氧到49%嘛，接近一半，在上面干活的话就人穿不了气啊，这个走路啊干活啊气不够用，拿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它金毛黑烟，它空气这个氧气少，那个油汽油啊燃烧不尽了，烧一烧的多啊，干活空调低嘛。
1: 1958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经历过战争洗礼的铁道兵满怀豪情踏上青藏高原，拉开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序幕。对初来乍到的铁道兵来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登上雪域高原，因此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的新鲜。初上高原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很快这些豪情万丈的建设者们就发现，壮丽的青藏高原其实危机四伏，有时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会出现想不到的意外。高原缺氧几乎是所有铁道兵战士都要面对的一道难关，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长时间体力工作，很可能引发可怕的高原疾病。在当时，由于对高原病不甚了解，后方医护人员时有误诊，严重时这些急性高原病甚至会夺去战士的生命。然而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重任在肩的铁道兵战士却没有过多时间适应严苛的高原环境。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险，风餐露宿，
3: 体现的就是挑战极限、永生一流和艰苦奋斗精神。
1: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0年青藏铁路建设全线停工。从1973年7月开始，国家开始研究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恢复施工建设计划。同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你们国家是个好国家，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1974年3月，国家决定青藏铁路恢复施工，荒无人烟的青海格尔木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数万铁道兵将从这里开始挑战中国铁路修建史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跃跃欲试的铁路建设者们面临着三大难题：住宿问题、饮食问题和后勤供应问题。对于初到格尔木的铁道兵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住的问题。
4: 像我们住的那些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连队就住在英马乡，那是没有人的。
5: 这亮顶帐篷，我们就是睡下一天啊，那一定放的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没了，治好了以后咕噜咕噜就滚了，风管刮去多少10公里。
1: 气候变幻莫测的青藏高原不像内陆地区那样四季分明，当地人只说暖季和冷季，但即便是暖季，夜间温度也有-10摄氏度，而一旦到了冷季，夜间温度甚至会骤降至-40摄氏度。这种超低温对住着行军帐篷的战士们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为了防止冻伤，部队摸索出了一些应付冻伤的土办法。
0: 冬天看电影，放一部电影，在换电影片子这个期间，要呢把部队站起来起立，跺跺脚。
1: 在高寒地带生存，除了冻伤，吃饭同样是生活上的一道难题。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70多摄氏度，这样的温度煮不熟米饭，更蒸不出馒头。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特性使这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内陆的饮食结构。青稞面是这里的主要食物，这让很多在内地生活的战士一时难以适应。
6: 那个青稞面啊，因为到嘴里咽不下去，现在成了好东西了，环保的在这里的，当时老吃那个东西也不行。
7: 那青稞面馒头我是吃不下去的。
1: 铁道兵更为头痛的是，青藏高原几乎没有任何蔬菜供应，几万人吃的蔬菜需要依靠后勤部门从周边低海拔地区运送而来。由于青藏公路的运力远远达不到要求，有时千辛万苦运来的一车新鲜蔬菜在路上就坏掉了一半。为了解决战士们吃蔬菜的问题，后勤供应部门只得把蔬菜烘干压缩变成脱水蔬菜后再运上高原。在高强度的施工作业下，有时战士们只能用干菜和白糖填饱肚子，时间一长，口角溃疡，四肢浮肿，皮肤皴裂等营养缺乏症开始出现在每一位高原铁道兵的身上。在苍凉广袤的青藏高原，无论是特殊的气候环境还是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击垮这支勇往直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他们仍然能够保持高昂的斗志，着实令人敬佩。为了能够打通通往西藏的天路，他们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观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巍巍观角山如同一座天然屏风，横亘在天峻大草原和柴达木盆地之间。作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必经之地，观角山是铁道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8: 观角隧道呢，是整个青藏铁路西进的关键。观角隧道打不通啊，西进不了的，就你把西线再修，观角隧道过不去也没用啊。
1: 就在官兵们在泥泞中奋力清渣的时候，一次巨大的险情悄悄地临近了。1975年4月5日10时40分，令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了。隧道内两侧的边墙接连倒塌，严严实实的封死的洞口不透一点光亮，洞内顿时一片漆黑。观角隧道发生大塌方，大批指战员被困洞中，生死未卜。听闻消息的铁石师师长江培敏、第47团政委王成林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清点洞外人员，确认有127名战友被困洞中。
0: 我到里头以后，因为那个地方海拔高啊，缺氧。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洞内变得温热起来，这是新鲜空气即将耗尽的前兆。 新兵们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关键时刻，老兵潘建学和吴德安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不能慌乱，必须让大家抱定成功逃生的信心。
9: 我们相信外面会救我们，这一点我们还是肯定的。
10: 这时候后面开了个出了个临时支部，开了个军建会议的时候，叫吴章然是吧，当副书记，我来当书记。在我们振兴城，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干部哈，要分工负责了。
1: 吴德安、潘建学等人随即在隧道内展开了紧张有序的自救工作。有的人负责统计人数，有人负责安全巡逻。很快，新兵的焦躁情绪逐渐平复了下来。正当洞内人员积极自救之时，洞外的救援人员同样在争分夺秒，想尽一切办法向洞内输送氧气。只听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将一根长长的钢管插到了塌方最薄处，然后一锤锤轮番击打，尝试将钢管探入洞内。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洞内便有了回应。现场的指挥员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远在北京的铁道兵司令部汇报。
11: 北京铁道兵已经不停地在了解情况，就去问里面的情况，不用一个小时，几十分钟，他们只要问一次，我们就再报告一次。
1: 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新鲜空气，被困的战士们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自救工作变得更为积极有序。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即便救援队伍知道127名战友暂时没有伤亡，但是事故现场会不会再次发生塌方，谁也无法预测。此时只有将这127名战士全部安全救出洞外，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大家才能真正的放心下来。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及时输送的氧气，被困官兵们逐渐平静下来。这时被困洞内的潘建学等人开始组织大家向外突围。
9: 我就组织起来，就是那五环的老兵呢，就是我们就清理啊，杂志边清理这边就是那个木，这边是弹簧铁，这边是弓，就把那杂志啊清掉。
1: 万分幸运的是，潘建学向外突击的位置恰好和营救人员向里掘进的位置基本一致。经过双方队员的不懈努力，塌方事故发生14个小时之后，一条救生通道终于被打通了。塌方内被困的战士被一个个救出洞外，最后通过仔细核对，127名被困战士被全部救出。关角隧道塌方事件后，铁石师官兵并未放慢施工进度，仍然日夜不停地向隧道内掘进。随着隧道施工的不断深入，各种突发意外仍然时刻威胁着铁道兵们的安全。作为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工程，为打通关角山，54名铁道兵战士长眠于此，平均每千里就有10多名战士牺牲。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1期工程中，仅铁道兵第7师和第10师就有400多名战士长眠于雪域高原，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时还不到20岁。
3: 他们是经过战争洗礼的，有很高的组织性，有很强的拼搏精神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1: 凭借战士们惊人的毅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1977年8月，青藏铁路1期工程的咽喉工程关角隧道最终成功贯通。青海树头空有月，黄沙砌里本无春。这是唐人笔下悲壮凄凉的青藏高原。 千年之后，同样在这块土地上，一直不怕牺牲，勇于攻。

0: 吃苦奉献的铁道兵，用热血、汗水与青春，谱写出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随着施工线路的不断深入，另一道难题很快又出现在了铁道兵建设者的面前。格尔木以北60多千米处，有一个高原湖泊叫查尔汗盐湖，它是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风景绚丽，盐湖当中形态各异的盐花将盐湖装点得如梦似幻。然而在青藏铁路的建设时期，这片美如仙境的盐湖却让建设者们伤透了脑筋。查尔汗盐湖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滩中，东西长160多千米。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的原盐储量足够全世界人口吃上1000年。由于常年气候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从外面看起来，盐湖只剩下一层硬邦邦的盐壳。
1: 干枯了，说是盐湖，实际上看不到水，就是盐壳了，不结晶了。
2: 它的年降水量不高，只有25个毫米，蒸发量很高，蒸发量可以达到3490毫米。它的降雨量和它的蒸发量是100到140倍的关系。
0: 按设计方案，青藏铁路有32千米位于盐壳地段。1976年，铁道兵第7师第34团奔赴青藏铁路查尔汗盐湖段。在看起来宛若仙境的查尔汗盐湖，他们又将怎样把铁路架设在盐湖上呢？
3: 当时他们在修建的时候，就是害怕他这个路基里边一些小的空隙，有空隙的话呢，将来如果有这个水分进去以后，就是让你这个路基会塌掉。
0: 原来由于盐度过高，倘若像平时那样将路基打入湖底，用不了多久，钢筋混凝土就会锈蚀损坏。不仅如此，由于结晶的盐壳坚硬无比，像凿开铁板一般的盐壳进行施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快攻克盐湖难关，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
4: 中科院成立了一个盐湖所，盐湖研究所，应该说就是为了攻克在盐湖上修铁路的一个举措。他们出了很多的人才和成果。
0: 不久，铁道部组织的专家组特意从北京赶到了盐湖工地。在这里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测试，专家发现硬如钢板的盐壳完全可以承受火车通过的压力，承载力比土质路基还要强。于是一个大胆的施工方案出炉了。
3: 从那个盐卤，卤水非常浓的那个盐卤，那个盐卤是非常稠非常稠，但是只要一蒸发掉以后，它就非常硬，因此拿这个盐卤水把那个小孔都把它都塞住。
0: 于是在当时的查尔汗盐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战士们手持装满卤水的工具，在路基上浇洒卤水，卤水流入路基中的缝隙，蒸发结晶后填充其中，反复浇筑几次，卤水便像粘稠剂一般将路基牢牢固定。在不分昼夜的盐湖鏖战下，一段段路基不断向前推进。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战，铁七师官兵和科研人员终于在查尔汗盐湖架起了一条32千米长的万丈盐桥，创造了盐湖筑路的奇迹。 在铁道兵指战员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筑路大军勇往直前，攻克了一道道建设难关。到1979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成功铺轨。
3: 一个是前期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和坚持，一个是后期建设人员挑战极限，勇创纪录。
0: 198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顺利通车，无疑鼓舞着青藏铁路所有建设者的士气。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西藏。更为艰巨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已不再遥远。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藏铁路二期工程停工之后，无论是铁道部职工还是铁道兵，都急切盼望着再次开工的消息。然而这一等就是16个年头，直到1994年秋天，铁道部的一支勘测队伍重返青藏高原，才让他们看到了进藏铁路重新上马的希望。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增强。1994年7月，中央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进藏铁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2000年8月，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院副院长李金城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迅速组织人员对青藏铁路进行初测工作。根据上级安排，他的队伍将负责全线80%的勘测勘探任务。
1: 青藏铁路二期的时候，这个最艰苦一段就是唐古拉山那个院岭这一段呢，就是当时就是号称无人区，它离那个青藏公路啊比较远，相差有300公里呢，距离这个呢也没有人走过。
0: 为确定穿越唐古拉山的最优方案，李金城和队员们来到了遍布沼泽、危机四伏的无人区。谁知勘测队刚刚踏入无人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险些让他们打道回府。
1: 好多帐篷啊、生活这个用品啊、包括仪器啊，都要靠这些牦牛啊。牦牛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还可以，你要走水地啊、爬一点山啊，它就不听话了。
0: 一场大雨让队员们在本就泥泞不堪的沼泽里寸步难行，连牦牛也罢了工。无奈之下，李金城和队员们只得每人扛起25公斤重的仪器设备，继续向无人区深处挺进。一路上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工作强度过大，很多队员都患上了高原病。在一次夜晚过河时，李金城也终于支持不住，倒在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1: 我们当时是院里买的是类似的这个前瞻仪，是激光前瞻仪，那是我们吃饭的工具啊。
0: 苏醒过来的李金城想留下来照看仪器，但是众人还是抬着已经失去知觉的李金城和仪器设备，一路跌跌撞撞走出了无人区。在队员们近乎用生命换来的勘测数据的帮助下，最终线路放弃了海拔5231米的青藏公路垭口，转而从海拔5072米的无人区垭口翻越唐古拉山。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缩短里程5.7千米，直接为国家节省8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2001年6月29日，注定是载入世界铁路史的一天。这天上午，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隆重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随着各支施工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了所有施工人员的面前：如何克服高原缺氧。在新建的1110千米铁路中，有960千米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段，全线45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比一期工程高出了近2000米。为此，早在1974年，科研人员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要想保障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顺利施工和铁路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就需要在铁路沿线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丁太环和几名医护人员从格尔木市经过500多千米颠簸，来到纳曲堰石坪附近一所废弃的院子，筹建新的工地医院。 天夜里，施工现场给正在筹建中的医院送来了第一例严重高原病患者。
2: 这个病人就是个急性肺水肿，等他来了以后，我们把我们自己房间里面的东西先给他拿一套，先给他铺起来，就给他抢救，给他用药。抢救完了以后，我也不放心，我一晚上都是在这个病人跟前。
0: 在整个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工地沿线设立了29所医院、115个医疗点，为修筑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提供了完备的医疗保障。但是在高原隧道施工现场，高原缺氧依旧是一个难题。
1: 最主要最关键的烽火山隧道，世界海拔第一的隧道，4905米，这个地方的医疗保障和施工在前期很非常关键。
0: 负责烽火山隧道施工的是中铁第20工程局，他们的前身铁石师正是当年用生命打通关角隧道的铁军。20多年后，面对含氧量更低的烽火山隧道，他们又能否闯过这道难关呢？
3: 这个我们一上山的时候，就是胸闷气短，头痛腿软，生存就是个问题。干活啊，咱怎么办呢？我们直观的就是那个氧气袋只能吸20分钟，那种氧气瓶2.5升，那最多吸2个小时，睡觉都不能睡，那怎么干活啊？
0: 烽火山不仅高寒缺氧，在封闭的隧道内进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由于洞内含氧量还不到40%，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眼看施工进度因此不断放缓，这让隧道总指挥长邝成明心急如火。
3: 如果有心脏病，你早就起不来。所以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想尽一切办法止氧。
0: 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却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实现高原制氧。就在邝成明一筹莫展之际，北京科技大学刘应书教授找到了邝成明。当时刘教授发明的高原制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研制高原制氧站的合作协议。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技术支持下，2001年11月，一座大型制氧站赫然出现在了烽火山上。它的出现填补了世界高原制氧技术的空白，

0: 之余，邝成明还想更进一步。经过与刘应书教授的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利用制氧站实现隧道供氧是完全可行的。
1: 掌子面供氧，所谓的掌子面，就像比方说这是一个锅盖，在这一块施工，外边封闭上，在隧道里边高压缺氧，24小时氧气往里边供。
0: 高原隧道掌子面弥散式供氧，这是解决高原隧道供氧的又一大突破。通过弥散式供氧，隧道内氧气含量可以达到平原地区的70%。有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施工当中大家更有干劲儿。掘进速度由起初的每天2-3米，提高到了供氧后的5-8米。2001年冬天，烽火山隧道是整个二期工程中唯一不停工的地方。烽火山隧道的制氧供氧系统很快便推广到了全线使用，效果显著。高原隧道缺氧问题的解决，提升了施工队伍的掘进速度。但是随着筑路大军的不断掘进，从唐古拉山到安多之间长达550千米的多年冻土带，依然是工程人员们面临的一道难题。青藏铁路工程之前2次停工，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无法解决铁路穿越多年冻土带的技术问题。在高海拔地区，冬季温度极低，导致土层当中的水分冻结成冰，多年不化，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多年冻土带。那么它对于铁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危害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冻土地段相比，海拔高日照强的青藏高原冻土层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加之高原年轻，构造运动频繁，使得这里的冻土对季节气温变化显得异常敏感，很不稳定。天气寒冷时，坚硬如冰的冻土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结冰，体积增大，表面隆起，建在冻土上的路基便会因此变形。而到了夏天，气温回升，冻土不断融化，体积减小，发生沉陷，一冻一融间，再坚硬的铁轨也会扭曲变形，进而影响火车的安全通行。刘征平，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公司指挥长，高级工程师。如今刘征平已经在青藏铁路沿线工作了20多个年头，在这趟已经不知道坐过多少次的青藏铁路列车上，他又再次前往可可西里观测那里的冻土状况。作为冻土领域的专家，刘征平每年都会定期来到可可西里烽火山一带，对这里设立的实验路基进行数据测量和统计。
2: 可可西里地区这个多年冻土呢，最具有青藏线的典型性。它的典型性有表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细颗粒土含量很多。第二个，多年冻土的温度比较高，以高温冻土为主。第三个，多年冻土的含冰量很高。
0: 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中，如何让这条钢铁巨龙穿越可可西里冻土地段，无疑是整个施工建设的一大难题。如果没有介绍，我们或许不会知道，刘征平今天所做的冻土观测工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这片无人区中秘密展开了。这段现在看起来有些破旧的土路来头可并不简单。早在1960年4月，原铁道兵第8510部队就在可可西里东南部烽火山一带修建了这条冻土试验路基，用于对可可西里冻土区进行系统的观测与研究。除此之外，1961年科研人员还专门在烽火山建立了冻土观测站。 项攻克冻土难题，离不开多年收集的数据参数和技术沉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代代科研人员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和默默努力，不断推动着解决高原冻土问题的技术进步。
2: 我们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保护住多年冻土。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呢，就在清水河试验段后面呢，就是青藏铁路。这个片石理论的话，就是说在路基的底层还有它的边坡，我们铺上一层那个碎石。第二个措施呢，就是看到旁边插的这个热棒。
0: 刘征平提到的解决措施，正是他和其他科研人员总结创造出的对付冻土的有效办法。攻克冻土的难点在于，冻土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膨胀或收缩。既然冻土对温度变化如此敏感，那么如果可以将冻土保护起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控制冻土的土壤温度，使其不再融化，成为结构稳定的冻结状态，这一难题便会迎刃而解。视频中位于铁轨路基两旁的棒子，就是刘征平所说的冻土热棒。所谓热棒，就是将一根注满液态氮的密封空心钢管插入路基所在的冻土层。当路基的冻土温度上升时，钢管中的液态氮可以将冻土层中的热量传输到大气当中，从而避免了因冻土融化导致的地基塌陷。在青藏铁路全线，像这样可以控制冻土温度的热棒就有1.82万根。这一根根神奇的小棒子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冻土保护神。除了可以散热的热棒，在青藏铁路途经的冻土区，围绕控制冻土地温的解题思路，充满智慧的技术人员还创造出了路基通风管、遮阳棚和碎石护坡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冻土的好方法。有了破解冻土难题的正确方法，为控制地温，将冻土彻底保护隔离起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和科研人员携手打造了近500千米长的冻土保护地段。曾经横亘于建设者面前的高原冻土难题，终于被攻克了。
2: 这种工程措施适合于当时那个设计，也适合于当地的工程地质条件，所以铁路比较稳定。桥梁结构呢也基本上达到稳定，然后隧道呢没有任何破坏，就说明我们这个克服多年冻土还是取得了成功。
0: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引发的各种极端气候，建成后青藏铁路仍然面临着冻土问题的巨大威胁。但是青藏铁路的建设与运营也同样为中国冻土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未来随着更加系统全面的冻土研究的开展，中国的冻土研究与相关技术也必将继续走在世界前列，并为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营不断贡献着科学的力量。
3: 科学研究人员呢，他最大的这个功劳，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奉献。我们整个的这个研究工作坚持了50年，也用连续的观测的数据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科学的技术的基础，这在全世界这是唯一的一个。
0: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青藏高原面临着生态危机。因此，当2001年6月，全长1142千米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影响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修建青藏铁路是一场生态灾难，还是环境保护的典范？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在青藏铁路施工过程当中，对生态系统保护的投入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总之一句话，铁路要为环境让路。在工地上，施工人员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藏羚羊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王淼章，中铁十二局集团原青藏铁路清水河特大桥项目部总工程师，主要从事大型桥梁、特大型桥梁建造工作。2002年2月，他前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加入青藏铁路修筑大军，参与和承担青藏铁路清水河特大桥建设任务。2002年6月底，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王淼章团队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数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
1: 通知我们就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藏羚羊过来，然后我们就把清水河这个河道最重要的这一段这一公里啊，我们就把停了，然后把这个咱们的隔离设施拆了。
0: 原来每年的6、7月份是藏羚羊集体迁徙的日子，怀孕的雌性藏羚羊从五道梁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子，等到8月份又会携带着幼小的藏羚羊返回五道梁。而位于可可西里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则是藏羚羊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
1: 第一次迁徙的都是就是母的藏羚羊怀着娃，我们这个桥位呢，离藏羚羊的传统的繁殖地呢，卓乃湖只有60公里。
0: 接到保护站的通知后，所有施工人员纷纷表示，保护野生动物没商量，耽误的工期靠我们加倍干再补回来。为了保障藏羚羊在路过工地时畅通无阻，不受到任何干扰，施工人员在通道周围8000米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还关闭了全部施工设备。虽然早已退到数千米外的驻地，但是当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从工地穿过时，很多人还是忍不住要看上一眼。
1: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还想着说人家悠闲的很，吃吃草啦，喝喝水啦，没有，就是步履匆匆，赶着肯定是想着急到那边。卓乃湖它是水草最丰美的地方，它要赶到那边去生产。
0: 在绵延数百千米的青藏铁路施工段，不仅有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这样的当地特有物种，还有黑颈鹤、野鸭等众多物种分布其中。在人迹罕至的建设工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为工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将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造了一条绿色天路，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条绿色哈达。
4: 在青藏铁路的环境保护的过程中，确实就是有极大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和严谨的这种科学态度和挑战自我的这种科技攻关的这种意识。
0: 为了青藏铁路早日开通，10多万人组成的建设大军在生命禁区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斗冻土，在雪域高原上筑起了中国铁路建设新的丰碑。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 全线开通运营，推动西藏进入铁路时代，成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边陲稳定的强大保障。
3: 在整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为青藏铁路建设付出了一生这些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们来讲，是有四个字，就是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奉献。
0: 青藏铁路从1956年1月开始筹建，经过50多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和建设，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化为宏伟现实。在中国的版图上，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在延伸，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也将传承不息。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在10点到10点半这一半时段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呢会关注全民医保迈入14亿人看病就医将会有哪些新变化。那么在10点半以后呢，后面的半时段我们将会特别关注的是 A 股市场，在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经济方面的资讯，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新闻。根据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这样一个提案在日前获得批准和立项。那么这一标准呢，也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建立了糯米椰子种苗的繁育体系，培育出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也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了糯米椰子本土化的繁育核心技术。来关注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

0: 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8%。 来自商务部的测算，对于社会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的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督抽查，明确在2026年度检测和检验的机构呢，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是检查120家机构。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在昨天澳门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国债，那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从8月20号，也就是昨天开启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那么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个国家。国内方面，我们最后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场。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在9月14号这几天的时间啊，会在几座城市，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6座城市举办。那么作为国内唯一经国际汽车联合会、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呢，这样的一次比赛哈，可以说呢是安徽啊这个专属的这样一个EF1 安徽顶级赛事 IP， 是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的这样一个情况呢，也是展现出我省发展的一个成果。那么据了解，本届赛事是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好，我们再关注到的是从8月19号到21号啊，也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以品牌赋能好物惠行为主题的2026服务区便利店自有品牌与在这个在地化好物啊这个推进会在合肥举办。那么会上呢，安徽高速服务区有一个专属的 IP 辉宝，通过人偶实物 3D 的动画影像双重的这样一个形式正式亮相了，全方位展现出专属品牌内涵和精神的特质。据了解，这 IP 是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安徽獒啊为这样一个核心的原型。那么整体的造型呢，也是聚焦了速度、质感和地域核心的这样一个两大的核心亮点啊，它的这样一个形象呢是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安徽麝这样一个动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由30多辆重卡组成的车队装载完起国轩高科制造的新能源电池，经过亚欧大陆桥发往了欧洲多地。那么据了解，这是我省企业首次以陆运的方式向欧洲市场批量供应电池产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阜阳市的住房公积金的消息啊。记者了解到，该中心结合阜阳市实际出台的6条住房公积金的支持政策，明确将装修自住住房、购买车位、车库等纳入了提取范围，并要求加强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实现全国范围内缴存记录互信互认，推动异地贷款便捷高效办理。好，省内方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关于这个大学生的生活费哈。八月已过大半了，各大高校也是陆续迎来了新生开学，有不少家长啊，最近在纠结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孩子上大学每个月生活费到底该给多少？哎，网上也是有各种的说法哈，有说给1500的，有说给2000，还有说2500哈，可以说是，众说纷纭。那么这道选择题也是成为很多家长啊，在开学前哎必须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必答题了。那下面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听听咱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采访报道。
1: 校园食堂物价不高，但除去吃饭、话费、交通、日用品、同学小聚会、换季添置衣物，零零碎碎的开销加在一起，差异一下子就显现出来。同样是在省内读大学，有的同学1500元就能安排好生活，也有同学2000元依旧感觉手头紧张。那结合省内校园实际，什么样的区间会比较合适？我们来听芜湖某高校教师、担任多年辅导员的郭老师的看法。
2: 光吃饭，30到40应该是有的，话费啊、交通费啊以及专业考察费，2000到2500，有些小孩要省一点，可能一个月就1500。按照正常的生活，2000到2500肯定是可以的。大学入新生的时候，第一个月还要多一点，因为置办很多的生活必需品，学院里边要买一些被褥啊，正常的生活用品。因为从全部照顾到最后自己的费用逐渐的独立，他需要生活的一个调节，完完全全自己去处理这种学习以及生活的事物。
1: 郭老师也提到，大学是孩子独立生活的起点，生活费不只是保障衣食住行，更是一堂现实的财商课。现实当中，不少家庭有多个孩子，家长常常会陷入生活费要不要一碗水端平的困境，是不是给一样多才算公平？我们来听心理咨询师王文君的观点。
3: 我首先第一个跟他所在的城市平均水准是什么样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会探讨一个数字，就是他能接受我们也能接受的，过多的话给的话会让孩子觉得只要我一伸手好像那个钱就来了，这对他的独立性初衷可能会违背。
1: 那面对五花八门的消费诱惑，家长该怎么引导孩子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念？
3: 他首先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上一届的同学，他们一个月的大概每天消费多少钱比较合理，而且不会超支。现在的网络购买东西的时候好像没感觉，就是手一点数字就过去了，这是对我们大学生来说的节制练习啊，尤其是对父母来说，你的孩子比如说这个钱用完了以后你要给他，真的不支持，让孩子感受到带来的后果。真的超支以后也不要去责怪自己，在这样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也慢慢也会形成自己该如何合理理财的这样一个习惯。
1: 记者了解到，我省多数公办高校学生生活费集中在1500元到2500元之间，生活费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家庭经济条件、孩子的消费习惯是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家长不妨开学前和孩子坐下来好好沟通，商量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金额，比起给多少数字，教会孩子量入为出、理性消费，才是这份生活费背后更珍贵的成长意义。
0: 嗯，的确是哈，这个上大学了，要给生活费了，自己来打理自己每天要花多少钱，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理财课堂啊，就是这4年其实它就是一门理财学问啊。您的孩子在大学4年，或者说有的可能是上5年的哈，那么这段时间他是如何理财的，其实正好可以趁这些年哈，来好好的让孩子自己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理财之路，或者是说他的生活方式。好，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热点啊前全接触之前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财经方面的内容啊，这里呢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那么接下来将为您送出的板块是热点全接触。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5: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话题，就是全民医保迈入155，那么14亿人看病就医会有哪些新变化？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在日前公开发布了，规划明确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将会进一步增强，法治医保规范完善，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能力持续提升，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安全医保持续稳健，医保的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的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数字医保便捷高效，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协同医同啊，这个同频共振哈，这个三医协同发展以及治理机制呢也会更加完善。那么医保基金使用的效能呢也会进一步提升，科学医保将会加快推进医保的标准化，加快建设医保场景的体验和验证体系，逐步完善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的医保科学体系。在基本建立规划，围绕了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又部署了一系列的重点任务。那我们大家都知道15的医保规划已公布，大家也很想关注哈。在15时期咱们看病就医又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峰会理事陀洪武先生请陀洪武先生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你好陀先生首先想请您和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的观察，您觉得和14、15时期相比较，15时期的医保改革有哪些新的特点，而且规划明确了哪些重点的任务和重要的举措值得我们关注？
1: 好的，关于15时期呢医保改革的特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点。第一呢，是15时期的医保改革呢更好的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发展，这里呢规划提出来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这要解决未来失能老年人遇到的照护问题。第二个是优化医保服务结构，促进管理的精细化，提高效能，例如呢规划提出来了优化参保结构，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质量，并提出来了科学医保的目标。第三个特点呢是技术赋能，建设数字医保。这次规划呢提出来的发展目标呢，是由原来的智慧医保呢升级为数字医保，强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那本次规划呢一共有8章26节，包含了5项民生事实和3大重点的一个工程。那民生事实呢，有这个全民参保巩固体制，购药百事通，还有呢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以及呢规范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还有呢个人医保用，3项重大工程呢主要指的是基金运行监测预警、医保大数据监管模型，还有呢医保服务的国际合作。从主要任务看呢，我们实际上15时期呢完成4项主要的任务。第一是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第二个是深化医药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第三个呢是健全基金监管体系，第四个呢是优化医保公共服务。
0: 那为了进一步减轻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哈，规划还提出了完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3重保障，同时推动了商业医疗保险发展。那么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当中，基本医保、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您觉得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应该如何形成保障的合力呢？
1: 好的，在我国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呢，基本医疗保险呢它是主体，功能呢是保基本。这里的基本医疗保险呢主要指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呢是补充，功能呢是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保障需求，提供有效保障。那医疗救助呢实际上是托底，主要针对困难群众，通过资助参保 以及这个报销费用的方式呢，确保困难群众呢能够看得起病。这里呢，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呢，要形成保障合力呢，主要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明确边界功能互补。那咱们国家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三个主要的制度呢，实际上呢，它的功能和保障范围呢，是要实现这个互补的，不能出现重复的状况。这里呢，就要需要确定这三种保障形式的功能定位。第二个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数据呢，要实现互联互通，服务呢要实现协同。这里面我们的规划提到了基本医保和商保的数据共享，实现同步结算。有些地区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基本医保、商保、医疗救助的数据互联互通和同步结算。也就是说，群众就医以后呢，由医院分别和医保、商保公司还有民政部门呢结算医疗费用，患者呢不用自己去提交报销呀，去跑部门呢去办各种手续。第三个呢是多元主体的参与。首先呢是政府部门呢涉及到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个多个部门之间呢要实现协同，另一方面呢要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救助。
0: 好，医保支付改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它是推动三医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哈。国家医疗保障局也表示，推动基金支付从这个后付制向预付制哈，这个以及传统的按项目付费向按照病种付费，从被动付费向主动付费转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哈说到的这几个转变呢？
1: 好，首先我们看后付制向预付制转变。这个后付制呢，主要是按原来呢是按项目进行付费的，也就是医疗机构它在提供服务时呢确定收费项目，然后医保在这个事后呢是按照医疗机构提供的这个服务清单呢来按项目服务清单呢来支付医保基金。这种模式呢显然是不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的。而预付制呢，这里呢也不一定指的是就是说预付资金，一般指呢医保部门呢预先确定付费标准。例如呢按照一定的总额呢进行预算，或者是按人头进行预算，并预支一部分资金，服务结束以后呢再根据服务的情况呢进行结算。这个预付这种方式呢是有利于控制医保基金增长的，也有利于医院呢根据这个预算资金呢做预算管理。那第二个呢，从传统的按项目付费呢是像按病种付费呢，主要指的是原来呢比如说患者在住院的时候呢，医院实际上是按照药品、检查、检验、服务设施这三个项目呢主要来进行付费的。那现在呢实际上全国都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按病种付费的打包，也就是 DRG 或者 DIP 付费，主要是按照同病同价的原则呢对每个病种呢确定一个付费标准，不管实际支出多少，最后呢都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医保进行付费。那结余呢是归医疗机构留用的，超支呢是由医疗机构来分担的。第三个呢，从被动付费到主动付费呢，这里指的是医保部门呢不再是简单的支付医保费用，而是呢咱们的医保呢作为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购买方或者买单方，它具有这样一个市场影响力。那医保部门呢应该主动去购买性价比高的一个服务，例如呢就是说住院病种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按病种打包支付，还有呢药品耗材的集中采购呢，这都是一种主动付费的方式。那未来呢还要转向这个由这个支付医疗费用呢转向这个购买健康啊，这就是这个这三个转变。
0: 好，在十五时期呢，将会进一步的提高按病种付费之效，加快推进多元复合支付，发挥医保支付促进分级诊疗作用。那么，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您觉得有哪些工作是需要做细、做实和做好呢？
1: 好，第一个呢，实际上是说，主要是住院按病种付费呢精细化，实现这个精细化管理。主要指的是 DRG 和 DIP 的付费呢要提升质量，实现精准管理。并且呢跟医院的精细化管理结合。第二个呢是推动门诊支付方式的一个改革。第三个呢实际上是要制定这个紧密医共体或者叫城市医疗集团它的一个总额付费的实施细则，具体来怎么来实现这个总额付费。第四个呢实际上是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如何来确定这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最后一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对于门诊住院慢病管理康复呢有不同的一个支付方式，这个多元的支付方式之间呢如何实现协同。
0: 那为了支持医疗和医药领域的创新，规划提出推动医保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完善创新药医保目录准入，以及探索新上市的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医保从单纯的控费用向更好的发挥战略购买作用转变？那么这些举措您觉得会如何更好的来支持医药创新的啊？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1: 以往呢，医保部门呢，主要就是说根据药品呀、这个耗材这些呢支付费用。现在呢，就说所谓的医保战略购买呢，更强调主动干预，通过这个价格还有目录支付等工具呢，告诉这个整个的市场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并且把有限的基金呢引导到这些方向上来。也就是着眼于长远的这个咱们全体国民的健康效益，以及呢。也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主要的这个举措呢，第一个呢是推动医保数据呢，包括这个原来的疾病诊疗数据、用药需求和真实世界的用药数据呢，支持这个创新药的一个研发。第二个是就是说把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并在全国呢规范统一的这个医保目录，这样呢就说确保这个创新药呢，一旦就说这个研发成功以后呢，就能够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第三个呢是探索新上市的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那这里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药呢，它在市场初期呢难以得到价格体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得以的解决。也就是说，企业可能拥有一定的自主定价权。
0: 好，那展望未来五年哈，您觉得最有可能给普通群众看病带来的一些明显变化有哪些？那在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如何进一步的去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让医保制度更加的可持续呢？
1: 首先第一个，就说这个明显变化呢是可及性呢逐步增强。所谓的可及性呢，是在多大范围内呢能够享受到医疗服务？这里我们的规划提出来呢，咱们以后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刷医保，推医保呢。医保部门会推出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同时这个购药百事通呢也能够实现这个药品一键查询实时对比。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呢，可能是就医负担呢逐步降低。首先是这个就医的即时结算呢，它的结算率逐步的提高，这个意味着就是咱们患者在出院结算时呢，医保报销部分呢能够更快到账，不用垫付这么多资金。还有呢，我们规划提出来，15、17呢，所有的统筹地区呢，将实现生育津贴呢直接发放到个人，这样呢，就说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呢也会得到更快的缓解。第三个呢是这个就医的时间成本呢可能会降低，这里呢就说规划提出来的刷脸支付云服务上线，就说未来咱们用3年时间呢全面建成这个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这些便捷的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看病缴费啊多次排长队的这样的一个痛点。未来呢就是说如何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呢？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把人工智能大数据啊应用到这个医保基金监管、医疗服务的精细化管理，提升这个服务效率。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咱们把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更多的跟患者的一个诊疗呢结合起来。让患者呢就说能够享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还能够维持健康。第三个方面呢，就说咱们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已有的这个医保制度呢，来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探索这个健康价值的一个付费。因为咱们国家实际上提出来呢，这个全民健康规划，国家也提出来有疾病治疗呢转向以这个居民健康为中心。也就是实现这个健康中国的战略，那这里呢，医保部门呢应该如何助力于实现健康中国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呢，要鼓励探索健康价值付费，那就是由支付医疗费用呢转向购买参保人群的一个健康，引导医疗机构呢不再是单纯的治疗疾病，而是要转向维护患者的一个健康，实现这个健康价值。
0: 好的，非常感谢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有关于这个15-5时期咱们看病就医通过这样一个最新的医疗保障公开发布之后，让我们了解到有哪些新的变化。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点半以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10点半以后再见。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

0: 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来的一些内容安排。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我们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险资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长线加码权益的资产会释放出哪些信号。好，那么在进入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哈，我们首先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数据运行情况哈。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样一个走势，还是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调整当中哈。来关注一下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3902.86点，下跌0.86点，跌幅0.02%。深成指是运行在14071.81点。上涨99.71点，涨幅0.71%。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540.77点，上涨45.18点，涨幅是1.28%。北证五零是运行在11079.16点，下跌2.42点，跌幅是0.22%。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市场上呢是涨跌不一啊。来关注一下行业板块的涨跌幅情况。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是有陶瓷行业、有色金属、石油行业、煤炭行业和电子器件。行业板块涨幅前五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跌幅的情况。跌幅前五的有生物制药、农林牧渔、纺织机械、食品行业和医疗器械。再来关注一下概念的涨跌幅情况。目前涨幅前五的概念有航运概念、黄金概念、送转潜力和可燃冰以及石墨烯。那跌幅比较靠前的概念有生物育种、免疫治疗、超级细菌、抗癌和仿制药。好，接下来将会走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就今天的盘面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金广股评，我们接下来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给大家一起来预判一下后期的走势，包括有哪些重点关注的板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分析一下当前的盘面哈。吴所长您好。在经历了市场的缩量震荡之后哈，您觉得就目前来看，市场短期是否有继续震荡整固的这样一个需求呢？
2: 我们来看呢，就是说短期市场有可能会继续震荡或者有所波动。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也是会有可能会受海外的一些因素的扰动。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中长期来讲的话，应该是还是整体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因为我们也在重点分析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现在呢也是在进入到一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那么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就上市公司的盈利，尤其是在一些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话，这些上市公司的整体的盈利能力，无论是销售收入还是净利润的增速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同时来讲呢，大家在近期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上市公司在加大像相关的分红的力度，尤其是像中期分红啊，或者有些上市公司呢，一年不仅是分一次，可能分两次、三次。那么同时来讲呢，一些龙头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分红力度也是在明显的加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是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对于投资者回报的这样一个重视的程度。而且呢，这次的分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亮点，就是不仅仅是以前大家所认为的这些传统的行业在大比例的在进行分红，一些新行业的它的龙头企业也是在加大这样一个投资回报的力度。所以呢，这个现象呢是值得我们大家重点关注，而且呢，这个也会进一步的增强投资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这样一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诸多的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是发布了增持的公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经过了 前期震荡调整过后，我们现在的一些板块的估值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状态的一个显现。那么另外呢，在像政策层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继续是保持这样一个积极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呢，这些政策呢也是能够继续的支撑我们经济的这样一个稳健的复苏和增长。那么同时来讲呢，结合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点，以及我们的一些现在尤其是像新兴行业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外资也是在进行一个积极的布局的。所以呢，综合来讲，就我们认为短期市场是有可能受外部的一些因素的扰动，从而导致了一些波动。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整体的上行、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的话，应该都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0: 嗯，好，那从指数来看，您觉得目前市场缩量震荡整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以沪指为例哈，39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能否构成有效的支撑呢？
2: 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说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判断，如果从中长期来讲，市场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的话，那3900点这样一个整体的点位来讲的话，应该不会说是构成一个太大的这样一个障碍。啊，对，但是呢，也就是说，它具体是什么时候突破，或者说是短期是否有可能还会调整，那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都是会存在的。但如果我们相对放长一些视野的话，3900点应该说不是一个障碍。
0: 嗯，那过了前期这种急跌之后哈，您认为接下来的市场是会迎来一个明确的风格转换、风格切换，还是说是以板块间的这种结构再平衡为主呢？
2: 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是以板块间的结构再平衡为主，因为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尤其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来讲，应该说是板块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呈现一个 K 型的分化。但是呢，结合如果我们展望下半年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不会再像上半年一样只有某一些板块是上涨，其他板块可能下行会比较多。我们认为呢，更多的可能会在板块之间进行一个相对来讲的这样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从比如说是像投资者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是可以采取哑铃型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一方面是配置相对比较稳健的高股息的或者说是价值类的相关的核心资产，那另一方面呢，可以继续的来持有一些科技成长类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这样呢，是可以做到整体的投资者组合来讲是做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均衡，以适应接下来市场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板块轮动也好，或者说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风格切换也好，所以呢，保持一个哑铃型的配置也许会比较稳健的这样一种方式啊，主持人。
0: 嗯，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从业绩的角度来观察看一看，随着中报披露进入一个密集期哈，目前来看像半导体啊、创新药还有券商这几大行业基本上业绩表现都是相对亮眼的，那么这种景气度分化之下，您觉得配置价值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在配置价值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要来重点关注一些这些就是说盈利能力增长非常迅猛的这样一些行业。举个例子来讲，像半导体行业，它现在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速都是保持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呢，本身也是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 AI 的就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发展，那加大了对于半导体的相关的这样一个芯片的需求，这是一个逻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国产替代的相关逻辑。所以在这两个逻辑都非常顺的情况之下的话，半导体的整体的这个产业链里面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兑现。所以呢，在它的业绩能够非常有效的来进行兑现，而且整个的行业发展逻辑很顺的时候的话，是始终是会吸引中长线的资金的来这样一个关注。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进行配置的时候的话，半导体行业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就是说我们来进行关注，但同时来讲也要在估值合理的时候来进入来进行布局。那么同时刚才您也谈到了创新药，那创新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整体的创新药里面的相关的逻辑，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由中国的创新从原先的这样一个跟随走向了进行一个全球的供给，包括说是像我们有大量的海外的这样一个专利的授权。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政策逻辑上面来讲呢，也是在进行鼓励整体的这样一个创新，包括在医保谈判的时候相关的机制优化，这个都 方式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创新药的来进行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同时来讲呢，创新药经历了之前的一波这样一个调整过后的话，现在本身来讲它的估值水平也是处于历史偏低的这样一个估值的百分位，所以多重逻辑也促进了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我们对于未来创新药的能够比较良性发展，或者说是投资价值会有比较强的信心，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券商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还预判整个的慢牛格局会在进一步的延续，那券商来讲的话始终也是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呢券商本身的估值也比较低。这样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随着中报的披露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龙头券商的整体的业绩增速也是非常亮眼的。所以从整个的布局的格局上面来讲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沿着中报的这样一个主线，沿着业绩兑现的这个主线来进行布局。那像刚才谈到的半导体、创新药和券商都是属于业绩能够非常有效兑现的这样一些领域。
0: 嗯，好，我们来说一下整个医药方向吧。因为从昨天的盘面表现来看，随着癌症疫苗三期的临床大获成功，是带动了整个 A 股医药板块是全线上涨。但你看今天整个板块的这个跌幅哈，应该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概念方面、板块方面涨的都不是很好，在跌幅榜的这个榜单里哈。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估目前医药板块它的机会和风险呢？
2: 对于昨天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创新药也好，或者疫苗板块也好，确实受 mRNA 这样一个癌症疫苗的相关的影响的话，应该说是表现比较好。但是呢，我们认为昨天更多的是受这样一个概念性的冲击，导致了一些导致板块里面的诸多的个股的这样一个普涨。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还是要继续来梳理这个。首先来讲，这个 mRNA 的这个癌症疫苗肯定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但是呢它不会说是在短期之内就对所有的这些昨天普涨的这些上市公司都有影响。而且重点的我们也要看到底是哪些上市公司在这个里面是有所布局，以及是在研发领域是投入比较大，然后未来会兑现。因为并不是说是所有蹭到概念的个股都会上涨，所以呢对于整体的这样一个就是医药的这样一个投资逻辑，我们认为还是大家要加大对于所投标的的这样一个研究和认知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要选择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真正是在一些重要的管线以及赛道里面再进行布局，然后形成自己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企业，而不是说是随着概念的驱动去做一些相关的投资。所以在医药投资里面，应该说相对来讲还是要一个比较专业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去投那些真正有核心竞争力、有创新能力的这类公司。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房地产这个方向啊。因为上海楼市的沪八条新政策已正式落地了，再叠加上一些公积金条例的修订，这种地产链是不是迎来了这种政策组合拳的加持呢？对于它后续的走势，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呢？
2: 对于地产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包括昨天上海也推出了新的这样一些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这些组合拳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从政策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的政策是会不断的来支持房地产来进行企稳。所以政策方面的应该说是力度应该说是非常明显，而且是比较大的。然后具体到房地产产业链的整体的投资呢，我们建议一方面大家要关注政策，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关注于房地产的其他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来看是否是整个的行业有所见底，然后再来看是否在什么时间段来进行布局。所以呢房地产这个整个的板块呢，我们认为是可以来进行关注，但是呢更多的还是要看后续的就是说数据上面是否能够有一些好转，然后再来看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配置。
0: 嗯，好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科技方向哈，说一下这个半导体现在也是整个这个内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比如说像这个模拟芯片啊，昨天盘面上是明显走强，但是像材料封测啊，还有功率半导体这样的一些细分赛道就延续了调整的态势。所以后续啊，您觉得这个半导体板块能否打破这种分化的格局，迎来整体的修复呢？您认为核心是取决于哪些方面？
2: 我认为呢，核心呢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国产替代的力度，以及呢后续受 AI 的整个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拉动，到底是哪些细分赛道会更加受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估值的角度，因为现在呢有些半导体里面细分赛道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是由于之前呢比较大幅度的上升过后，导致估值相对处于比较高位，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从七月份开始的有部分的这样一个调整呢，不是说是它整体的行业发展逻辑出现了变化，我们认为行业发展逻辑没有变，更多的呢只是之前对之前一轮比较大幅度上涨的进行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修复，所以呢，在随着估值的修复，现在进入到逐步相对合理的就估值水平之后的话，我们依然是看好后续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发展。那具体到就哪些赛道会涨得比较多，那这个呢，更多的是要看它的整体对 AI 对它的一个需求的这样一个拉动的情况。那么从具体的投资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在各个产业链的各环节进行一些分散的布局，不一定是压在某一个细分赛道上面。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看好整个的半导体赛道的发展的话，不妨也可以关注半导体行业的诸多的 ETF 来进行配置，这个呢是可以受益于整个的产业链的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啊，吴启迪所长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投资观点。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
1: 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4: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今天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险资规模首次突破了40万亿元，那么这样一个长钱加码的权益资产释放出了哪些的信号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披露了一个新的数据，这样一个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余额首次突破了40万亿元关口，达到40.82万亿元。那么在规模创新高的同时，险资在资本市场的布局动作也是频频，权益资产的配置余额同步刷新了历史记录。那么这些数据和记录都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请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5: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十年间连续跨越台阶，2015年突破10万亿元，2020年二季度突破20万亿元，2024年二季度突破30万亿元，2026年二季度站上40万亿元关口。规模扩容的同时，配置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驱动险资加速布局权益资产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分析。
6: 第一块呢，就是负债单的产品格局呢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以来呢，分红险等储蓄的产品热销，这类产品呢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很高。那么倒逼险企呢提高它的风险偏好，通过增配部分权益资产，获得更高的偿债回报，匹配负债成本。第二呢，低利率的环境下，资产负债的匹配压力加大，传统的固收资产收益率下行，险企呢面临的再投资风险、逆差损压力，适度提升呢权益类的配置，是对冲呢逆差损、增加了投资收益的一个主要路径。
5: 上半年险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亿元，背后有哪些因素驱动？谢远涛分析。
6: 上半年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多亿啊，也是主动加仓还有个被动增长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主动加仓来看，险资呢股票配置比例连续8个季度环比增加， 持续增配的趋势呢很明显。从被动增长来看呢，上半年增长中仅仅二季度单季度增加的达到4897亿，占了70%，市场回暖的贡献呢很显著，这种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可持续性，而且呈现一个结构性的建立性特征，预计下半年仍会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险资权益配置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高股息蓝筹向科技成长拓展，这是否意味着险资的风险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
7: 险资布局由单一高股息的蓝筹股向高股息低仓加上科技成长增强拓展，是低利率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估值环境多因素共同催生的策略优化，不等于风险偏好发生根本转向。
5: 那么在加大权益配置的同时，险资如何平衡收益、安全与资产负债匹配这三大核心目标？王旭锦表示，关键在于建立分层配置体系，
7: 固收为主、权益为辅的大框架短期内不会发生颠覆，优化不等于重构。想要平衡收益、安全、资产负债匹配三大目标，核心是建立资产负债联动框架下的分层配置体系，多措施啊并举化解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夯实固收基本盘，守住资金安全底线。第二，对权益资产实行差异化的账户管理、比例管控，按照不同的负债产品的期限、成本设立配置的区间，严格遵守监管权益投资上限。第三呢，要依靠多元分散投资对冲风险。第四呢，建立长期的考核机制，摆脱短期排名售后。
5: 对于下半年及中长期险资配置趋势，王旭锦预计险资权益配置扩容是长期趋势，但整体节奏稳健可控，不会出现激进调仓。
7: 权益扩容、结构优化是长期趋势，但稳健底色不会改变。未来险资将持续立足资产负债管理本源，平衡安全与收益，在赴保险主业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长期资金优势，赋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0: 可以说呢，通过我们刚才了解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未来如果说您是在这个资金市场上面，在这个投资市场上面如果选择的是险资这一块呢，其实可以更加的关注这样一个涨钱的加码的权益呢，其实对于这个布局还有未来资产的释放还是有很多利好哈。好的，时间走到10: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京广节目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了。这里提醒大家在明天上午的10:00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节目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明天上午的10:00我们再会。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

0: 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

0: 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胆囊结石手术之后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朱丽楠，现任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本科学历，深耕普外科护理领域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东方服务明星、东方天使之星等荣誉称号，医德医风，先进个人。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们好，胆囊结石手术虽普遍，但术后护理超关键，不少人因护理不当恢复慢，出现并发症。今天就把好懂好操作的护理技巧教给大家。
3: 好的，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觉得说胆囊切了就没事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毕竟哈，胆囊的作用呢是存胆汁。那么现在胆结石没了，胆囊也切了，还有什么好忌口的？那么请问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5: 这种想法完全不靠谱。胆囊就像胆汁的仓库，切了之后胆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我说个真事，去年我们科室有个患者张先生，40多岁，平时就爱吃肉喝酒，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一周，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偷偷跟朋友去吃了顿红烧肉，还喝了点啤酒，结果当天晚上就肚子疼得直打滚，家人赶紧送回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痉挛，就是因为突然吃了太多油腻的，肠子和胆管受不了刺激抽筋了，折腾了好几天才缓解，不仅罪白受了，还耽误了恢复的进度，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术后护理的关键是慢慢调，吃清淡，绝对不能觉得手术做完就彻底放松了。
3: 那么还有个极端情况，有患者会觉得说术后之后呢身体虚得大补，但又怕消化不了，就觉得术后只能喝白粥，顿顿白粥配咸菜。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5: 这也是错的，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的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的饮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始终要清淡。我们科室患者的李阿姨术后也是遵守严格这么做的，复查时伤口复合愈合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不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3: 很多患者术后之后呢伤口会痒，有时候痒了忍不住呢想去抓，就担心呢是不是感染了，越想越害怕。那么请问您该如何判断出伤口痒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5: 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3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第二是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的结痂，第三是体温不超37.5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时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

0: 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者是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去年就有位患者抓挠伤口引发了感染，多遭了一周的罪。
1: 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呢术后总是腹泻，一天拉好几次，吸水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或者医生的技术不行。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0: 术后腹泻不是手术失败，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的办法有3点：一、少食多餐，一天5到6顿，减轻肠道的负担；第二是忌油腻，做菜选择蒸、煮、炖、凉拌；第三是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
1: 有一些患者术后呢，觉得身体虚，元气大伤，想赶紧补回来，家里人也非常着急，像人参、鹿茸、燕窝这些名贵补品买了一大堆，天天吃。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0: 术后瞎补是大错特错，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是术后一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一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的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去吃。
1: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鸡蛋黄胆固醇高，术后绝对不能吃。很多患者术后就再也不敢吃鸡蛋黄了，只吃蛋清，甚至还连鸡蛋都不吃了。那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0: 术后不能吃鸡蛋黄是谣言，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的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有的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也会导致蛋白质的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
1: 年轻患者身体好，术后恢复得快，他们最关心的是多久能够正常上班、正常运动，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0: 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无不适可上班，每坐1小时可以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暂不做高强度的运动。
1: 老年患者消化功能差，身体抵抗力也弱，术后护理是不是要更加的细心？饮食上如何调整才合适？
0: 老年人术后护理更要细心，饮食上要菜肉煮软烂，可以做蔬菜泥、炖烂肉，方便消化。1天6到7顿，少食多餐，减轻肠胃负担。多吃香蕉、燕麦等通便的食物，预防便秘。子女要帮老人记录饮食和不适，提醒按时用药、换药，多陪伴安抚。出现发烧、伤口流脓等情况，要及时送医。
1: 还有一类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他们术后既要补营养，又要控制血糖，特别难平衡。那么请问您，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护理？
0: 糖尿病患者术后要平衡营养和血糖，遵循糖尿病饮食，忌甜忌油，控制主食量，多吃蔬菜，适量摄入蛋白质，一天分多次吃，加3次加餐，避免血糖波动，每天测4到5次血糖，高于10毫摩尔每升或波动大时，及时找医生调药，按专属饮食方案吃更稳妥。
1: 患者术后在家里，伤口护理是个大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换药、怎么清洁，那请您科普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0: 居家伤口护理有3个神器：第一，碘伏棉签， 每天一到两次从伤口中间向两边擦拭，每次用新棉签。第二，疤痕贴，拆线后一到两周，伤口愈合良好时使用，每天贴8到12小时。第三，无菌纱布，伤口渗液时使用，保持干燥。注意，术后1个月伤口不沾水，弄湿后及时擦干消毒，换药前用肥皂洗两遍手，避免细菌感染。
1: 有一些患者在术后呢，会感觉腹胀、肚子胀得鼓鼓的，特别难受。那么，请您科普几个快速缓解的小技巧。
0: 教大家3个当天缓解术后腹胀的实用技巧。第一，顺时针轻揉肚子，掌心贴腹，从肚脐右侧揉到左侧，每次10分钟，力度轻柔。第二是饭后半小时慢走10到15分钟，别久坐久躺。第三，用5克的陈皮用沸水冲泡焖5分钟，每天喝1到2杯，能理气健脾，缓解胀气。简单又省钱。
1: 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呢，是说术后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能吃，所以呢，吃了油说会腹泻、腹胀，平常呢，炒菜、煮汤都不放油。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0: 术后一点油都不能沾，是谣言。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还能帮着吸收维生素，一点不吃反而影响伤口的恢复。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些植物油，每天2到3小勺就行。做菜用蒸、煮、炖、凉拌，别吃动物油和油炸的。
1: 有一些患者认为说呢，术后没有不适就不用复查了，说感觉自己挺好的，不用跑医院折腾。那么，请问您这个想法及做法是否正确？
0: 大错特错。复查是术后护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绝对不能省。很多术后并发症，比如胆管结石、肝功能异常，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通过复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复查的时间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去医院复查。主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判断身体恢复情况，给出后续的护理建议。即使感觉很好，也不能不去复查。身体的很多问题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除了定期复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也要及时去医院。持续的腹痛、腹胀、腹泻，超过1个月没缓解，发烧超过38摄氏度，伤口红肿、流脓，皮肤或眼白发黄，这些都是异常的信号，别拖延，赶紧就医。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朱丽南护士长，聊了很多，我们是收获满满。从饮食、伤口护理到不同人群的注意事项，全是实用技巧。那么最后呢，再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要点，方便大家记忆。
0: 好的，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就行：术后别乱补，清淡分多餐，伤口勤护理，不适早就医，复查不偷懒，恢复更顺利。再强调几个关键，饮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伤口用碘伏消毒，1个月内不沾水。不同人群按照对应的方法护理，年轻人别熬夜，老年人别吃硬的。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按时复查，有问题及时找医生。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您回答几个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术后能不能吃海鲜？
0: 如果平时吃海鲜不过敏，术后3到8周可以少量吃，比如清蒸鱼、虾，这些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但要注意别吃太多，一次吃1两左右就行，而且一定要煮熟煮透，别吃生的、凉拌的。也别吃油炸的海鲜，比如炸虾、炸鱼。第二个，术后拆线后伤口完全复合、愈合，没有红肿、流脓，再等2到3天就可以洗澡了。 洗澡的时候用淋浴，别用盆浴，洗澡时间也别太长，5到10分钟就行。洗完澡后赶紧用干净的毛巾把身体擦干，尤其是伤口部位，然后用碘伏棉签消毒一下伤口，这样更安全。
1: 术后能不能喝茶喝咖啡？
0: 术后1个月内尽量别喝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肠道，可能引起腹胀腹泻。1个月后如果恢复的好，可以少量喝茶、淡咖啡，别喝浓茶、浓咖啡，也别空腹喝，最好在饭后喝。
1: 好的，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是为我们科普了胆囊结石手术之后的居家护理。
0: 胆囊就像胆汁仓库，切了之后，肠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软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且始终要清淡。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住3个判断的标准：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结痂，体温不超37.5摄氏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腹泻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办法有3点：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负担，忌油腻，做菜选蒸、煮、炖、凉拌，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吃。术后可以吃鸡蛋，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1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我们有位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导致蛋白质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可无不适，可上班。每做1小时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暂不做高强度运动。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以上是我们采访到朱丽南护士长为您科普的全部的内容。今天的内容都是实用技巧，通俗易懂，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如果说发生了相关的情况，您可以照着做，帮助您早日康复。那么当然，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影怀护理之星。
6: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8: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2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胃食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溢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自死和自残的风险。
6: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8: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5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 次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二到三期防僵硬挛缩，四到五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两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2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二到三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坐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4到5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持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棍硬，现在呢能屈膝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具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6: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8: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进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6: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8: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筋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受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筋脉，筋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筋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筋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坚固。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即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 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烟熏后洗换汁，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心脉功能的恢复。
6: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8: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

0: 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朝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组织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儿；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自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一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1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却在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黏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羊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廉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听话。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突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 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实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让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棘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2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惯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无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又爽、补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0: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需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其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深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使用医用激励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 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冲流水分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应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肾子根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苦闹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现在起来了。我说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4: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3: 啊，介绍啊。
5: 说事儿，
4: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5: 哦，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4: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5: 搬小区也住，
4: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3: 对对对，
4: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嗯。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3: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5: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4: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5: 你用得着你装啊，
4: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5: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4: 不，你这不抬杠吗？
3: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4: 我当然有原因。
3: 您说呀。
4: 我们这住6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3: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4: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3: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4: 你会说人话吗？
3: 啊，怎么了？
4: 我什么品种？
3: 应该说呢，
4: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3: 什么品种？您说。
4: 就他那品种。
3: 他什么品种啊？
4: 柯基呀。
3: 小短腿。
5: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
3: 了。行行行行行，
5: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3: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4: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
3: 呀，腿也太短了，这个。
4: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4: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3: 有这么句话。
5: 哦、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4: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3: 就这样的，嗯，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3: 什么主意啊？
5: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哎
3: 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5: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4: 那多脏啊那个。
5: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4: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5: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3: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5: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3: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5: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3: 太脏。
6: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5: 脏。
6: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5: 无尘作业
6: 不脏，
5: 保证不脏。
3: 对了，
5: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3: 签字
5: 不签？
3: 不签你乐什么呀？
5: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4: 行行行，
5: 不签。
4: 我们这6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5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5: 你这5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4: 就因为没有电梯，嗯，我现在请朋友。

0: 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1: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0: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嗯，
1: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0: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1: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0: 他有人不让装啊？
1: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0: 怎么了？
1: 就是不签，
0: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啊、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1: 那就卖房。
0: 卖不了啊。
1: 为什么？
0: 房东不让啊。
2: 租的呀、啊、
0: 谁租的？
2: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0: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1: 你媳妇儿是租的？
0: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2: 等等
1: 啊，是这样的呀。
0: 你等会儿。
1: 这不你说的吗？
0: 你说怎么了？
2: 他说的，你扒了我干什么呀？
0: 他说的，他说完了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2: 谁乐就扒了谁。
0: 对，谁乐扒了谁。
2: 他也乐了。
0: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他这么大块儿，我也敢惹得起吗？
2: 天，他也怕挨揍不是？
0: 我跟他说，
2: 行了，
0: 你这样的吗？
2: 我呀，我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0: 哎，对呀、啊，
1: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0: 你有什么问题？
1: 啊、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0: 我们拦着你了，
1: 一天我得烤三回、哦，我得洗三回澡。
0: 你洗呀、啊？
1: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到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0: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嗯、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1: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0: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1: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0: 我得坐浴缸上去。
1: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0: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 我得坐浴缸上去。
2: 停，
0: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1: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2: 就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3: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1: 你解释解释。哎，
3: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1: 看不见呐。
3: 对了，嘿，
1: 你都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2: 签了。
1: 不签。
2: 哎，还不签？
1: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0: 行，哎，
1: 不签。
0: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嗯，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0: 各位，嗯，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2: 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0: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2: 哎，我瞧出来了。
1: 那也不行。
2: 啊、那也说电梯的事。
1: 那也不行。
2: 怎么了？
1: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0: 采光？
1: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0: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2: 行了，别说了，
3: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1: 影响采光啊？
2: 是
3: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1: 不影响采光？
3: 对喽。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2: 签了？
1: 不签。
2: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3: 又不签。
1: 不签。
0: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嗯，就你一楼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你凭什么不同意？
1: 装电梯得花钱。
0: 花钱？
2: 花钱吗？
0: 这倒是个问题。
3: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哦。您啊，不用掏钱。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吗？
0: 一分钱都不花。
1: 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对。
1: 太好了。
0: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
2: 哎。好。快。怎么意思？
1: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0: 坐月子怎么了？哟，
1: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
2: 说谁呢？哎，
1: 就这模样。
2: 别往这儿指啊！
1: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 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0: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1: 声大呀！
3: 哎，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0: 这就行。哎，没事儿，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2: 还是不签？
1: 签了。
2: 哎，这回签了。
1: 我当然得签呢。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2: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没有了。
2: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1: 非常顺利。
2: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2: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2: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2: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2: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2: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2: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2: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2: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2: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2: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2: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2: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2: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2: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2: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2: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2: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2: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2: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2: 啊，
0: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儿。
2: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2: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2: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2: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
2: 嗯，
0: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2: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2: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2: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2: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2: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2: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
2: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2: 太洋了
0: 啊，
2: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2: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2: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2: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2: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2: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2: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2: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得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2: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2: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2: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2: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2: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2: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2: 就这个呀？
0: 啊，
2: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2: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2: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2: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2: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2: 洋破烂。
0: 洋破烂？
2: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2: 这是名字
0: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2: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2: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2: 学习学习。
0: 没时间。
2: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2: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2: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2: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2: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2: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2: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2: 气人家
0: 啊？
2: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2: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2: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2: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2: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2: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2: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2: 嗯、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是大妹

0: 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嘿，
1: 好嘛！
0: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1: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0: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1: 想什么主意啊？
0: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儿了。
1: 是啊，
0: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1: 哦，这法子行吗？
0: 嗯，不行。
1: 怎么？
0: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那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1: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1: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她，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啊、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嘛。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那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啊、
0: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

0: 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1: 嗯，
0: 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反正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
1: 呵，
0: 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洋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6: 什么叫128条腿呢？
5: 什么叫128条腿啊？
6: 啊，
5: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6: 啊，
5: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儿。
6: 我没听说过，
5: 怎么
6: 有山带腿的？
5: 嗯，
6: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贾，
5: 这是谁呀？
6: 像话吗？
5: 这
6: 那山也不会走啊！
5: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6: 啊？
5: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6: 啊，
5: 要带4条腿。
6: 哦，山名带4条腿。
5: 哎，你还别说，我说吧，
6: 嗯，
5: 我说呀。两狼山，
6: 两，
5: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6: 哦，
5: 哎，
6: 哦，狼4条腿。
5: 对呀，
6: 那怎么128条腿呢？
5: 你听着呀，
6: 啊，你说，
5: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6: 啊，
5: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6: 对，那行，4条腿。
5: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6: 啊，
5: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6: 4条腿。
5: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6: 4条腿。
5: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6: 4条腿。
5: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6: 4条腿。
5: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6: 4条腿。
5: 下山走的什么桥？
6: 4条腿。
5: 上哪儿去？
6: 4条腿。
5: 上谁家去？
6: 4条腿。
5: 叫门谁给开的门？
6: 4条腿。
5: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6: 4条腿。
5: 给你什么点心吃？
6: 4条腿。
5: 给你什么茶喝？
6: 4条腿。
5: 什么茶盅？
6: 4条腿。
5: 什么盖碗？
6: 4条腿。
5: 你说的什么书？
6: 4条腿。
5: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6: 4条腿。
5: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6: 4条腿。
5: 没眼儿可不算啊。
6: 4条腿。
5: 就到这儿。
6: 4条腿。
5: 行吗？
6: 4条腿。
5: 这就该我说了。
6: 4条腿。
5: 行了。
6: 4条腿。
5: 我先说。
6: 4条腿。
5: 是怎么着？
6: 4条腿。
5: 起哄啊。
6: 4条腿。
5: 嘿。
6: 4条腿。
5: 你们俩人。
6: 4条腿。怎么了？
5: 你们俩人4条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6: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呢？
5: 啊，那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6: 哦，给什么钱这儿？
5: 哎，这算一个阶段。
6: 咱们谁先说呢？
5: 当然是我先说呀。
6: 你先说。
5: 嗯，
6: 那好，我问你啊。
5: 你问吧。
6: 什么山？
5: 青龙山。
6: 山上有座什么庙？
5: 龙王庙。
6: 庙里供着什么神？
5: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6: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7: 槐树。
6: 槐树，像话吗？
5: 槐树没龙啊。
7: 我那是龙爪槐。
6: 龙爪槐，你不找着难看啊？
5: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7: 落着个龙药子。
6: 龙药子。
5: 哦，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7: 龙眼果。
5: 下山走什么桥啊？
7: 青龙桥。
5: 哎，上哪儿去呢？
7: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5: 啊，
7: 龙寺夹道啊。
5: 上谁家里去？
7: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5: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7: 是这个小孩儿。
5: 小孩儿
6: 不像话。
7: 怎么
6: 小孩没龙啊？
7: 他是聋子。
6: 聋子
5: 、哎、
7: 聋子
5: 那不对啊。
7: 啊，怎么不对？
6: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7: 他是听不见
5: 啊，
7: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6: 哦，别人告诉他。
7: 哎，
6: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7: 那是探子。
6: 探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7: 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6: 不像话，
5: 有点勉强啊。这个
6: 太勉强了。我再接着问你。进去给你什么座？
7: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6: 哟，您还坐个绣龙墩？
7: 没有，我没坐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6: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7: 给了一块龙凤饼。
6: 不行，这不行。
7: 怎么？
6: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7: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6: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7: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刨根问底儿的呢？
6: 那得问清楚了啊。
7: 大聋子娶媳妇。
6: 给你什么茶喝？
7: 龙井茶。
6: 哎，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7: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6: 你说的什么书？
7: 回龙传。
6: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7: 给了一串乾隆钱。
6: 乾隆钱。
7: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6: 我说啊，
7: 你说什么山吧。
6: 我这是首阳山。
7: 首阳山。
6: 羊有四条腿啊。
7: 有啊。
6: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7: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6: 对呀、啊、
7: 有首阳山、啊、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6: 杨继业的庙。
7: 杨继业的庙。
6: 庙
7: 里头供着什么神？
6: 大刀杨令公。
7: 大刀杨令公。
6: 哎，
7: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6: 大叶杨。
7: 大叶杨。
6: 哎，
7: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6: 护不喇。
7: 护不喇。
6: 啊，
7: 不行。
6: 怎么不行啊？
7: 护不喇他没羊
6: 啊。他我这是羊护不喇。
7: 羊护不喇也出来了。
6: 哎，
7: 啊，羊护不喇也出来了。
6: 他有这鸟就得了。
7: 哎，好，羊护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6: 叼着是香瓜。
7: 香瓜。
6: 哎，
7: 香瓜没羊啊。
6: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7: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6: 啊。
7: 行，这好。下山走的什么桥？
6: 走的是这个羊灰桥。
7: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羊灰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羊灰桥
6: 啊，
7: 上哪儿去？
6: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7: 哦，羊肉活动。上谁家去？
6: 杨大爷他们家。
7: 杨大爷他们家
6: 啊。
7: 叫门谁给开的门？
6: 杨妈。
7: 杨妈
6: 啊。
7: 杨妈是谁呀、啊、
6: 就是聋子他妈呀。
7: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
6: 他们娘俩嘛。
7: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6: 羊椅子。
7: 羊 你这好办了。
6: 嗯，
7: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6: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7: 哦，杨木做的椅子
6: 啊，
7: 那还可以。
6: 哎，
7: 哎，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6: 杨浦茶。
7: 杨浦茶
6: 啊，
7: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6: 杨瓷茶中杨瓷盖碗。
7: 给你什么点心吃？
6: 给我面包。
7: 面包，
6: 哎，
7: 面包没羊。
6: 羊点心，
7: 我就知道嘛，卖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6: 嗯，
7: 你说的什么书？
6: 胡杨合兵。
7: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6: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哎，洋钱一块。
7: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6: 什么呀？
7: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6: 啊。这我现凿啊。
7: 现凿。
6: 哎，生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7: 哎，这谁呀？谁？你穷疯了你。
6: 他凿完就给我。
7: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6: 可以
7: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6: 哎，
7: 甭寻了，该你说了。
6: 该我了。
7: 嗯，
6: 我这个是
7: 什么山？
6: 龙王山。
7: 龙王山。
6: 嗯，
7: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6: 杨继业的庙。
7: 杨庙里供着什么神？
6: 龙王爷。
7: 龙王
6: 爷。

0: 得有一颗大印儿羊。
1: 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啊。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2: 我这得重找啊。
1: 您得单找，
2: 单找也没关系啊。
1: 哎，找吧，什么山？
2: 听这个，
1: 嗯，
2: 压髻山。
1: 嘿嘿，怎么样？
2: 啊，
1: 压髻山？
2: 哎，
1: 不行，怎么样啊？
2: 怎么不行？
1: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髻山鸭子才两条腿。
2: 是啊，那只鸡呢？
1: 哦，套腿来了你的。
2: 四条腿吗？
1: 嘿，往一块凑。
2: 哎，
1: 压髻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2: 压髻庙。
1: 压。庙里供着什么神？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鸭鸡树。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1: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怎么了？
1: 我找啊，这是。
2: 这倒省事了。
1: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2: 那。
1: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啊？
2: 不行，再单找啊！你
1: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2: 再找一块啊！
1: 嗯，
2: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 俞伯牙摔琴，
2: 哎，
1: 马鞍山，马四条腿
2: 啊，
1: 可有一节
2: 啊！
1: 有大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2: 当然是了，
1: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马王庙。
1: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2: 马王爷。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松树。
1: 是松树
2: 啊？
1: 松树没马
2: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 嗯，
2: 我那可是大叶羊。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先等会儿。
2: 我怕你白胡说。
1: 放着，没问题，没问题。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2: 哎，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马兰花。
1: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枣。
1: 枣
2: 啊，
1: 枣没马呀。
2: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这是杨鸡精里的香瓜。
1: 你怎么老大茬啊？你怎么老大茬啊？
2: 怎么样？
1: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2: 京南的马桥。
1: 哦，京南马桥，
2: 哎，
1: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2: 哎，
1: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2: 东四马大人胡同。
1: 嗯，
2: 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1: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2: 马先生家里头。
1: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2: 马小辫。
1: 马小辫。
2: 哎，
1: 那。哪个马小辫啊？
2: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他爸爸。
1: 哦，这一家子呀，咱这是
2: 怎么样？
3: 都在呢。
1: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2: 马桶。
1: 马桶？
2: 您这太不像话了，
1: 不像话了，这是。
2: 啊，
1: 有碍卫生。
2: 不行不行。
1: 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2: 而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1: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好。哎，
2: 嗯，
1: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2: 萨其马。
1: 哦，萨其马。
2: 哎，
1: 可以。给你，哎，
2: 嗯，
1: 给你什么茶喝？
2: 给，
1: 嗯。什么茶？
2: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1: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2: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1: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2: 哎，
1: 嗯，你说的什么书？
2: 马乾隆走国。
1: 马乾隆走国。
2: 嗯，
1: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2: 一毛钱。
1: 一毛钱
2: 啊？
1: 一毛钱没有马
2: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1: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2: 对，
1: 哎，那马虎不过去
2: 啊。
1: 有马了
2: 啊。

0: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1: 啊，我现捅。
0: 现捅
1: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哦，怎么说呢？
0: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
1: 就那个
0: 哦。
1: 巴格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咱甭叫甭叫。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哦，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翻
0: 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1: 哦，她那名儿叫煤箱，
0: 哎，就是丫鬟煤箱。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
1: 他可就倒霉了。
0: 咱不管他
1: 啊，
0: 不管他，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听他的。
0: 该你说了，
1: 哎，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这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
0: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他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没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大，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啊！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
2: 管着就行，
0: 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5: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5: 啊、哦，
4: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5: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4: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5: 对歌，
4: 哎，
5: 怎么对、啊？
4: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5: 哦，情歌，
4: 哎
5: 啊，
4: 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5: 对着唱。
4: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她。
5: 要是答不上来呢？
4: 答不上来就吹了。
5: 答上来，
4: 答上来就成了。
5: 哦，答上来就成了，
4: 就这么大作用，
5: 那我也就成了。
4: 哎，你成什么？
5: 你不知道
4: 啊？
5: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4: 是吗？
5: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4: 哎，你先别吹
5: 啊。
4: 你要真练过
5: 啊，
4: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5: 随便对，
4: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5: 怎么对吧？
4: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5: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4: 我去姑娘，
5: 我去小伙子，
4: 我来提问，
5: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4: 你准备好？
5: 随便来。
4: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啊，不是，怎么不唱了？
4: 哎，下句该你对了，
5: 一句一对，
4: 一句一对，
5: 你听我的啊。
4: 来吧。
5: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没注意，不算这
4: 样。追丫头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4: 炒腰花？
5: 有花就行。
4: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4: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4: 光知道吃，光
5: 多少全，
4: 有你怎么回答的？
5: 应该怎么回答？
4: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5: 你听着，
4: 提问吧。
5: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5: 不如我呢。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5: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5: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4: 八十岁啊，
5: 岁数
4: 十八岁
5: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5: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4: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5: 狗尾巴花什么？
4: 那摆什么呀？
5: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4: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5: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4: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5: 还哪有啊？
4: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5: 这歌我会唱。
4: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5: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4: 我来这姑娘，
5: 我去考考你，
4: 我来回答你，
5: 你听着
4: 来吧。
5: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又找一日敲龙门，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
2: 啊、同意跟我结婚了。
5: 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2: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5: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庞中眼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你走起路来、
2: 啊、怎么样
5: 像熊猫。
2: 我饶你。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有人报大王千岁，牛皋人马已至。哦，带多少人马？23000人。嘿，大王一听啊，这气，23000人你就敢来到我黑虎城？我这有10几万大军呢，都督平章无期待数。再说牛皋你是饭桶，你就敢来碰我？行了，杀完你们之后，这场战事

0: 人马23000人，他们主将您知道是谁吗？有一个傻小子，有一个坏小子，而且有一个算小卦的出家老道苗雨田，什么都不是。牛皋是头号大饭桶，不会用兵。要说起来的话，最会用兵的谁呀？宗泽老元帅，80已过，年迈昏庸，他不行了。依我之见，咱们今天夜间半夜3更天出城偷袭连营，您亲自陪着前往，鼓舞军心。您杀进连营，然后我4城打开，把人马督处出城打个包围圈，20000多人马一扫而平，不费吹灰之力，还不耽误咱们进军风雪岭，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1: 高，
0: 好好好，你看我这个谋士，天乎啊，这保我3年了。用兵之法，这么说谁也比不上，就你家大王千岁五珠的手下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谋士啊。好，就这么办。天气要擦黑了，罗禅呢奉命4下整顿人马，准备出城接营，半夜袭击连营。偷着写了一封书信，绑到乌头箭上，从城上射下城去。牛皋那人马有放哨的、查营的，外头撂哨的发现有一只乌头箭从城上射下来了，上头绑着一封书信。打开一看，苗军师钦差没落款，赶紧拿着往回报，交给了苗军师。苗军师看完之后心中大悦，高兴啊，马上赶紧派兵说今天晚上敌人袭击连营，要把咱们整个23000人一网打尽，王爷要亲自出马。今天晚上一战，关键是最最主要的沾酣大王千岁，务必要把他拿住。哪位将军自报奋勇，不许碰到他半根汗毛，抓活的。寺外人们一听还得抓活的，还不准碰倒他半根汗毛，要碰掉那更了不起了，倒了都不行啊。旁边月宝急忙过来，军师，是书信上写的吗？正是。谁写的？天机不可泄露。哦，我现在心里头挂着我娘，信上写没写？我娘王妃可曾回来？事情如何？月宝啊，上头写了，我没想告诉你，我想战事结束之后，然后再对你说。你的养母死了啊！月宝听到这儿，这张小白脸刷啦一下变得去青，差一点背过气去啊！不用问呢、啊，这一定是养父把我养母给杀了。大王啊，我原本心想，我不杀你，母亲再三叮咐我、哀求我，让我高个手把你放了。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杀了我娘啊！眼泪下来了，擦擦擦干了。军师说话了，旁边站下。

我正在传令，是哪一个自报奋勇捉拿大王千岁？月宝转身上来，军师，我去，我负责抓他。我母亲回来了，被他杀了，我要报仇。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呀！月宝啊，你能抓住吗？军师，怎么您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你有能力，我相信你完全能够捉住大王千岁。可但是我怕你不抓，你把他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不言而明，大王千岁对你好，有养育之恩，天高地厚，到了时候你一讲情面，你把他放了，你有误大宋的军事，你误我大事，所以说你不能去。军师，我是有这种想法，不过他杀了我娘，此仇我焉能不报？我肯定把他抓来。如果不相信，以项上人头担保。军师点头说好，既然这样，立下军令状。君无戏言，儿戏之言没有。军令状立上了，爸爸手牙摁上了。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吧。是，月宝出去点兵准备，不提。单说军师，牛二将军，牛皋听令。哎，在这儿呢。嘿，牛鼻子老道啊，这回瞧得起我了。将军多的时候你不用我，现在将军少了，哎，你看我不错。牛王爷，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吧。哎呀，这行啊，就这么着，带着坏小子，带着傻小子，这是他左膀右臂不离开的，也点人马做准备去了。军师又下令，全军整个营盘，将令传下，如此如此。到了半夜三更天了，城里头鸟悄的把门已经开开了，人很美，马勒口，马蹄子完全都包上了，怕有动静，马的晃领全部摘下，怕有声音。有人匍匐前进，一点一点的去打探，看营盘里头做什么准备没有。有人回来报，王爷，营盘里头什么杂乱的声音都没有，可能是休息了。好，下令啊，啪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就这一声炮响，哇杀呀，捉拿苗老道啊，捉拿牛狗，别让他跑了啊。大王千岁第一个带路，手拿五谷烈焰苗，在头前开路，铁眼虎旁边陪伴，一直杀进连营。再看里头的宋兵们呢，哎呦我的妈哟，可了不得，杀进来喽！有的扔军帽，有的劈刀舍枪，是撒腿就跑啊，如入无人之境。很顺利的杀到中军营，到了中军大帐，甩灯下了马，大伙呼啦朝冲进来，一看桌子上有蜡烛，在桌子后头那儿趴着一个人，那睡觉呢，全身上下穿的都是出家人的打扮。大王千岁宝剑抽出，咔嚓一张，把人头砍掉，一看没出血，仔细一看草人儿，哎呀，中计了，跑！

声不好，再往外走就听四外乌龙乌龙乌龙，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啥呀？捉拿大王千岁，别让他跑了啊！坏了，这可坏了！赶紧收兵，快回城，是越快越好，快！人马大队往回撤，好不容易杀出来了，没剩多少人了，还有个千八百人。到城门底下高声喊和：“开城啊，开城啊！”就王爷自个儿喊吗？三军儿郎一起喊：“王家千岁败回来了！”再往城上一看，四面八方扑啦啦啦啦啦啦，旌旗招展，迎风飘摆，上头完全都绣的是大宋的宋字。再一看城楼上站的一人，正是罗禅呐。罗禅，因何不开城？另外这城里这旗号怎么个意思？就看上边的罗禅哈哈大笑：“王家千岁，对不起，我不是罗禅，我姓岳，我叫岳雷。傻了！铁眼狐一看，你看怎么样？我说他是岳雷，铁眼狐啊，在我铁瓦阴安殿，为什么你？”不一口咬定呢？你要一口咬定，我另有办法呀。马文，我怎么有啊？您已经说了，在您跟前都三年没杀您了，让我赔礼道歉，我能不赔礼道歉？城进不去了。岳雷在城头之上高喊：“贤王千岁，赶紧投降了吧，认罪服输，如若不然，焉有你的命在啊！”呸！王爷是撒马就跑，铁眼狐在旁边保着驾，带着千石人啊，好不容易杀出去了，奔哪儿？找金兀术去，奔黄蓉府。后头追兵也落下了。军营当中现在还没有平息，还乱成一团呢。半夜三更撒马往前跑，正跑着跑着，前头踏乌拉乌一声炮响，哇，伏兵四起，能有一千人，旌旗招展，当秋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王爷注意看，中间有一位小将，骑的是金线小白龙，在手中合的是盘龙银枪。再往脸上一看，我的儿啊！谁呀？月宝。你在这堵着我呢，这是。铁眼狐撒坐骑上去，破口大骂：“好可惜王爷对你那么好啊，好可惜王爷拿你当作亲生，这十六年的光景可把王爷给坑苦了，哪里走？”这小子能耐不小呢，大都督啊，手中使的是大棍，结果上来两个人动手打在一起，也就在十趟回合，嘎，这一枪前心刺过，后先枪尖出来了，阴阳把一甩，呱唧扔在了地上。小英雄用手点指：“大王千岁，你过来。”大王一看，完喽，昔日的感情全没了，没了，没了，没了，这是敌人了，这是啊！大王千岁只好往前撒坐骑。你
就是月宝吗？月宝抬头看看大王千岁，全身是血，狼狼狈狈，盔外甲鞋，带狼袍松，这心里叭叭直翻个儿，说一点想法没有，那不成冷血动物了吗？人家对自己恩重如山呢，但是想起来娘，你怎么能给杀了呢？王爷这一问，月宝眼泪为眼圈一转，嘎噔又咽回去了，再马上一抱腕，老爹爹，就这一声爹，把大王千岁叫的这眼泪唰啦下来了。儿啊，大王千岁，你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不会忘的。可不过我是岳家之后，我应该认祖归宗啊。我娘回来了，你应和杀了我娘。今天我要为我娘报仇。没等大王千岁说话，大王千岁旁边撒马过来一位都督，尚在年轻，也就二十几岁。王爷，您往后站，我跟我兄弟有话说。此人叫阿骨达，跟月宝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两人好兄弟。虽然说现在你是南朝的将军，你还认识不认识你这磕头把兄弟了？难道说和我也拔了香头子了吗？哎呀，哥哥，不能。冲尾磕头了，咱们两个等于一个娘肠爬的，弟兄如手足。你赶快走，赶快走，我就当没看着你。我绝不能杀哥哥，你走吧。阿骨达站到这儿，不但没有走啊，把兵刃还挂上。兄弟，你让我走我就能走吗？嗯，哥哥，你别忘了，这是战场。正因为是战场，我才不能走呢。要想让我走，必须放大王千岁，我们两个一块儿走。虽然说狗咬姚王，各保其主，你现在保的是大宋，我保的是大金国，我保的是大王千岁。你可不要忘了，大王千岁对你养育之恩，你就是死你都报答不过来呀，你怎应该杀他呢？大王千岁往前一撒马，儿啊，要提起你娘的死，我心都碎了。他不是我杀的，原本我挺大的气，正因为他的贤惠所感动，我不杀他。结果他为了我着想，为了让我做人，为了我做名副其实的王爷，他自杀身亡啊。如果你杀我，我不怕死，你怎么都行，你冤枉我，我可不干呢。再者，月宝，你在我的眼前这么多年，我说过半句谎言没有？月宝一想啊，属实没有，从来不说瞎话，这是有道的贤王。这怎么办？我脑袋可堵上了，军令状立上了，到了时候非杀我不可呀。哎，可又一想，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有恩不报父。

0: 非君子啊。我娘不是他杀的，话已经说明白了，我非要拿他不可，我是无意的小人呢。好，队伍闪开，放大王千岁逃命去吧。走。旁边跟着一位将军呢。不行啊，岳公子，如果要放走了回去，你命何在？不要多说，闪开。人马哇往两旁一闪。哈古达一看，哎呀，兄弟，怎么个意思？旁边这位将军给介绍的，说已经摁上手雅，立下军令状了。好吧，兄弟，放大王千岁走，赶紧快走。大王千岁，哦了，还能上多少人了？现在500多人过去了。兄弟，哥哥不走了。哥哥，你用什么不走？你把大王千岁放走了，立下军令状，军令森严呐，这事可了不得呀！回去你必死。说哥哥在从中，你放哥哥走，哥哥转身而去，让我兄弟回去送死，哥哥不干。怎么办呢？你拿我项上人头回去交代。一，我为王爷尽忠，我死了我愿意。二，为我的兄弟尽到弟兄的义气，你能活着两全其美。说着话，咔咔宝剑抽出来，咔嚓一声磨了，月宝滚下吊鞍，哥哥放声大哭啊，抱着人头，得想办法埋了啊！不管怎么说，有国仇没有家恨，把死尸拉着拉回去。记下他不提，单说大王这道封锁线，这算是过来了。正往前走，忽然间前边哇，当啷一声炮响，天眼前要亮了啊！把大王吓得一哆嗦，看看铁眼狐，铁眼狐说：“没事儿，这都咱地盘，咱怕什么呢？可能切英兵来了。”抬头一看，不是旗号，完全都是南朝的旗号，大宋旗号。再看对面正当中，不是别人，黑不溜秋的，正是牛皋带着坏小子月星，还有傻小子张桃，拦住去路。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宝放了他的养生父大王千岁，结果磕头把兄弟自杀身亡啊，只好拿着人头回营吧。记下他不提，单说大王千岁正往前跑，头前呼啦超突然间发现人马拦住去路，一看谁呀，牛狗带着坏小子，还有啥小子。牛狗哈哈大笑，哎呀，我说宝贝儿，到我这儿来你还想跑得了吗？大王千岁勒住了坐骑呀，牛二将军，我知道你是英雄，我现在是败将，千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看往后一指，我没有多少人马了，你能否放我过去？因为我是败将。牛狗一听，什么啊，你是败将，我专门拿败将，拿他们剩的英雄的，我能拿得住吗？旁边铁眼狐学坐骑往上就来，你看，把他交给我。铁眼狐往上撒坐骑，手中抡兵刃，要保护大王千岁冲出重围。坏小子学马上来了，哼哼嗨哟，两人一对阵，只是打了两个照面，这一羽王硕打个腰断两截，两头扣一头啊，人都飞天上去了，把大王千岁是生擒活拿，压着回去。结果回来之后，一见着月雷牛狗，眼睛直了。你是月雷呀，你还是罗禅呢？你怎么个意思？月雷叫声二叔啊，正是你的小侄月雷，我没死，我是诈死瞒名。哎呀，大家一听啊，有什么诈死？罗禅让我诈死，他为了我，他进了京，让我到大王千岁这卧底冒充罗禅，不捉住大王千岁事儿不好办，捉住大王千岁，现在两家王爷在咱手里头了，事情都好办了，因为他是金兀术的大哥呀。哦，把大家乐得直蹦啊，老牛乐得眼泪都下来。哎呀，真行啊，真行啊。这个时间从外边提了这人头月宝往里走，慢慢腾腾啊。小伙子这一张脸是相当不好看呐、啊。是为什么？人给放了。他没抓住啊。实际他不是抓不住，他是诚心不抓呀。 苗军是在中间把眼睛一瞪，月宝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大王千岁可曾抓住啊？军师，我没抓住，让他跑了。不过他手下大都督哈古达让我给杀了。都大胆的月豹啊，我不让你去，我就怕你念养育之恩如何如何，所以说我怕你把他放了。你要抓他能抓不住吗？不管你是放的也好，你诚心不抓也好，总之他跑了我就得杀你。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杀。月宝毫无怨言，五花大绑绑上了，推出去了。大伙一看完了，刚认祖归宗啊，连他的亲娘还没见到，奶奶还没有见到呢，马上就杀。月雷心里直翻个儿啊，心话月宝啊，我救不了你，因为什么？我是三军统帅，我如果要给你求情的话，往后别人都这样怎么办？不能正己言能正人呢。心里着急，单说老牛本儿就站起来了。哎，军师，军师，军师，有话好说。到跟前猫腰深深还施了个礼。那平常牛鼻子长牛鼻子短，画小圆的穷老道老这样，这回哎呀这个客气呀，低三下解的。军师一看，哎呀牛二将军，你有什么事儿吗？有啊，有。是不是要杀月宝啊？不错，正是按军令执行。军师，这里是有原因呐，你不知道。哦，有什么原因？你看您让他去抓去了，他一看我也去了，你看我是他爷爷，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得了，把功劳就让给我爷爷吧。所以说放过来，第二道封锁线我才把大王千岁给逮住，要不让他让给我，我能抓得着？无量天尊善哉善哉，牛二将军呐、啊，他让给你他也有罪，他亲口说的吗？他必须要抓住大王千岁，抓不着他立下了军令状，我岂能饶他？闪开！哎，别别别别！这么办，你看行不行？老牛在当间转了好几圈啊！哎呀，我心一横啊！军师，我抓住大王千岁，这功劳大不大？当然是大。我马上给你立到功劳簿上，另外赏给你桌酒席，让你好好吃喝，让大家向你学习。别学了，别学了，酒席我也不吃了，这个功劳不管它多大我不要了。说任月宝请楚秀，这算不算功劳？算，我全不要了。您看这行不行？您只要是把他给饶了就行啊。孩子他不懂得十七禁律五十四闪，往后好好的我一定教育他，我都明白不是吗？军师听到这儿一笑啊，牛二将军，活捉大王千岁就这个功劳，全中原前敌上所有的将军都算上，包括你大哥岳飞、岳鹏举，谁都没立过这样的功劳。你舍了，你不甘觉可惜吗？不不不，一点儿不可惜，为我孙子嘛，是不是？我不在乎那事儿。你没有怨言？没有。这可是你说的，那是当然，当众所讲，那是大伙都听着了。好。 既如此，就看在牛二将军的份上。来呀，把月宝给放回来。把月宝放回来了，赶紧谢谢你二爷爷，他的功劳一切不要都给你了。老牛心话，你损吧你。我看呐，牛鼻子，你是诚心呢、啊、这是。你杀他是假，背不住你诚心磨我功劳是真呢、啊。谢恩之后，见过二叔，给岳雷磕头以毕，岳雷的眼泪险些掉下来呀、啊。我母亲最想的大孙子就是他呀。而且我嫂子年轻轻，我哥哥在两军疆场上征战，他就伺候我的母亲，伺候婆婆。孩子丢了之后，双眼都要哭瞎了。这孩子可算是回来了。好孩子，起来吧。起来了，来，把大王千岁押上来。推推拥拥，大王千岁进来了。来到里边，并没有跪倒啊，往这一站是和颜悦色。岳雷呀、啊，我双瞎了二目，我拿你当了罗禅，这我能不认得罗禅吗？他在我跟前好长时间，肯定不是你。你在两军疆场上作战，我怎么能相信你到我的身边呢？说明这是什么天意，天灭我也。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国家的亲王，可杀不可辱，我任何条件要求都没有，只要求给我一个全尸，按照我们北国的规矩，杀一头牛，剥了皮，把我装到里头，缝好吊到树上。我死之后，这算是全尸。大伙一看，真是有道的嫌。

0: 人王啊，不浑，这人相当明白，说话说的也相当明白，嘎嘣脆。月宝在旁边，这心滴到嗓子眼儿上了，心话：如果要真杀我的养身符，我过去求情，我已经下了保证；要真的不行，我就拔剑自杀，我跟我养身符一块儿走到丰都城，我伺候养身母、养身父，我报恩。月雷一看，赶紧站起身躯，来呀、啊，把绑绳给松开。这是有道的贤王，绑绳松开了，给王爷献过座，坐下吧。王爷不坐，最后让坐下。又吩咐沏了半碗白糖水，您把它喝下去压压惊，等您心平气和，然后我有话说。王爷喝完水之后了，月雷走到切近，深深施了一礼呀：大王千岁，你是我们老岳家的恩人，没有您，我侄月宝没有今天呢。没有您老人家，他哪有今天文成武就。所以说您今天要求全尸，我哪能杀您呢？难道说你要把我放了不成？王爷，如果你是个都督，换一个人，本帅主张可以放你，有罪我可以承担。唯有您，是大金国的亲哥六个六王当中，你是第一位呀。如果我要是放了，我为不忠啊，对我主我是不忠，尤其我是元帅，今后还需要开兵建仗，我要这么做，往后我没法指挥三军。就因为大王千岁对我们家孩子有恩德，是恩人，我就把他放了，往后怎么指挥作战呢？王爷，您避避委屈，我要把您派人押到京都来，把王爷请下去。那大王想折腾，你折腾什么呢？明知一点也不能折腾啊。说并不是怕死，能折腾什么出头脑来呀？有人压下去了。月雷传令，月宝你过来。是，参见二叔，心里感激不得了啊，刚才心踢到嗓子眼儿，这才咕咚，这才落地儿。二叔，您叫我有事吗？孩子，我命你押慕容秋车，押大王千岁送回临安，押回京都。这一路之上，好吃好喝好待着，一定要代表我厚待于他。哦，您放心。仙花，你让我去正好啊，我这一路上能让他坐慕容秋车吗？只不过我不能让他跑了，我看住他骑着马走啊，我好好伺候他。在这个段落里，我一定要报答报答他老人家。遵令，月宝。另外我要写一道公文，你把他带回去交给我主康王，告诉我主看完公文之后急速回音，越快越好。是，月雷写了一封书信，什么内容呢？第一，自己诈死瞒明请罪，我有罪。另外听说是罗禅已死，但是 罗禅为了救国，冒充我，让我冒充他，来到大王千岁黑虎城，拿下大王千岁，将来八九二弟可以能够换得回来，所以他才这么做的。他有犯圣上，请您原谅，人死已经不能接冤，望求我主把罗延庆叔叔接到京都，共享荣华富贵。至于罗禅，一定厚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臣派月宝把大王千岁詹寒押回京都，和二王千岁押到一起，千千万万好生看待。臣打算拿两位亲王换回八九二弟，免去干戈大将困苦，两下和平，和平解决，别打，残害生灵。就是这么两个条件。把信交给了月宝，月宝把他揣到怀里了。孩儿啊，叔叔还有几句话务必你要记住，您说吧。孩子，回去之后见到圣上，务必你不能做官，这是其一。其二，回家之后见到你祖母、你的母亲，你就不必要再回到前敌。你在家里头代表叔父我伺候你的奶奶，何时送终之后你再伺候你的母亲，把你母亲伺候送终之后，然后再回前敌呀。月宝一听，这干脆把我打到家里头，就不让我出来了。我奶奶岁数大了还行，那体格邦邦的，我知道多怎他老人家能老啊，待伺候我娘，待送终之后再回来，这什么意思呢？他心里不明白。众将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月雷有月雷的想法呀。什么想法？掌门长子，长子长孙，现在岳威岳武也来了，也到这儿了，在军营当中给老岳家留下一条后代香烟，往后指着他传后啊。这样月宝得令之后出来，木龙囚车里头弄了四床大被，铺得软软乎乎啊，到时候就像坐着卧铺走一样啊。哎，让老爹爹请到里头，出城之后请出来，让跨战马，马鞍子铺得软软乎乎的，这一路之上伺候爹。他回去不提，单说岳雷马上又写了一封公事，派快马赶紧找余化龙、王佐，让他人马快到，合兵一处，等主公公文到了，营救八九二弟。岳通贵后公事也走了，日子不多，京城圣旨到，康王免岳雷诈死蛮名之罪，而且罗禅有功厚葬，答应把罗延庆接到京城共享荣华富贵，另外同意用两位王子换八九二弟，都同意了。岳雷心中欢喜，很好啊，马上给金兀术发了一道公函，派人送去，提出两位亲王换八九二弟，八九二弟现在就在我们手，在大辽国呢，大辽国你没有拿下来，我们但愿的两下别打，到那儿八九二弟交给我们，两位亲王交给你，长城为界，和平解决， 唇齿之邦。有人把信送去了，返回来了。打开金兀术的旨意一看，金兀术不同意。全凭我国的两家亲王就可以换两个皇上吗？这还不说，我金兀术八进中原，伤兵损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中原拿不下来，我誓不为人。哎呀，岳雷看完之后，金兀术啊，金兀术，你真是不识好歹呀！照这么一说，可以，咱立刻发兵，哪儿？大辽城，赶紧救驾。大辽王在那守着呢，岳萧在那守着呢，另外还有弟妹红霞都在那守着。话刚刚说完，从旁边走过一人，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谁？白云州倒卖黄河刘裕的妹丈。白云州过来参见元帅。元帅呀，此番兵发大辽城，因为我在北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地理我完全都熟悉，必由之路啊，有红沙关呢、啊。两山加一关，咱们队伍到那儿，从哪儿也绕不过去，必须从关城当中过去。把守红沙关的主将不是别人，是我二舅哥刘裕的弟弟，叫刘刚啊。二舅哥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松，一个叫刘林。最主要的，他有一个女儿，叫刘彩莲呢，厉害呀！手里使的兵刃是七尺蟒龙蛇，这个丫头赛过他爷仨。如果咱们兵马直接去了，到那儿要打起来，黎民涂炭，万民倒悬，大将皆数，不一定死多少人。我看这样，元帅，你写一封书信，我可以说说他，让他投降归顺。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亲属，那是我的二舅哥。刘颖夫人急忙过来，哎呀，这可不行，你去不行，如果我去是万无一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它所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被称为世界屋脊。这里高寒缺氧，许多区域被称为生命禁区。受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限制，西藏在和平解放前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运输能力非常有限和艰难，远远不能满足青藏高原地区的发展需求。为了尽快改善青藏高原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在和平解放西藏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指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6年，根据中央指示，铁道部正式承担起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任务，开始进行相关勘测设计工作。青藏铁路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为了确保进藏铁路

0: 1957年夏，经中央研究决定，由铁道部第一研究院在青藏高原格尔木至拉萨段进行铁路线路初测的任务。铁道部第一研究院总设计师庄新丹被任命为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线路总设计师。1957年至1961年间，庄新丹带领11人的勘测小组一直奔波在青藏高原之上。在考察中，他们发现青藏高原拥有面积广袤的冻土层，而这种特殊的地貌未来势必会成为修筑青藏铁路的拦路虎。
1: 火车一进，它就有液量震动一样，是吧？它就要化了，那路基就要沉了。你不过那不铁路，不过火车它又动了，到春天它又夏天它又化了。
0: 冻土工程问题一直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地基土，冻土的强度和变形特性与其他类型土有着很大差别。冻土内含有大量结冰层，温度低的时候它硬得像钢铁，温度高的时候则软得像稀泥。冻土的活动层反复冻结融化，路基与钢轨就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火车行驶就会很不安全。横贯西伯利亚的贝阿铁路由于冻土危害，不但钢轨严重扭曲，很多火车站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地处世界屋脊，要把铁路修进西藏，除了难以解决的高原冻土，高寒缺氧同样直接威胁着铁路建设。
2: 这个青藏铁路缺氧到49%嘛，接近一半，在上面干活的话就人穿不了气啊，这个走路啊干活啊气不够用，拿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它金毛黑也，它空气这个氧气少，那个油汽油啊燃烧不尽了，烧一烧的多啊，干活空调低嘛。
0: 1958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经历过战争洗礼的铁道兵满怀豪情踏上青藏高原，拉开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序幕。对初来乍到的铁道兵来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登上雪域高原，因此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的新鲜。初上高原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很快这些豪情万丈的建设者们就发现壮丽的青藏高原其实危机四伏，有时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会出现想不到的意外。高原缺氧几乎是所有铁道兵战士都要面对的一道难关，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长时间体力工作，很可能引发可怕的高原疾病。在当时，由于对高原病不甚了解，后方医护人员时有误诊，严重时这些急性高原病甚至会夺去战士的生命。然而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重任在肩的铁道兵战士却没有过多时间适应严苛的高原环境。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险，风餐露宿，
3: 体现的就是挑战极限、永成一流和艰苦奋斗劲。
0: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0年青藏铁路建设全线停工。从1973年7月开始，国家开始研究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恢复施工建设计划。同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你们国家是个好国家，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

0: 2024年3月，国家决定青藏铁路恢复施工，荒无人烟的青海格尔木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数万铁道兵将从这里开始挑战中国铁路修建史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跃跃欲试的铁路建设者们面临着三大难题：住宿问题、饮食问题和后勤供应问题。对于初到格尔木的铁道兵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住的问题。
1: 像我们住的那些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那个连队就住在英马乡，那是没有人的。
2: 这亮点帐篷，我们就是睡下一天啊，那一天放的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没了，支好了以后咕噜咕噜就滚了，风刮刮去多少10公里。
0: 气候变幻莫测的青藏高原不像内陆地区那样四季分明，当地人只说暖季和冷季，但即便是暖季，夜间温度也有-10摄氏度，而一旦到了冷季，夜间温度甚至会骤降至-40摄氏度。这种超低温对住着行军帐篷的战士们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为了防止冻伤，部队摸索出了一些应付冻伤的土办法。
3: 冬天看电影放一部电影，在换电影片子这个期间，要呢把部队站起来起立跺跺脚。
0: 在高寒地带生存，除了冻伤，吃饭同样是生活上的一道难题。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70多摄氏度，这样的温度煮不熟米饭，更蒸不出馒头。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特性使这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内陆的饮食结构。青稞面是这里的主要食物，这让很多在内地生活的战士一时难以适应。
4: 那个青稞面啊，因为到嘴里咽不下去，现在成了好东西吧，环保的在这里的，当时老吃那个东西也不行。
1: 那青稞面馒头我是吃不下去的。
0: 铁道兵更为头痛的是，青藏高原几乎没有任何蔬菜供应，几万人吃的蔬菜需要依靠后勤部门从周边低海拔地区运送而来。由于青藏公路的运力远远达不到要求，有时千辛万苦运来的一车新鲜蔬菜在路上就坏掉了一半。为了解决战士们吃蔬菜的问题，后勤供应部门只得把蔬菜烘干压缩变成脱水蔬菜后再运上高原。在高强度的施工作业下，有时战士们只能用干菜和白糖填饱肚子，时间一长，口角溃疡、四肢浮肿、皮肤皴裂等营养缺乏症开始出现在每一位高原铁道兵的身上。在苍凉广袤的青藏高原，无论是特殊的气候环境还是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击垮这支勇往直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他们仍然能够保持高昂的斗志，着实令人敬佩。为了能够打通通往西藏的天路，他们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观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巍巍观角山如同一座天然屏风，横亘在天峻大草原和柴达木盆地之间。作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必经之地，观角山是铁道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5: 观角隧道呢，是整个青藏铁路西进的关键。观角隧道打不通啊，西进不了的，就你把西边再修，观角隧道过不去也没用啊。
0: 就在官兵们在泥泞中奋力清渣的时候，一次巨大的险情悄悄地临近了。1975年4月5日10时40分，令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了。 隧道内两侧的边墙接连倒塌，严严实实的封死的洞口不透一点光亮，洞内顿时一片漆黑，官教隧道发生大塌方，大批指战员被困洞中，生死未卜。听闻消息的铁石师师长江培敏、第四十七团政委王成林，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清点洞外人员，确认有127名战友被困洞中。
6: 堵到里头以后，因为那个地方海拔高啊，缺氧。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洞内变得温热起来，这是新鲜空气即将耗尽的前兆。新兵们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关键时刻，老兵潘建学和吴德安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不能慌乱，必须让大家抱定成功逃生的信心。
7: 我们相信外面会救我们，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
8: 这时候有后备开了个出了个临时支部，开了个军建会议，就说叫吴章然是吧当副书记，我来当书记，在我们执行层我们这个职位就是干部啊，要分工负责。
0: 吴德安、潘建学等人随即在隧道内展开了紧张有序的自救工作，有的人负责统计人数，有人负责安全巡逻。很快，新兵的焦躁情绪逐渐平复了下来。正当洞内人员积极自救之时，洞外的救援人员同样在争分夺秒，想尽一切办法向洞内输送氧气。只听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将一根长长的钢管插到了塌方最薄处，然后一锤锤轮番击打，尝试将钢管探入洞内。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洞内便有了回应。现场的指挥员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远在北京的铁道兵司令部汇报。
9: 北京铁道兵已经不停地在了解情况，就去问里面的情况啊，不用一个小时几十分钟，他们只要问一次，我们就再报告一次。
0: 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新鲜空气，被困的战士们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自救工作变得更为积极有序。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即便救援队伍知道127名战友暂时没有伤亡，但是事故现场会不会再次发生塌方，谁也无法预测。此时只有将这127名战士全部安全救出洞外，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大家才能真正的放心下来。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和及时输送的氧气，被困官兵们逐渐平静下来。这时被困洞内的潘建学等人开始组织大家向外突围。
7: 我就组织起啊，就是那五环的老兵呢、就是我们就亲力啊扎制，边亲力这边就是那个木，这边是弹簧铁，这边是弓，就把那扎制啊清掉。
0: 万分幸运的是，潘建学向外突击的位置恰好和营救人员向里掘进的位置基本一致。经过双方队员的不懈努力，塌方事故发生14个小时之后，一条救生通道终于被打通了。塌方内被困的战士被一个个救出洞外，最后通过仔细核对，127名被困战士被全部救出。关角隧道塌方事件后，铁石师官兵并未放慢施工进度，仍然日夜不停地向隧道内掘进。随着隧道施工的不断深入，各种突发意外仍然时刻威胁着铁道兵们的安全。作为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工程，为打通关角山，54名铁道兵战士长眠于此，平均每千米就有10多名战士牺牲。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中，仅铁道兵第7师和第10师就有400多名战士长眠于雪域高原。 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时还不到20岁。
10: 他们是经过战争洗礼的，有很高的组织性，有很强的拼搏精神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0: 凭借战士们惊人的毅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1977年8月，青藏铁路17工程的咽喉工程关角隧道最终成功贯通。青海树头空有月，黄沙砌里本无春。这是唐人笔下悲壮凄凉的青藏高原。千年之后，同样在这块土地上，一支不怕牺牲、勇于攻坚、吃苦奉献的铁道兵，用热血、汗水与青春，谱写出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随着施工线路的不断深入，另一道难题很快又出现在了铁道兵建设者的面前。格尔木以北60多千米处，有一个高原湖泊叫查尔汗盐湖，它是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风景绚丽，盐湖当中形态各异的盐花将盐湖装点得如梦似幻。然而在青藏铁路的建设时期，这片美如仙境的盐湖却让建设者们伤透了脑筋。查尔汗盐湖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滩中，东西长160多千米。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的原盐储量足够全世界人口吃上1000年。由于常年气候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从外面看起来，盐湖只剩下一层硬邦邦的盐壳。
5: 干枯了，说是盐湖，实际上看不到水，就是盐壳了，不结晶了。
11: 它的年降水量不高，只有25个毫米，蒸发量很高，蒸发量可以达到3490毫米。它的降雨量和它的蒸发量是100到140倍的关系。
0: 按设计方案，青藏铁路有32千米位于盐壳地段。1976年，铁道兵第7师第34团奔赴青藏铁路查尔汗盐湖段。在看起来宛若仙境的查尔汗盐湖，他们又将怎样把铁路架设在盐湖上呢？
12: 当时他们在修建的时候，就是害怕他这个路基里边一些小的空隙，有空隙的话呢，将来如果有这个水分进去以后，就是让你这个路基会塌掉。
0: 原来由于盐度过高，倘若像平时那样将路基打入湖底，用不了多久，钢筋混凝土就会锈蚀损坏。不仅如此，由于结晶的盐壳坚硬无比，像凿开铁板一般的盐壳进行施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快攻克盐湖难关，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
10: 中科院成立了一个盐湖所，盐湖研究所，应该说就是为了攻克在盐湖上修铁路的一个举措。他们出了很多的人才和成果。
0: 不久，铁道部组织的专家组特意从北京赶到了盐湖工地，在这里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测试，专家发现硬如钢板的盐壳完全可以承受火车通过的压力，承载力比土质路基还要强。于是一个大胆的施工方案出炉了。
12: 从那个盐卤，卤水非常浓的那个盐卤，那个盐卤是非常稠非常稠，但是只要一蒸发掉以后它就非常硬，因此拿这个盐卤水把那个小孔都把它都塞住。
0: 于是，在当时的察尔汗盐湖，

0: 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战士们手持装满卤水的工具，在路基上浇洒卤水，卤水流入路基中的缝隙，蒸发结晶后填充其中，反复浇筑几次，卤水便像粘稠剂一般将路基牢牢固定。在不分昼夜的盐湖鏖战下，一段段路基不断向前推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铁七师官兵和科研人员终于在察尔汗盐湖架起了一条32千米长的万丈盐桥，创造了盐湖筑路的奇迹。在铁道兵指战员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筑路大军勇往直前，攻克了一道道建设难关。到1979年，青藏铁路17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成功铺轨。
1: 一个是前期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和坚持，一个是后期建设人员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0: 1984年，青藏铁路17工程的顺利通车，无疑鼓舞着青藏铁路所有建设者的士气。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西藏。更为艰巨的青藏铁路2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已不再遥远。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停工之后，无论是铁道部职工还是铁道兵，都急切盼望着再次开工的消息。然而这一等就是16个年头，直到1994年秋天，铁道部的一支勘测队伍重返青藏高原，才让他们看到了进藏铁路重新上马的希望。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增强。1994年7月，中央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进藏铁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2000年8月，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院副院长李金城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迅速组织人员对青藏铁路进行初测工作。根据上级安排，他的队伍将负责全线80%的勘测勘探任务。
1: 青藏铁路二期的时候，这个最艰苦一段就是唐古拉山那个越岭这一段呢，就是当时就是号称的无人区，它离那个青藏公路啊比较远，相差有300公里呢，距离这个也没有人走过。
0: 为确定穿越唐古拉山的最优方案，李金城和队员们来到了遍布沼泽、危机四伏的无人区。谁知勘测队刚刚踏入无人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险些让他们打道回府。
1: 好多帐篷啊、生活这个用品啊、包括仪器啊，都要靠这些牦牛啊。牦牛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还可以，你要走水地啊、爬一点山啊，它就不听话了。
0: 一场大雨让队员们在本就泥泞不堪的沼泽里寸步难行，连牦牛也罢了工。无奈之下，李金城和队员们只得每人扛起25公斤重的仪器设备，继续向无人区深处挺进。一路上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工作强度过大，很多队员都患上了高原病。在一次夜晚过河时，李金城也终于支持不住，倒在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1: 我们当时是院里买的是类似的这个前瞻仪，是激光前瞻仪，那是我们吃饭的工具啊。
0: 苏醒过来的李金城想留下来照看仪器，但是众人还是抬着已经失去知觉的李金城和仪器设备，一路跌跌撞撞走出了无人区。在队员们近乎用生命换来的勘测数据的帮助下，最终线路放弃了海拔5231米的青藏公路垭口，转而从海拔5072米的无人区垭口翻越唐古拉山。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缩短里程5.7千米，直接为国家节省8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2001年6月29日，注定是载入世界铁路史的一天。这天上午，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隆重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随着各支施工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了所有施工人员的面前：如何克服高原缺氧？在新建的1110千米铁路中，有960千米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段，全线45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比一期工程高出了近2000米。为此，早在1974年，科研人员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要想保障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顺利施工和铁路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就需要在铁路沿线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丁太环和几名医护人员从格尔木市经过500多千米颠簸，来到那曲堰石坪附近一所废弃的院子，筹建新的工地医院。当天夜里， 施工现场给正在筹建中的医院送来了第一例严重高原病患者。
2: 这个病人就是个急性肺水肿，等他来了以后，我们把我们自己房间里面的东西先给他拿一套，先给他铺起来，就给他抢救，给他用药。抢救完了以后，我也不放心，我一晚上都是在这个病人跟前。
0: 在整个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工地沿线设立了29所医院、115个医疗点，为修筑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提供了完备的医疗保障。但是在高原隧道施工现场，高原缺氧依旧是一个难题。
1: 最主要最关键的凤凰山隧道，世界海拔第一的隧道，4905米，这个地方的医疗保障和施工在前期很非常关键。
0: 负责烽火山隧道施工的是中铁第20工程局，他们的前身铁石师正是当年用生命打通关角隧道的铁军。20多年后，面对含氧量更低的烽火山隧道，他们又能否闯过这道难关呢？
3: 就我们一上山的时候，就是胸闷气短，头痛腿软，生存就是个问题。干活啊，咱怎么办呢？我们直观的就是那个氧气得真的吸20分钟，那种氧气瓶2.5升，那最多吸2个小时，睡觉都不能睡，他怎么干活啊？
0: 烽火山不仅高寒缺氧，在封闭的隧道内进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由于洞内含氧量还不到40%，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眼看施工进度因此不断放缓，这让隧道总指挥长邝成明心急如火。
3: 如果有心脏病，你早就起不来。所以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想尽一切办法止痒。
0: 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却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实现高原制氧。就在邝成明一筹莫展之际，北京科技大学刘应书教授找到了邝成明。当时刘教授发明的高原制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研制高原制氧站的合作协议。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技术支持下，2001年11月，一座大型制氧站赫然出现在了烽火山上。它的出现填补了世界高原制氧技术的空白。兴奋之余，邝成明还想更进一步。经过与刘应书教授的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利用制氧站实现隧道供氧是完全可行的。
1: 掌子面供氧，所谓的掌子面，就像比方说，这是一个锅盖，在这一块施工，外边封闭上，在隧道里边高原缺氧，24小时氧气往里边供。
0: 高原隧道掌子面弥散式供氧，这是解决高原隧道供氧的又一大突破。通过弥散式供氧，隧道内氧气含量可以达到平原地区的70%。有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施工当中大家更有干劲儿，掘进速度由起初的每天2-3米提高到了供氧后的5到8米。2001年冬天，烽火山隧道是整个二期工程中唯一不停工的地方。烽火山隧道的制氧供氧系统很快便推广到了全线使用，效果显著。高原隧道缺氧问题的解决提升了施工队伍的掘进速度，但是随着筑路大军的不断掘进，从唐古拉山到安多之间长达550千米的多年冻土带，依然是工程人员们面临的一道难题。青藏铁路工程之前2次停工，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无法解决铁路穿越多年冻土带的技术问题。在高海拔地区，冬季温度极低，导致土层当中的水分冻结成冰，多年不化，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多年冻土带。那么它对于铁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危害呢？ 世界其他地区的冻土地段相比，海拔高、日照强的青藏高原冻土层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加之高原年轻、构造运动频繁，使得这里的冻土对季节气温变化显得异常敏感，很不稳定。天气寒冷时，坚硬如冰的冻土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结冰，体积增大，表面隆起，建在冻土上的路基便会因此变形。而到了夏天，气温回升，冻土不断融化，体积减小，发生沉陷，一冻一融间，再坚硬的铁轨也会扭曲变形，进而影响火车的安全通行。刘征平，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公司指挥长，高级工程师。如今刘征平已经在青藏铁路沿线工作了20多个年头，在这趟已经不知道坐过多少次的青藏铁路列车上，他又再次前往可可西里观测那里的冻土状况。作为冻土领域的专家，刘征平每年都会定期来到可可西里烽火山一带，对这里设立的实验路基进行数据测量和统计。
4: 可可西里地区这个多年冻土呢，最具有青藏线的典型性。它的典型性有表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细颗粒土含量很多。第二个，多年冻土的温度比较高，以高温冻土为主。第三个，多年冻土的含冰量很高。
0: 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中，如何让这条钢铁巨龙穿越可可

0: 几里冻土地段，无疑是整个施工建设的一大难题。如果没有介绍，我们或许不会知道，刘征平今天所做的冻土观测工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这片无人区中秘密展开了。这段现在看起来有些破旧的土路，来头可并不简单。早在1960年4月，原铁道兵第8510部队就在可可西里东南部烽火山一带修建了这条冻土试验路基，用于对可可西里冻土区进行系统的观测与研究。除此之外，1961年，科研人员还专门在烽火山建立了冻土观测站。要想攻克冻土难题，离不开多年收集的数据参数和技术沉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代代科研人员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和默默努力，不断推动着解决高原冻土问题的技术进步。
1: 我们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保护住多年冻土。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呢，就在清水河试验段后面呢，就是青藏铁路。这个片石理论的话，就是说在路基的底层还有它的边坡，我们铺上一层那个碎石。第二个措施呢，就是看到旁边插的这个热棒。
0: 刘征平提到的解决措施，正是他和其他科研人员总结创造出的对付冻土的有效办法。攻克冻土的难点在于，冻土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膨胀或收缩。既然冻土对温度变化如此敏感，那么如果可以将冻土保护起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控制冻土的土壤温度，使其不再融化，成为结构稳定的冻结状态，这一难题便会迎刃而解。视频中位于铁轨路基两旁的棒子，就是刘征平所说的冻土热棒。所谓热棒，就是将一根注满液态氮的密封空心钢管插入路基所在的冻土层。当路基的冻土温度上升时，钢管中的液态氮可以将冻土层中的热量传输到大气当中，从而避免了因冻土融化导致的地基塌陷。在青藏铁路全线，像这样可以控制冻土温度的热棒就有1.82万根。这一根根神奇的小棒子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冻土保护神。除了可以散热的热棒，在青藏铁路途经的冻土区，围绕控制冻土地温的解题思路，充满智慧的技术人员还创造出了路基通风管、遮阳棚和碎石护坡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冻土的好方法。有了破解冻土难题的正确方法，为控制地温，将冻土彻底保护隔离起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和科研人员携手打造了近500千米长的冻土保护地段。曾经横亘于建设者面前的高原冻土难题，终于被攻克了。
1: 这种工程措施适合于当时那个设计，也适合于当地的工程地质条件，所以铁路比较稳定。桥梁结构呢也基本上达到稳定，然后隧道呢没有任何破坏，就说明我们这个克服多年冻土还是取得了成功。
0: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引发的各种极端气候，建成后青藏铁路仍然面临着冻土问题的巨大威胁。但是青藏铁路的建设与运营也同样为中国冻土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未来随着更加系统全面的冻土研究的开展，中国的冻土研究与相关技术也必将继续走在世界前列，并为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营不断贡献着科学的力量。
2: 科学研究人员呢，他最大的这个功劳，一个是坚持，

0: 一个是奉献。我们整个的这个研究工作坚持了50年，也用连续的观测的数据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科学的技术的基础，这在全世界这是唯一的一个。
1: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青藏高原面临着生态危机。因此，当2001年6月，全长1142千米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影响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修建青藏铁路是一场生态灾难，还是环境保护的典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在青藏铁路施工过程当中，对生态系统保护的投入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总之一句话，铁路要为环境让路。在工地上，施工人员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藏羚羊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王淼章，中铁十二局集团原青藏铁路清水河特大桥项目部总工程师，主要从事大型桥梁、特大型桥梁建造工作。2002年2月，他前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加入青藏铁路修筑大军，参与和承担青藏铁路清水河特大桥建设任务。2002年6月底，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王淼章团队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数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
2: 通知我们就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藏羚羊过来，然后我们就把清水河这个河道最重要的这一段这1公里我们就把停了，然后把这个咱们的隔离设施拆了。
1: 原来每年的6、7月份是藏羚羊集体迁徙的日子，怀孕的雌性藏羚羊从5到2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子，等到8月份又会携带着幼小的藏羚羊返回5到2。而位于可可西里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则是藏羚羊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
2: 第一次迁徙的都是母的藏羚羊怀着娃，我们这个桥位呢离藏羚羊的传统的繁殖地呢卓乃湖只有60公里。
1: 接到保护站的通知后，所有施工人员纷纷表示保护野生动物没商量，耽误的工期靠我们加倍干再补回来。为了保障藏羚羊在路过工地时畅通无阻，不受到任何干扰，施工人员在通道周围8000米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还关闭了全部施工设备。虽然早已退到数千米外的驻地，但是当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从工地穿过时，很多人还是忍不住要看上一眼。
2: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还想着说人家悠闲的很，吃吃草啦，喝喝水啦，没有，就是步履匆匆，赶着肯定是想着急到那边。卓乃湖它是水草最丰美的地方，它要赶到那边去生产。
1: 在绵延数百千米的青藏铁路施工段，不仅有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这样的当地特有物种，还有黑颈鹤、野鸭等众多物种分布其中。在人迹罕至的建设工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为工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将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造了一条绿色天路，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条绿色哈达。
3: 在青藏铁路的环境保护的过程中， 确实就是有极大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和严谨的这种科学态度和挑战自我的这种科技攻关的这种意识。
1: 为了青藏铁路早日开通，十多万人组成的建设大军在生命禁区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斗冻土，在雪域高原上筑起了中国铁路建设新的丰碑。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推动西藏进入铁路时代，成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边陲稳定的强大保障。
0: 在整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为青藏铁路建设付出了一生这些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们来讲，是有四个字，就是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奉献。
1: 青藏铁路从1956年1月开始筹建，经过50多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和建设，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化为宏伟现实。在中国的版图上，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在延伸。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也将传承不息。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现在停！我说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8: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7: 啊，介绍
8: 事儿。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9: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8: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9: 搬小区也住，
8: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7: 对对对，
8: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7: 听明白了。

0: 您说话太客气了。
1: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0: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1: 你会说人话吗？啊，
0: 怎么了？
1: 我什么品种？
0: 应该说呢。
1: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0: 什么品种？您说。
1: 就他那品种。
0: 他什么品种啊？
1: 柯基呀、啊
0: 哦，小短腿儿。
2: 我让你说出来了，啊、我让你说出小短腿了。
0: 行，
2: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1: 啊、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呦，
0: 腿也太短了，这个。
1: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0: 有这么句话。
2: 哦、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1: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
3: 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0: 就这样了，嗯，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啊？
2: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哎
0: 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2: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1: 那多脏啊。那个，
2: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1: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2: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0: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2: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0: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2: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0: 太脏。
4: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2: 脏。
4: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2: 无尘作业，
4: 对，
2: 保证不脏。
0: 对了，
2: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0: 签字
2: 不签？
0: 不签你乐什么呀？
2: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1: 行，
2: 不签。
1: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吧。
2: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1: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2: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1: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嗯，
2: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1: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2: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1: 他有人不让装啊？
2: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0: 怎么了？
2: 就是不签。
1: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2: 那就卖房。
1: 卖不了啊。
2: 为什么？
1: 房东不让啊。
0: 租的呀、
1: 谁租的？
0: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1: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2: 你媳妇儿是租的。
1: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0: 等等
1: 、是这样
2: 的呀。
1: 你等会儿。
2: 这不你说的吗？
1: 你说怎么了？
0: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1: 他说的，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0: 谁乐就扒拉谁。
1: 对，谁乐扒拉谁。
0: 他也乐了。
1: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他这么大块，我也该惹得起吗？
0: 行，他也怕挨揍不是？
1: 我跟他说，
0: 行了，
1: 你这样的吗？
0: 我呀，我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1: 哎，对呀、
2: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1: 你有什么问题？
2: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1: 我们拦着你了。
2: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1: 你洗呀、
2: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1: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2: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1: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2: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1: 我得坐浴缸上去。
2: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2: 我得坐浴缸。

0: 山去。
1: 停！
0: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2: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1: 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3: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0: 你解释解释。哎，
3: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0: 看不见呐。
3: 对了，
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1: 签了？
0: 不签？哎，
1: 还不签？
0: 大瓜俩早就答复我了。
4: 行行行行行，哎，
0: 不签。
4: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嗯，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4: 各位，嗯，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1: 你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4: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1: 哎，我瞧出来了，
0: 那也不行。啊、
1: 大爷说电梯的事，
0: 那也不行。
1: 怎么了？
0: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4: 采光
0: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4: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1: 行了，别说了，
3: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0: 影响采光啊？
1: 是
3: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0: 不影响采光？
1: 对喽。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1: 签了？
0: 不签？
1: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0: 又
1: 不
0: 签？不签？
4: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嗯，就你一楼不同意。
0: 不同意？
4: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装电梯得花钱。
4: 花钱？
1: 花钱吗？
4: 这倒是个问题。
3: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哦、您啊不用掏钱，
4: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吗？
4: 一分钱都不花，
0: 一分钱都不用花。
4: 对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4: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
0: 哎，好，快快，
1: 怎么意思？
0: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4: 怎么了？
0: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4: 坐月子怎么了？哟，
0: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哎哎
1: 哎，说谁呢？哎，
0: 就这模样。
1: 别往这儿指啊！
0: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哦，
4: 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0: 声大呀！哎，
3: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4: 这就行。哎，没事儿，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1: 还是不签？
0: 签了，
1: 哎，这回签了，
0: 我当然得签呐。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1: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4: 没有了。
1: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0: 非常顺利。
1: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4: 记住了。
1: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了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1: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1: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1: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1: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1: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1: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1: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1: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1: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
1: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1: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0: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0: 啊，不，您。

0: 你叫我什么？
1: 杨破烂儿。
0: 杨破烂儿。嗯。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0: 啊，杨破烂儿，杨破烂儿。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破烂人？
1: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行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没时间，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0: 啊，
1: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嗯、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
0: 嗯，
1: 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咦，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用我们那位杨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
0: 嗯。
1: 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
0: 嗯，
1: 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嗯，
1: 歌曲集。
0: 嗯，
1: 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1: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0: 呵，哪点漂亮啊？
1: 哎呀，你看他，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0: 整个一核武器脑袋。
1: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0: 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什么形容词？
1: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1: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0: 哪来这么多步啊？
1: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准备好了，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
0: 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1: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0: 好吗？
1: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我们没胡闹，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0: 都是撑的
1: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理发馆。
0: 哦，理发馆
1: 啊？
0: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1: 我们卖皮鞋
0: 啊。理发馆卖皮鞋？
1: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0: 好嘛，投机倒把饭。
1: 那小哥儿。小哥儿，你干什么呢？我学生我。
0: 哦，学生
1: 啊？
0: 哪儿上学呀？
1: 我不上了。
0: 不上
1: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0: 哼，哎，开除的。
1: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
0: 啊，
1: 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0: 说的对呀。
1: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0: 关起来了。
1: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0: 好嘛，成洋杂碎了。
1: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0: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1: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0: 哦，知道难过，
1: 哪儿唱上了？
0: 唱，
1: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0: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1: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0: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1: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6: 什么叫128条腿呢？
5: 什么叫128条腿啊？
6: 啊，
5: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6: 啊，
5: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6: 我没听说过，
5: 怎么
6: 有山带腿的？
5: 啊，
6: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贾，
5: 这是谁呀？
6: 像话吗？
5: 这
6: 那山也不会走啊！
5: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6: 啊？
5: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6: 啊，
5: 要带4条腿。
6: 哦，山名带4条腿。
5: 哎，你还别说，我说吧，
6: 嗯，
5: 我说呀。两狼山，
6: 两，
5: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6: 哦，
5: 哎，
6: 哦，狼4条腿。
5: 对呀，啊。
6: 那怎么128条腿呢？
5: 你听着呀，
6: 啊，你说，
5: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6: 啊，
5: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6: 对，那行，4条腿。
5: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6: 啊，
5: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6: 4条腿。
5: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6: 4条腿。
5: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6: 4条腿。
5: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6: 4条腿。
5: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6: 4条腿。
5: 下山走的什么桥？
6: 4条腿。
5: 上哪儿去？
6: 4条腿。
5: 上谁家去？
6: 4条腿。
5: 叫门谁给开的门？
6: 4条腿。
5: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6: 4条腿。
5: 给你什么点心吃？
6: 4条腿。
5: 给你什么茶喝？
6: 4条腿。
5: 什么茶盅？
6: 4条腿。
5: 什么盖碗？
6: 4条腿。
5: 你说的什么书？
6: 4条腿。
5: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6: 4条腿。
5: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6: 4条腿。
5: 没眼儿可不算啊。
6: 4条腿。
5: 就到这儿。
6: 4条腿。
5: 行吗？
6: 4条腿。
5: 这就该我说了。
6: 4条腿。
5: 行了。
6: 4条腿。
5: 我先说。
6: 4条腿。
5: 是怎么着？
6: 4条腿。
5: 起哄啊。
6: 4条腿。
5: 嘿。
6: 4条腿。
5: 你们俩人。
6: 4条腿。
5: 怎么了？你们俩人4条腿，这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6: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5: 呢？啊，那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6: 哦，给什么钱这儿？
5: 哎，这算一个阶段。
6: 咱们谁先说呢？
5: 当然是我先说呀。
6: 你先说。
5: 嗯，
6: 那好，我问你啊。
5: 你问吧。
6: 什么山？
5: 青龙山。
6: 山上有座什么庙？
5: 龙王庙。
6: 庙里供着什么神？
5: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6: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7: 槐树。
6: 槐树。
7: 嗯，
6: 像话吗？
5: 槐树没龙啊。
7: 嗯，我那是龙爪槐。
5: 龙爪槐。
6: 你不找着难看啊？
5: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7: 落着个龙药子。
5: 龙药子。
6: 哦，
5: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7: 龙眼果。
5: 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7: 青龙桥。
5: 哎，上哪儿去呢？
7: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5: 啊，
7: 龙寺夹道
5: 啊。上谁家里去？
7: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5: 哦，
7: 嗯，
5: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7: 是这个小孩儿。
5: 小孩儿
6: 不像话。
7: 怎么
6: 小孩没龙啊？
7: 啊
6: 啊，他是聋子。
7: 聋子。
6: 那不对啊。
7: 啊，怎么不对？
6: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7: 啊？啊，他是听不见
6: 啊，
7: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6: 哦，别人告诉他。
7: 哎，
6: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7: 没，
6: 啊，
7: 那是探子。
6: 探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7: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6: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5: 太勉强了。
6: 我再接着问你。
7: 嗯，
6: 进去给你什么座？
7: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6: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7: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6: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7: 给了一块龙凤饼。
6: 不行，这不行。
7: 怎么？
6: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7: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6: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7: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啊？你怎么老这么刨根问底的呢？
6: 那得问清楚了啊。
7: 大聋子娶媳妇。
6: 给你什么茶喝？
7: 龙井茶。
6: 哦，
7: 哎，
6: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7: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6: 你说的什么书？
7: 回龙传。
6: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7: 给了一串乾隆钱。
6: 乾隆钱。
7: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6: 我说啊，
7: 你说什么山吧。
6: 我这是首阳山。
7: 首阳山。
6: 羊有四条腿啊。
7: 有啊。
6: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7: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6: 对呀、啊、
7: 有首阳山、啊、
6: 嗯，
7: 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6: 杨继业的庙。
7: 杨继业的庙。
6: 嗯，
7: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6: 大刀杨令公。
7: 大刀杨令公。
6: 嗯，
7: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6: 大叶杨。
7: 哦，大叶杨。
6: 哎，
7: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6: 户不喇。
7: 啊，不行。
6: 怎么不行啊？
7: 户不喇他没羊
6: 啊。那我这是羊户不喇。
7: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6: 哎，
7: 啊，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6: 他有这鸟就得了。
7: 哎，好好好。
6: 嗯，
7: 羊户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6: 叼着是香瓜。
7: 香瓜。
6: 哎，
7: 香瓜没羊啊。
6: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7: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6: 啊。
7: 行，这好。
6: 嗯，
7: 下山走的什么桥？
6: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7: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哎、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6: 啊，
7: 上哪儿去？
6: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7: 哦，羊肉活动。
6: 嗯，
7: 上谁家去？
6: 杨大爷他们家。
7: 杨大爷他们家
6: 啊。
7: 叫门谁给开的门？
6: 杨妈。
7: 杨妈
6: 啊。
7: 杨妈是谁呀、啊、
6: 就是聋子他妈呀。
7: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6: 他们娘俩嘛。
7: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6: 羊椅子。
7: 羊 你这好办了，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6: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7: 哦，杨木做的椅子
6: 啊，
7: 那还可以。
6: 哎，
7: 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6: 杨普茶。
7: 杨普茶
6: 啊，
7: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6: 杨瓷茶中杨瓷盖碗。
7: 给你什么点心吃？
6: 给我面包。
7: 面包，
6: 哎。
7: 面包没羊，
6: 羊点心，
7: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你说的什么书？
6: 胡杨合兵。
7: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6: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哎，洋钱一块。
7: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6: 什么呀？
7: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6: 啊。这我现凿啊。
7: 现凿。
6: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7: 哎，这谁呀？
6: 谁？
7: 你穷疯了你？
6: 他早晚就给我。
7: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6: 可以。
7: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6: 哎，
7: 甭寻了，该你说了。
6: 该我了。我这个是
7: 什么山？
6: 龙王山。
7: 龙王山。
6: 嗯，
7: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6: 杨继业的庙。
7: 杨。庙里供着什么神？
6: 龙王爷。
7: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杨。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6: 哦，我这得重找啊。
7: 您得单找。
6: 单找也没关系啊。
7: 哎，找吧。什么山？
6: 听这个。
7: 嗯。
6: 压髻山。
7: 嘿嘿，怎么样
6: 啊？
7: 压脊山。
6: 哎，
7: 不行。怎么样啊？
6: 怎么不行？
7: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脊山。鸭子才两条腿。
6: 是啊。那只鸡呢？
7: 哦，套腿来了。你的
6: 四条腿吗？
7: 嘿，往一块凑。
6: 哎，
7: 压脊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6: 压脊庙。
7: 压庙里供着什么神？
6: 一只鸭子一只鸡。
7: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6: 鸭鸡树。
7: 树上落着什么鸟？
6: 一只鸭子一只鸡。
7: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6: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7: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6: 怎么了？
7: 我找啊，这是。
6: 他这倒省事了。
7: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6: 那
7: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啊？
6: 不行，再单找啊！你
7: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6: 再找一块啊！
7: 嗯，
6: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7: 俞伯牙摔琴。
6: 哎，
7: 马鞍山，马四条腿
6: 啊。
7: 可有一节
6: 啊，
7: 有打这儿句句离不开马了。
6: 当然是了，
7: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6: 马王庙。
7: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6: 马王爷。
7: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6: 松树。
7: 是松树
6: 啊。
7: 松树没马
6: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我那可是大叶杨。
7: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先等会儿。
6: 我怕你白活溜达。
7: 没问题，没问题。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6: 哎，
7: 树上落着什么鸟？
6: 马兰花。
7: 马兰花。

0: 苗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枣。
0: 枣
1: 啊，
0: 枣没马呀。
1: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这是洋鸡精里的香瓜。
0: 你怎么老搭茬啊你？你怎么老搭茬啊？
1: 怎么样？
0: 行行。
1: 哎，下山走的什么桥？荆南的马桥。
0: 哦，荆南马桥，
1: 哎，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1: 哎，
0: 荆南马桥上哪儿去？
1: 东四马大人胡同。
0: 嗯，
1: 往那边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问你呢吗？你老大茬。
1: 上谁家去？马先生家里头。
0: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哎，
0: 那。哪个马小辫啊？
1: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 怎么样？都在吗？
0: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1: 哎、
0: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您这太不像话了，不像话了，这
1: 啊，
0: 有碍卫生，
1: 不行不行。
0: 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1: 可是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
1: 好。
0: 哎，
1: 嗯，
0: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 萨其马。
0: 哦，萨其马。
1: 哎，
0: 可以。给你，哎，
1: 嗯，
0: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
0: 嗯。什么茶？
1: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0: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0: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 哎，
0: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马前龙走国。
0: 马前龙走国。
1: 嗯，
0: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1: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 对，
0: 哎，那马虎不过去
1: 啊。
0: 有马了
1: 啊，
0: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1: 啊。我现捅。
0: 现捅
1: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哦，怎么说呢？
0: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嗯，我们俩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嗯，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巴格达。
0: 哎，
1: 鸳鸯鸟、
0: 啊、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咱甭叫甭叫。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哦，屋里有的呢？
0: 煤箱。
1: 煤箱。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箱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煤箱。

0: 子呀，不是梅箱子吗？
1: 嗨，梅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0: 哦，她那名儿叫梅香。
1: 哎，就是丫鬟梅香。
0: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1: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0: 哦，是江洋折。
1: 嗯，
0: 您这也强词夺理。
1: 这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0: 听我的啊，
1: 你天上飞的。
0: 我天上飞的呀。
1: 嗯，
0: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1: 凤凰
0: 有没有？
1: 有
0: 凤凰。知道不知道？作鸟之王，
1: 管住他这鸳鸯了。
0: 当然管住你了，
1: 管着我了
0: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1: 管着我
0: 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他
0: 啊，
1: 不管他。你这作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0: 嗯、
1: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0: 没办法。
1: 凤凰，
0: 哎，
1: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0: 咱不管他。
1: 行，
0: 嗯
1: 啊，凤凰，
0: 嗯，
1: 地下走的呢，
0: 豺狼，
1: 豺狼
0: 管着你这绵羊啊？
1: 怎么？
0: 狼吃羊冷不防嘛，
1: 我、哦、给吃了
0: 啊！
1: 哎，对对对，行，好好，你这小心小心，
0: 怎么样？
1: 砖上摆的
0: 书香，
1: 书香
0: 成你这文章
1: 哦，成我的文章。
0: 哎
1: 哎，管上了，管上了，
0: 管上了吧？
1: 屋里有的呢，
0: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1: 嘿，行，
0: 管着了吧？
1: 这回呀，
0: 啊。
1: 小家伙要倒霉，
0: 没词儿，
1: 没词儿了，他就
0: 那的。
1: 该你说了，
0: 哎，我说了，问吧，
1: 问呐，
0: 嗯，
1: 你天上飞的，
0: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1: 那
0: 我怎么回事了？
1: 鸟枪
0: 啊，
1: 像话吗？这个，
0: 嗯，
1: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0: 这
1: 啊，
0: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1: 飞子儿？
0: 这不飞了吗？
1: 哦哦，他这么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0: 没对付啊，
1: 子弹飞了
0: 啊，
1: 飞子儿，
0: 鸟枪，
1: 嗯，那行，好，地下走的
0: 大老虎，
1: 大，不像话
0: 啊，
1: 没听明白，
0: 怎么了？
1: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0: 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也没辙呀，
1: 咱仨人都没辙呀。
0: 您问他吧，
1: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0: 哎，
1: 大老虎，好行，砖上摆的
0: 火柴，
1: 我屋里有的
0: 流氓，
1: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啊！
1: 你这都管得上吗？
0: 当然管得上了。
1: 天上飞的鸟枪，
0: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1: 地下走的大老虎，
0: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 砖上摆的火柴，
0: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1: 屋里有的流氓，
0: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1: 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3: 哦，
4: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3: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4: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3: 对歌？
4: 哎，
3: 怎么对？
4: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3: 哦，情歌。
4: 哎
3: 啊，
4: 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3: 对着唱。
4: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3: 要是答不上来呢？
4: 答不上来就吹了。
3: 答上来，
4: 答上来就成了。
3: 哦，答上来就成了，
4: 就这么大作用。
3: 那我也就成了。
4: 哎，你成什么？
3: 你不知道
4: 啊？
3: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4: 是吧？
3: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4: 哎，你先别吹
3: 啊。
4: 你要真练过
3: 啊，
4: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3: 随便对，
4: 选一首黄梅调调对花，
3: 怎么对吧？
4: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3: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4: 我去姑娘，
3: 我去小伙子，
4: 我来提问，
3: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4: 你准备好？
3: 随便来。
4: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3: 怎么不唱了？
4: 哎，下句该你对了，
3: 一句一对，
4: 一句一对，
3: 你听我的啊。
4: 来吧。
3: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
4: 听清，
3: 没注意，不算这
4: 样。注意啊，好嘞。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4: 炒腰花
3: 有花就行。
4: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3: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3: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4: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3: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4: 光知道吃，
3: 不知道全，
4: 有你怎么回答的？
3: 那应该怎么回答？
4: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3: 你听着，
4: 听我吧。
3: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3: 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4: 不如我呢。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3: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3: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4: 八十岁啊，
3: 岁数
4: 十八岁
3: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
4: 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3: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3: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3: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4: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3: 狗尾巴花什么？
4: 那摆什么呀？
3: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
4: 的。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3: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4: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3: 还哪有啊？
4: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着红，
3: 这歌我会唱。
4: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3: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4: 我来这姑娘，
3: 我去考考你，
4: 我来回答你，
3: 你听着，
4: 来吧。
3: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4: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3: 又找一日敲龙门，
4: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
3: 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4: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3: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4: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3: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4: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3: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4: 你走起路来，
3: 怎么样，
4: 像熊猫。
3: 我照顾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开心果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5: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1: 不要走开，录播也在。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滴个样子。
6: 大家好，我是来救场的珍珍。
7: 就什么场呀？我今天又没迟到。
6: 哎，小雨，你怎么回事儿？你懒得跟你说，好女不跟男斗。
7: 这哪跟哪儿啊？
6: 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7: 说。
6: 经过我们办公室所有女同事开会讨论后，一致认为。
7: 认为什么？
6: 你是最佳未来丈夫。
7: 我呀？为什么呢？
6: 你有三大最难能可贵的硬件呀。
7: 哪三条？
6: 第一，你的相貌不英俊，这是最大的安全感。第二，你没钱呀，不会在外面养小三儿。第三，你个性软弱，好欺负呀。
7: 行，珍珍，你狠啊。
6: 你怎么回事啊，小家子气？这男人和女人想问题当然不一样了。
7: 你就找理由吧啊。
6: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理由啊，我还知道女人拒绝男人的10大理由呢。
7: 什么？女人拒绝男人还有10大理由？
6: 当然有。
7: 那你说这第一是什么？
6: 不好意思，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
7: 这其实是
6: 你呀，让我想起了某部电影里的某个小丑。
7: 二，
6: 我觉得我们的年纪不太合适。
7: 其实是
6: 你简直就是个来自侏罗纪的怪物。
7: 三，
6: 我并非像你所说的那么的讨人喜欢。
7: 其实是
6: 你是我见过最丑最丑的异形了。
7: 四，
6: 我现在的生活挺复杂的。
7: 其实是
6: 我不想看见你整天跟办公室的其他女孩嘻嘻哈哈的。
7: 五，
6: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7: 其实是
6: 我家养的那只公猫啊，也比你可爱10000倍。
7: 六，
6: 我实在不想有办公室恋情。
7: 其实是
6: 哎， 我真想告诉你，即使你在太阳系以外工作啊，我也不会跟你约会的，更不要说在同一个屋子里了。
7: 七，
6: 这事儿吧，不是你的原因，原因都在我。
7: 其实是，
6: 就是你自己的原因，不是我的原因。
7: 八，
6: 我现在想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7: 其实是，
6: 就算我的工作枯燥万分，也总比和你约会好得多。
7: 九，
6: 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7: 其实是，
6: 当然啦，除了你以外，这一条对其他男人都不适用。
7: 十，
6: 这样吧，让我们做好朋友吧。
7: 其实是，
6: 求求你了，你别再缠着我了，你怎么还不死心呀？

0: 你要这么说，我还知道男人拒绝女人的十大常见理由呢。
1: 你也有准备啊？
0: 那当然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嘛。
1: 你说说第一条。
0: 我把你当做妹妹。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二条。
0: 我们的年纪不太般配。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三条。
0: 我并非如你所说的那么样吸引人。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四条。
0: 我现在的生活很复杂。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五条。
0: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六条。
0: 我不想跟同事约会。
1: 其实呢，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七条。
0: 不是你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八条。
0: 我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九条。
0: 我是独身主义者。
1: 其实
0: 长得太难看了。
1: 第十条。
0: 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
1: 其实长得太难看了。

0: 看见了吗？我们男人总是那么简单，总是那么直接，总是那么明了。
1: 什么跟什么呀？我看呢，就是视觉动物。哎，你说女孩如果说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话，也不是自己的错呀。
0: 嘿，那凭什么你刚才说我相貌不英俊，还说这是什么优点，什么最大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吧，长成这样就是你的错。
0: 这男人和女人区别也太大了吧？那真真，那你要这么说，你找男朋友有什么条件吗？
1: 当然有啦，
0: 说说，
1: 至少得有车，长得又帅，
0: 又帅还得有车是吧？
1: 是啊，
0: 那你去买象棋得了。
1: 小雨，你是不是想破相啊？
0: 别。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啊！接下来要不这样，缓和一下气氛，我给你来一段超级模仿秀，怎么样？
1: 模仿什么呀？
0: 模仿这个电影《大腕》里面的一段精彩对白，我把原来的房地产版啊，给改成我找老婆版了。
1: 你行不行啊你？
0: 行也是他，不行也是他了。
1: 啊，算了，你说吧。
0: 一定要先选最有身份的。怎么也得是美国正经学校的硕士毕业，找就得找最漂亮最有身段的，在学校里就是校花，身高最少也得1.7米啊，什么钢琴啊、芭蕾啊、卡拉 OK 啊，一般人会的全会，还得特有脾气，动不动就得把你训一顿。要找这么一个主，你得早晨5点起床准备早餐，晚上还得早早的回家做晚饭。做好饭呢，就得站在门口围一围裙，特别恭敬的那种。等老婆一进门，别管有事儿没事儿，都得先跟人家说 ，May I help you, dear？ 一口正宗的英文口音，倍儿有面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得出去玩，住总统套房，一年光住啊就得$10,000。老婆就是讲排场，讲应酬，一天24小时花钱，就一个字，贵。光买香水啊就得花一个28000的。现在这行是你不这么着啊你就被人瞧不起。你说这样的老婆一天你得花多少钱？
2: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
0: $2,000那是结婚10天以后$4,000起。你还别嫌贵，这还不打折。你得研究研究单身汉的择偶心理，愿意一天掏$2,000娶一老婆的主，根本就不在乎多掏2000。什么叫作，你知道吗？就是找老婆的时候，都找那最难养的。

0: 慢心，修远心，赌啊！开心副驾驶，快乐心，好听。
1: 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2: 李白写的诗充满想象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贺知章读完李白的《蜀道难》后，称他为谪仙人，意思是李白是天上下凡的神仙。从此，人们称李白为诗仙。李白自己最得意的称号是剑仙，他总是跟人说自己15号剑术，30成文章。据说他的剑术在唐朝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他的师父。李白还有酒仙的称号，为了喝到美酒，他挥金如土。
3: 五花马，千金酒，呼儿将出换美酒。
2: 李白的酒量特别大，一次能喝300杯。喝完酒之后，李白写出的诗也特别好。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意思是李白喝完一斗酒，能够立刻写出100首诗来。不过，喝酒有害健康，李白去世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他酒喝太多了。
4: 我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5: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4: 不要走开。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哎，下面是咱们说什么呀？
2: 要不咱们给大家来几段潮人潮语吧。
1: 潮人潮语，什么潮啊？
2: 就是那弄潮儿的潮吗？那潮儿。
1: 你真矫情，你就说潮湿的潮不就得了吗？
2: 对呀，都潮的了，赶紧开始吧。
1: 嘿，我想早恋，但是已经晚了。
2: 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不是好癞蛤蟆，吃了天鹅肉的癞蛤蟆呢还是癞蛤蟆。
1: 你要是再不理我的话，我就成狗不理了。
2: 谈恋爱和做广告的共同点，两者都很贵。
1: 没有情人味儿，哪来的人情味儿啊？
2: 世界上难以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爱情。
1: 别人钱财乃是我身外之物。
2: 吃有所短，唇有所长。
1: 爱情是美德的试金石，就看你金子的成色了。
2: 所谓惊喜，就是你苦苦等来兔子，后面跟着一群恶狼。
1: 别和我谈理想，戒了。
2: 让君子去成人之美吧，我小人当夺人所爱。
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壶二锅头。
2: 潮人潮语给您说完了。
1: 哎呦，说了这么多可真累呀。哎，不然我给听众朋友们唱首歌吧。
2: 你还会唱歌？
1: 当然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2: 能换一首吗？
1: 可以啊。嗯，是他是他就是他，少年英雄小哪吒。
2: 你还会什么呀？
1: 多了去了。王心凌爱你， SHE 我爱你，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言承旭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2: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王菲，如果你是假的。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萧正楠，假如我是假的。孟庭苇，真的还是假的？
2: 能退货吗？
1: 成龙，我是谁？蟑螂，忘了我是谁？蔡依林，你是谁？许志安，忘了你是谁？
2: 我看你们都需要补脑子了吧。
1: 萧亚轩，一辈子做你的女孩。龙梅子，下辈子做你的女人。
2: 不错，成熟了。
1: 朴树，我爱你，再见。丁薇，再见，我爱你。
2: 不送啊。
1: 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陈小春，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2: 哎呀，多么体贴的小夫妻呀。
1: 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孙燕姿，害怕。王力宏，不要害怕。潘玮柏，我不怕。赵薇，不怕。郭美美，不怕不怕啦。郑伊健，怕什么？什么也不怕。
2: 真是人多胆子大。
1: 齐豫，春天的故事。杨千嬅，夏天的故事。陈爱玲，秋天的故事。马天宇，冬天的故事。
2: 难道是天天故事会？我说真真，你这是唱歌呀还是唱歌名啊？
1: 我都会唱。
2: 真的假的？
1: 当然啊。
2: 算了，今天我们也不是歌曲节目，是笑话节目，咱们还是说笑话吧。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组职场笑话。
1: 电信招工，考官问：
3: 你能为企业更多的奉献自己吗？
1: 不能。
3: 出去。
1: 等一下，我能让消费者更多的奉献自己。
3: 好的，你被录用了。
1: 某商厦新雇佣的年轻人第一天上班， 店长很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并且给了他一把扫帚，告诉他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把环境打扫干净。年轻人非常生气地说，
3: 我是大学生。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是大学生，请你把扫帚给我，我来教你扫地。
2: 冯小姐生病住进了医院，公司的同事们一起来看望她。
1: 大家都来看我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请假这段时间啊，一定把代班的人都累坏了。
3: 哎，还好啦，大伙儿分摊了你的工作，我呀负责看报，张小姐呢打电话聊天，这个李小姐负责和经理打情骂俏。
1: 董事长问新来的总经理，
3: 每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不注意听，哎，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这太好办了，不要秘书参加会议，开完会之后啊，再宣布这次由谁来做记录。
2: 新年刚开始，领导就透露了过去一年啊，公司赚了很多钱，员工们一听，强烈要求加薪。这个领导啊，一向很刻薄，但又怕不加薪吧，员工会怠工，不好好工作，于是说，
1: 以前迟到扣100块钱，从现在开始变相加薪，迟到只扣50。
2: 哇，你说这领导得多狠呢、啊、
1: 不过吧，做领导也不容易呀、
2: 啊。是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他还是不用他呢？
1: 某人谨小慎微，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呐办事沉稳，不想用他就说这个人过于保守。
2: 某人咋咋呼呼，想用他呀就说这个人作风泼辣，不想用他就说这个人涵养不深。
1: 某人作风霸道，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很有魄力，不想用他呀就说这个人专断独行。
2: 某人嘻嘻哈哈，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平易近人，不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品味不高。
1: 某个人吃喝玩乐，想用他就说这个人爱好广泛，不想用他呢就说这个人低级趣味。
2: 某人善拉关系，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头脑灵活，不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心术不正。
1: 某人绯闻多多，想用他就说这个人不拘小节，不想用他就说这个人道德败坏。
2: 某人背后告状，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啊反映情况，不想用他就说这个人作风不正。
1: 某人啊八面玲珑，想用他就说这个人善于协调，不想用他就说这个人老奸巨猾。
2: 我说真真啊，
1: 嗯，
2: 怎么我们说到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咱们说了等于没说呢。
1: 小雨呀、啊、要不怎么说你这个人不成熟呢、事事无绝对呀。
2: 事事无绝对，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我今天真是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啊。
1: 哎，要不怎么说我是来救场的呢。
2: 你还没完没了了你。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13: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12: 不要走开，录播也在。
1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5: 真真爱吃，在台里有食神之称。这一天，食神真真下了节目，感觉肚子饿了，忽然想起前不久小雨提到的一条专门卖肉羹的街。这一条街上的大部分餐厅都卖肉羹，竞争激烈，真真觉得味道也一定不错。但是等他来到了这条肉羹街，却发现不知道去哪家好了。阿荣肉羹、美味肉羹，这么多肉羹哪家好呀？哎，鱼翅肉羹，鱼翅肉羹，有鱼翅的肉羹一定好吃，就它吧。真真走进了这家鱼翅肉羹，一位侍者马上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16: 你好，欢迎光临鱼翅肉羹，小姐您几位？
17: 一位。
16: 小姐，今天是我们热情服务奉献全部爱心，真正回报顾客消费满100送20活动开始的日子。
17: 停一下，停一下，你不憋得慌呀？啊，你喘口气再说啊。
16: 啊，对不起啊，我们的活动名字就是这么定的，热情服务奉献全部爱心，真正回报顾客。
17: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们的活动了，可以了吧？
16: 哦，请问小姐，您是坐大厅啊，是靠窗户，还是去包房，还是在门口存车主旁边呢？
17: 嗯，我看一下，靠窗户吧。
16: 哦，请问小姐，喜欢刺眼的光线，还是柔和的光线，还是摸黑吃啊？
17: 哎，你家吃饭摸黑吃啊？真是的，我要柔和一些的光线吧。
16: 好，小姐，您这边请。
17: 谢谢啊，你们的服务还是挺周到的，不错。
16: 过奖了，请问小姐，您是喝汤啊，还是吃饭啊？
17: 当然吃饭呢。
16: 我们有炒饭、炒饼、炒面，您要哪种？
17: 炒饭、炒饼、炒面，炒饭、炒饭，要一份涮牛肉，再给我一份你们这里的招牌鱼翅肉羹。
16: 好的，小姐，请问小姐，您的炒饭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还是不用鸡蛋？
17: 一个鸡蛋。
16: 请问小姐，炒饭里的鸡蛋是要全熟、五分熟，还是生一点？
17: 全熟。
16: 请问小姐，炒饭里的鸡蛋是要三黄鸡下的蛋，还是梨花鸡下的蛋，还是乌骨鸡下的蛋呢？
17: 乌骨鸡会下蛋吗？真是的，我要那个三黄鸡下的蛋。
16: 请问小姐，您的炒饭里是要加葱花啊，还是要加姜丝？
17: 葱花。

0: 请问小姐，您喜欢听二胡、唢呐、单弦还是口哨？
1: 哎，够了够了够了啦！哎，你再这样我打你嘞！
0: 打架场所有停车场、厨房、卫生间、顶楼，小姐您选哪个地
1: 方？你有完没完啊你？你有完没完？
0: 小姐您别生气呀、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活动要求。我们今天开展的是热情服务奉献，全部爱心，真诚回报顾客，消费满100送20活动。
1: 你给我停下！哎，你们饭店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0: 真是非常抱歉啊，让小姐您生气了，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招待好您。小姐，您今天在这里用餐可以打折的，希望您能够留下继续享用我们的服务。
1: 哎呦，什么饭店呢？太过分了都。
0: 对不起啊，小姐，真的对不起。我们是让您休息一下，还是先帮您叫辆救护车啊？
1: 你来要救护车呢？真是，给我来杯水。
0: 好的，请问您要酸枣汁、茄子汁还是黄瓜汁？
1: 酸枣汁。
0: 请问小姐，您要热饮还是冷饮，还是不冷不热的？
1: 冷的。
0: 请问要不要加冰块？要加几块冰块呢？
2: 珍珍本来不想打人，但又实在受不了了。过了一会儿，侍者把汤端了上来。
0: 小姐，这是您的汤。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啊。
1: 嗯，放这儿吧。
0: 是放左手边还是右手边啊？那就放正中间，正中间好了。
1: 行了行，你下去吧，有事我会叫你的。
0: 小姐您慢用。
2: 珍珍刚要喝汤，忽然发现不对劲。
1: 服务员，服务员过来。
0: 小姐，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这汤我没法喝。
0: 没法喝？那小姐对不起啊，这是菜单，要不您再点一个别的汤。
1: 我的意思不是说另点一个。
0: 小姐您放心啊，我们正在开展热情服务奉献，全部爱心，真诚回报顾客，消费满100送20的活动。小姐您稍等。
2: 侍者不等珍珍说完，就向后面的厨房走了过去。不一会儿又端了一碗汤上来。
0: 小姐这是您的汤。
1: 你等一下。不行，你这汤我还是喝不了。
0: 小姐这汤啊，可是我们鱼翅肉羹最拿手的，选用的是上等的猪牛羊杂碎，味道极其鲜美，深受欢迎，您为什么不尝一尝呢？
1: 我的意思是，你这汤啊虽然很好喝，味道鲜美，可是我还是没法喝呀。
0: 小姐您看啊，这就是您没事找事儿了。您让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评评这个脸啊，这汤怎么就没法喝呢？虽然我们正在开展热情服务奉献，全部爱心，真诚回报顾客，消费满100送20的活动，你也不能
1: 你给我 out。 你能不能听我说完啊？您
0: 说啊，这汤到底为什么没法喝呀？
1: 你没给我勺子呀，这么烫的汤你让我用手喝呀？
0: 小姐，对不起啊，请您稍等。
2: 侍者终于明白了，珍珍想他一定是去拿勺了。又过了一会儿。
0: 小姐这是您的汤，这汤啊是我吩咐厨房特地为您做的，是温热的，一点都不烫，您啊完全可以用手喝了。
2: 珍珍不想第二次打人，但他还是没忍住。
1: 我要勺子，汤勺。
2: 这时候整条肉羹街都听到了这个愤怒的、凄厉的、惨痛的声音。终于侍者把汤勺拿了过来，珍珍刚要喝汤，却发现上面飘着一些不明物体。
1: 哎，你过来，你看啊，哎，你们这汤怎么回事啊？怎么飘个助听器啊？
0: 您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啊。
1: 哎呦天哪。戴上啊，你把这个戴上。
0: 小姐谢谢您啊，您慢用啊。
1: 哎，你给我回来。哎，你们这饭店简直是太欺负人了啊。这汤里怎么还有只苍蝇啊？
0: 不会吧，在端上来之前我已经把所有的苍蝇都捡出去了呀。
1: 你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0: 小强，你怎么会在这汤里呀？小强，
1: 什么小强不小强的啊？我要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汤里怎么会有苍蝇？苍蝇在干嘛呀？啊，
0: 小姐，据我观察，这只苍蝇在仰泳，它在仰泳啊。
1: 它仰泳？
0: 不不不不不不，

0: 小姐，您仔细看一下，这只苍蝇它已经死了，我想它一定是被热汤烫死的。小蒋，你死得好惨呐！
1: 你给我停一下，解释，我需要一个解释。
0: 小姐，您放心，这汤里的苍蝇绝不会单收费的。
1: 你们还收费？我的意思是，你们怎么能够把有苍蝇的汤端给客人喝呢？
0: 哦，我明白了，小姐，您一定要放心啊，这苍蝇一进去就死掉了，所以绝没有喝您多少汤。
1: 天，你们给我的汤里有苍蝇啊？你们还说这苍蝇这苍蝇里还有多少汤？
0: 小姐，您小声点行吗？要是别的客人听见了，要骂我们为什么没给他们的汤里放苍蝇啦？

0: 慢慢心，修远心，赌啊！开心副驾驶，快乐心，好听。
1: 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2: 邪说成语。
3: 邪说成语。
2: 邪说。
3: 嘿，这谁瞅我丢的臭鞋？
4: 小雨邪说成语。
5: 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跳拜时的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2: 唐僧带领三个徒弟到西天取经，一路西行，妖魔的阻挠与风餐露宿让他们吃尽了苦头。一天，他们遇到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从前有座山呐，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不是师徒，不正好可以进庙和和尚们聊聊天吗？
6: 呵呵呵呵。
2: 哦，那是座荒山，没有庙是吧？唐僧说：“徒弟们，这座山势险峻，你们一定要小心妖怪呀。”悟空说：“
7: 师父莫怕，有老孙在此。”
2: 徒弟啊，自从我们离开长安城，寒来暑往已经四五个年头了，这西天要何时才能到达呀？八戒说：“
8: 师傅，估计还早呢，要不咱把行李分了，各自回去吧。”
7: 呆子，休要胡说！
2: 哎，也难怪八戒生出退意。我奉唐王之命到西天求取真经，一路上历经种种艰险。虽然我心如铁坚，但是也会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取得真经返回故乡啊。
7: 师父不必烦恼，只管放心向前，不到西天说明功业未到，只要功夫下到，业绩自然成功。
2: 成语功到自然成，功夫下到，事情自然会取得成效。
5: 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跳拜时的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9: 开心果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10: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9: 不要走开，录播也在。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真真觉得今天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还好侍者及时的把补充体力的烧牛肉端了上来。
2: 小姐，这是您的烧牛肉，请您慢用。
3: 你放这儿吧。
2: 请问是放您左手边还是右手边？我明白了，还是放中间吧。
1: 真真刚刚把一块肉放进嘴里，发现还是不对劲。
3: 服务员，服务员，你过来。
2: 小姐，您又有什么事儿啊？
3: 你这是牛肉吗？哎，我怎么觉得是马肉啊？
2: 哟，小姐，您嘴真刁哎。
3: 你说什么？
2: 不是。我是说呀，您的味觉真灵敏，这果然是马肉，因为在我们这儿啊，一般都是用马肉代替牛肉的。
3: 为什么呀？
2: 这个呀，是我们这里多年的风俗了，而且啊，现在的疯牛病非常厉害。小姐，您听过那个关于疯牛病的笑话吗？就是讲有头。
3: 我没心情也没时间听你说什么笑话，我只是想提醒你还有你们老板，马肉就是马肉，没什么不可以啊，是吧？

0: 是？哎，就是你们在给我上马肉之前，能不能先把马鞍子取下来呀？
1: 哦，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啊。
0: 算了算了算了，别赔礼道歉了啊。那个，我要的鱼翅肉羹呢？啊，什么时候能上啊？
1: 鱼翅肉羹？小姐，您说您点了鱼翅肉羹
0: 我当然点了。
1: 吗？可是，真对不起啊，我们的鱼翅肉羹刚刚卖完。
0: 卖完了？哎呀，我来你们这儿啊，就是想吃你们的招牌鱼翅肉羹的。你们真是的。
2: 真真无奈地看着四周，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忧郁的中年人，他的面前放着一碗满满的肉羹。真真就对侍者说
0: ：“哎，你看，那个，
1: 怎么了，小姐？
0: 你看那位小姐啊，哎，对，就是她，就是她，她桌子上有一碗鱼翅肉羹呢。”好像还是满的呢，哎，看他的样子啊，好像是心情不太好，估计吃不下去。你去帮我问问吧，能不能让给我？
1: 哦，这样啊，好的，小姐，请您稍等啊。
2: 侍者走向那位小姐，真真看到两个人交谈了几句，那位小姐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然后侍者端起桌子上的肉羹走了回来。
1: 小姐，我替您问过了，那位小姐啊，愿意把这碗鱼翅肉羹让给您。
0: 这还不错，谢谢你啊！折腾这么半天呢，我可真是饿了。
2: 真真狼吞虎咽地吃着肉羹，可是等到她快吃完的时候，却发现大事不好。
1: 又怎么了，小姐？
0: 你们这碗底有一只壁虎。
1: 啊！旺财，旺财！
0: 你个大头鬼哇！这壁虎在缸里，恶心死了！
1: 小姐，你怎么吐了？小姐，您怎么都吐了？您别吐碗里啊！
0: 我能不吐吗？我，你们实在太过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1: 小姐，您看啊，您又把整整一碗都吐出来了，怎么跟刚才那位小姐一样呢？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刚才让给您鱼翅肉羹的那位小姐，她就像您一样，才剩下这么整整一碗的。
2: 真真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了。
0: 去把你们的经理给我找来。
1: 啊，小姐，请问您找我们经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今天就这些事儿，我好好的跟他理论一下。
1: 小姐，您最好不要这样。您看啊，今天是我们开展热情服务、奉献全部爱心、真诚回报顾客、消费满120活动的第一天，这样影响多么不好
0: 我
1: 啊！
0: 停下！就冲你们活动这个鬼名字啊，我也得找你们经理。
1: 小姐，您是不是再想一想？我们鱼翅肉羹向来
0: 你
1: 以
0: 去
1: 真
0: 不
1: 正
0: 去
1: 服
0: 你
1: 务。
0: 啊？你再不去，再不去我就把你变成肉羹！
1: 好，我去还不行吗？
2: 不一会儿，侍者回来了，但没有看见经理。
1: 小姐啊，实在对不起，经理有事儿出去了。但是您别生气啊，这是我们经理吩咐我们这里的厨房首席执行官为您亲自做的，本店的招牌菜鱼翅肉羹。并且啊，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希望啊能够表达我们经理对您的歉意，也祝您用餐愉快啊。
0: 这个嘛，
1: 我们经理还想对您说呀，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希望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并且呢，希望您对我们今天要开展的热情服务、奉献全部爱心、真诚回报顾客消费满120活动提出宝贵的建
0: 行
1: 议。
0: 了，行了，行了，行了啊！看在你们还算真诚的份上，我看看啊，你这鱼翅肉羹里没有马鞍子吧？
1: 放心，放心，肯定没有。
0: 那你这鱼翅肉羹里也没有助听器吧？
1: 放心，放心，肯定。

0: 没有。
1: 你这鱼翅肉羹里也没有苍蝇小强吧？
0: 放心，肯定没有。
1: 你这鱼翅肉羹里也没有壁虎旺财吧？
0: 放心，肯定没有。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珍珍警惕地用勺子翻着碗里的鱼翅肉羹，忽然，
1: 等一下，哎哎，你这鱼翅肉羹里怎么没鱼翅啊？
0: 放心，肯定没有。
1: 什么？明明叫鱼翅肉羹，怎么会没有鱼翅呢？
0: 为什么鱼翅肉羹里就一定要有鱼翅呢？
1: 既然没有鱼翅，那为什么叫鱼翅肉羹呢？
0: 那是因为我们老板他姓赵，名字叫做赵鱼翅。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乐购就

0: 霸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大地沉寂，就这样吧。忘掉它，就像一个婴儿吸到的第一口空气。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一个孩子看到的第一丝亮光。有一天，这些都会被忘掉，好似从来没有发生过。不管多么让人难受，我们还是愿意被忘掉，被彻底的忘掉。妈妈 ，Ich Fieber， 妈妈 ，Ich Jaugenba。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这里是一个世界或者国家，在乡下人的视线里，那些麦子、土豆还有油菜花，或许会指给你方向。你不用站得很高，就会看见这里的全貌。这里曾经充满了动荡，侵略者们带走了他们能够带走的，毁掉了他们能够毁掉的。他们看见野花开满了山坡，金色的秋天正在向一望无际的原野告别。他们还看见他们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看见他们所有的人站在一起，还没有一片树叶年轻。

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给山和河起了名字。骑马的坐在马背上，放羊的跟在羊身后，牛儿吃草卷起舌头，狐狸和土狼寻找着野兔子的窝。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人们要离开了，他们没有砍过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孩子们也没有摘过一朵正在盛开的花。他们知道山上的石头白天都在睡觉，

样说，可以获得你的原谅吧。反正现在这里到处都是你的脚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康福献美人计，美人计呀、啊！打开中国的历史看一看，层出不穷。王允献连环计，实质上也是美人计，把貂蝉打到董卓和吕布之间，挑拨他们干父子的关系，结果达到目的了。范蠡送西施也是美人计。太多太多，举不胜举。因为他们逼得没招了，康福也拿出这办法来了。三人一商议，可行，委托康福去办，没费太大的劲，达成协议了。按着计划，把这蝉儿就领进刘家花园，偷偷的，谁也不知道。当然，一个女人跑到这里不行。让他女扮男装，晚上把他领来的。彭玉麟、鲍超一看，真行，你还真别说，慢说这石香真动心呐、啊，连我们都挺动心。但是为了大事儿，为大事儿，给他搁在一个空房里头了。彭玉麟不放心，又交给嫦儿这么的给做思想工作。后来嫦儿表态了。我也不管长毛，我也不管官军，我图的是钱，谁给我钱我给谁卖命。既然是这么的呢，你们放心，但是钱可不太好挣啊，要把你送给大头目石香真，你要服侍他，叫他高兴，取得他的信任，他要爱你疼你才跟你说实话。有些军事秘密咱离着不远，你假装串门回来就告诉我们，听没有？我们可是官军，你记住，要跟我们耍花活动心眼儿，到时候后果可想而知，软硬兼施。嫦儿是见过世面的，别看岁数不大，静静大风大浪了，挺成熟一个女孩，点头答应了。总而言之，一切安排就绪，开始行动了。曾国藩的鼻命啊，刻不容缓。这天彭玉麟换了套衣裳，拿了点礼物来见石香真。石香真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就这会儿有点闲时间，一看彭玉麟来了，他特高兴。哟，彭兄怎么这么得闲呢？坐坐坐坐坐。哎呀，将军大人呐、啊、我看你太忙了，早想过来看看你，怕打扰了你呀、啊。怎么我来了不影响你啊？不，这阵儿正好清闲。你们三位住的还行吗？太好了，吃喝不愁。我们只是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您得给我们分派点活，我们也得给天国 办点什么，别着急，眼看好事就来了，你不用找我，我自

0: 我舍个脸吧，您那能不能到舍下，就那刘家花园，到我们那小坐片刻，我们哥仨料备薄酒，请您喝两盅。请我喝酒，哈哈哈哈，得有个名堂吧，为什么啊？这您问到这儿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说我多少也得祝贺祝贺，所以呢想请将军赏脸，咱们坐一块谈谈，不知将军能不能赏脸。哦，彭兄弟寿诞之，那好了好了，我再忙我也去，掌灯之后吧，我一定去。哎，好，我们恭候大驾。好，彭玉麟回去了，今晚上来，今天晚上来，准备准备准备，叫茶楼准备准备准备，做好了准备了。石祥真跟石达开那性格差不多少，铁打的汉子，说话算数，带着八名保镖，穿着便装，到了刘家花园，保镖都在院里头，那这么大个人物，得以防万一呀、啊。他迈步进了屋了，彭玉麟三个人列队迎接，让他坐得正中。石祥真往屋看看，这屋还行啊。哎，行行行，哎呀，将军呢，您来了我们太高兴了，来来来，准备准备。一桌酒宴摆下，让石祥真坐到正位，仨人在这陪着，一开始推杯换盏，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就是天国多么好，洪秀全多么了不起，东王杨秀清多圣明，翼王石达开多勇猛，北王武昌辉如何之何，竟念颂歌，挑那石祥真爱听的。石祥真果然高兴，左一杯右一盏。仨人一看呢，这石祥真海量，这坛子喝三坛子没事，灌不醉，跟走溜水一样，这频频给敬酒。将军，哎呀，挺晚了，外边这弟兄都在那站着，是不是他们都挺乏了，让他们进来也喝几盅。
1: 不，没那规矩，他们就是他们，没这规矩。
0: 没有，是不是在外头站着多枯燥，让他们进屋也歇歇吧，咱早呢，非尽兴不可呀，也可能喝到天亮，您是不是发话让人休息休息。
1: 哦，挺晚了，来人，你们几个到北屋里歇歇吧，啊，有事我再招呼你们。
0: 是，
1: 巴不得的到屋里歇着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了石祥真，好对付的。彭玉麟看了看那俩人，到时候
0: 将军，酒席宴前光这么唠有点枯燥，我呢独出心裁，也没请示您同意，有一个卖唱的，我让他酒席宴前是献首曲子，不知将军爱听不爱听，唱小曲儿的哪儿找的，这您先甭问，您看看要爱听叫他多唱几曲，陪着将军喝点酒，不爱听坐了吧。也学会这个了，叭叭一击掌，门一开，长儿从里边出来。长儿穿的是男装，男人的装束，迈步一走出来到桌前头，石祥真举目观瞧，怎么像个女的，个不算太高，腰肢摆动走路的姿势，这也是女的，借灯光往脸上一看，弯弯的细眉，俩眼如同两汪秋水，锃明刷亮，皂白分明啊，鼻似悬胆，口如桃花，元宝的耳朵，下壳脸蛋皮肤，那简直上乘的，

0: 跟天仙一样。石香珍就愣住了，心里一翻个，这男孩怎么像女的？他还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彭玉麟说话，这就是石将军
1: 啊，石将军，
0: 石将军太累了，一天日理万机啊，今天难得清闲，想听首曲子啊，你好好的一展歌喉，伺候伺候石将军，石将军高兴，你就有饭吃了。
1: 是，
0: 转身进屋，把琵琶拿出来，搬个凳，坐到石香珍对面，定了定弦，小手这一晃，噗噔噗噔噗噔噗噔噗噔，轻舒歌喉，唱了一曲。哎，这曲儿唱的是好听的，人家是专家，专干这个的，指着吃饭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歌喉这好听，是燕语莺声，是回梁九转，唱这个人是如醉如痴啊。你想石香珍竟在战场上没干别的，打仗是他的职业，杀人攻城战地拼命，到时候累得哭通了，那一躺就睡着了，刚打呀腰肌事儿的，上马又去征杀去，就这事儿。哪见过这个呀，环境啪就变了，他感觉到新鲜，他感觉到好，听完这曲子之后，浑身那肉都嗖嗖嗖嗖嗖像触电一样，飘飘然然飘飘飘飘欲仙，骨酥肉麻呀，他怎么那么好受啊。他这俩眼盯到长儿的脸上，眼珠都不错。彭玉麟看了看，心中暗笑，百发百中，又是瞅了瞅康福，瞅了瞅鲍超，有门有门啊。一曲唱完了，哎，这一唱完了，石香珍如梦方苏，好，唱得好，哈哈哈哈，不怕三位老兄笑话，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真动听，真动听。康福就说，那既然将军爱听，将军这么高兴，你再唱一个啊，挑那个通俗的，你唱这歌我叫不上名的，太文了，什么知乎者也以言哉也不懂，光听你那调的，唱一个懂着的。是，这回开荤了，这词儿咱不细说了，什么开荤呢，火把泥捏俩人，一个我一个你，俩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你，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哎呦，这个比那好。唱完了之后，石香珍在高兴，赞不绝口啊。但是他也有点醉了，别唱了，先别唱。三位啊，你们跟我开的是什么玩笑？你们今儿晚上给我演的这是哪一出戏？彭玉麟脑袋嗡的一声，心中话也够呛，他想干嘛？报仇！把这手就伸在腰里头了，把短刀那刀把就握住了。报仇是杀手。啊，你要真是挑毛病，真翻脸，我扑就一刀，我先把你捅了，我们也豁出去了。但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彭玉麟僵尸老的了，将军，您说我们演的是什么戏？哎，别害怕，我断定这不是男孩子，我怎么看他怎么像个女孩，对不对？这不是演戏，这是什么？将军慧眼，您真看出来了，婵儿的确是个女孩，不是男孩。另外，将军您恕罪，有个事儿我还没敢跟您实说，您知他是谁吗？

0: 不清楚。哎，您别见笑啊，这是我的小姨子，哎，这是编的啊，他不这么说不行，这是我小姨子，我夫人的妹妹。怎么办呢？家里没人了，就依靠着我们家过活，身大袖长了，兵荒马乱，你说怎么办？想找人家也没有合适的，哎，因此呢，就穿着男孩子的衣服跟着我们出来进去，诸多不便。哦，闹了半天是令姨，那怎么穿男人的衣服？我看他的五官相貌，要恢复了女儿装，更是光彩夺目。是啊，女儿装他也带着呢，他不敢穿。妹妹，换装去，就换去。将军爱看你恢复女儿装。是，婵儿进屋了，一会儿摇身一变出来了。哎呀，石香贞就觉得眼前一亮，抬头这么一看，人配衣服，马配鞍，上头南绣平金的紧身小袄，下边绿色的百褶裙，穿上绣花鞋，再戴上耳环，珠光宝气，料石烟粉，比刚才要胜强万倍。一步三摇来到石香贞近前，飘飘万福，叩拜将军。你再看石香贞，眼珠都不会转悠了。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哎，我说彭兄啊，哎呀，令姨真是天仙一般，这样的模样何愁找不着佳婿。将军呐、啊，不是说找不着男的，两条腿的老爷们不有的是。我妹子眼光太高了，一般般的看不在眼里头，她得嫁给一个真正的英雄。将军，我恕罪，得找像您这样的英雄才行。如果将军你要愿意的话，我就做主了，我把我这小姨子送给将军，你看怎么样？您怎么使用都可以，陪伴将军白头到老。是吗？你愿意吗？婵儿是干这个的，专门能收拾老爷们，不就钱能到手吗？哟，马上过来就靠住石香贞。将军，只要您乐意的话，我这一辈子买白皮人皮呀、啊，将军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吧嗒吧嗒吧嗒，眼泪下来。会演戏，一级演员，说哭就哭。哎呦，这一哭不要紧，石香贞还真动了心了。好，别哭别哭别哭，我受不了这个。哎，算了算了。我谢谢彭兄的美意，谢谢二位，办不到，我没这福分。算了算了算了。彭玉麟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太明白了，假装糊涂。哦，那么将军什么意思？我们天国的制度，谅三位也有耳闻呐、啊。天王招旨，天父天兄做主啊，男女有别呀、啊，就是夫妻也不能在一起同床，男的有男营，女的有女营，严格区别，这是不准什么娶妻，不准男女混杂，这叫天条啊。谁要违背了天条，掉头之罪，我怎敢违背天条？算了吧。哎，其实彭玉麟他们仨都知道，事先都商量好了， 哦，这个林一听假装糊涂
1: 啊，还有这种天条，
0: 将军，屋里没外人，你先恕我的罪，我才敢说。
1: 说吧，咱自己人，
0: 无话不谈，
1: 说吧。我似乎这天条太不合理了吧？
0: 据我所知，天王、北王、东王，还有令帝、义王，妻妾成群呐、啊。据说他每个人都几十个夫人，除了他们之外，下边的人男女有别，都禁止在一起。什么像你说的是男营女营，我这玩意儿合理吗？这玩意儿，换句话说，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弟兄们屋里点灯，这公平吗？大伙心里头服吗？以将军而论，将军为天国立下汗马战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难桥啊！出生入死容易吗？那说身边找一个可心的人服侍将军，这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啊。再换句话说，你说要是像天条这么定，往后还有人吗？什么叫五轮？五轮的头一轮，男女之道一大轮也。没有夫妻，怎么繁衍后代？怎么生儿育女呀？要照这天条规定，往后那人没了，这东西不太合理了吧？以将军的声威，以将军的身份，就说汉中的一个女孩收留到身边，我看着没什么吧？这玩意就触犯天条了，都说到石香这心眼里了。说到这，咱插一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这玩意儿不是编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也不知道这个胡秀全呢怎么想的，他这个拜上帝会究竟是怎么个奥秘，不明白。进了天津之后，就是南京以后，他就下了这么一道招旨。对此石香真也是怨气满腹，他不敢说。今天彭玉麟啪啪啪这么一说，说到心眼去了，但他不敢说别的。是啊，我想可能天王有天王的安排，东王有东王的计划，也许将来有一天这个禁令能够解除，所以说不得不如此。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康福献美人计头一步大见成效，怎么回事呢？一看石香真挺高兴，这就说明成功了，有那么点希望。但是仨人又提心吊胆，怕石香真不买账，到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完了前功尽弃。说到这咱插一句，也不知道这个胡秀全呢怎么想的，他这个拜上帝会究竟是怎么个奥秘，不明白。进了天津之后，就是南京以后，他就下了这么一道招旨，严禁男女混搭，你就是丞相也不行，光棍老哥一个你就在那杵着，女营是女营的，叫他知道了掉脑袋。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很多人揣摩不透，但他挺好，天王不错呀，在天王宫里一待，88个妃子，3000粉黛，随便他挑，随便他选。你说手下人能服气吗？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呢？对此，石香真也是怨气满腹，他不敢说。今天彭玉麟啪啪这么一说，说到心眼去了，但他不敢说别的。是啊。我想可能天王有天王的安排，东王有东王的计划，也许将来有一天这个禁令能够解除，所以说我不敢违背天条啊。康福说这么办，我出个主意，嫦娥原来就是女扮男装，这回咱一如既往，你要喜欢她依然女扮男装，我们送给将军一个小插头，这行吧？小男孩服侍将军，谁能知道？外边人谁敢动问呢？那几个王子怎么能问到这些？不就是达到目的了吗？送您一个小插头，你看你乐意吗？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呀。如此说来，我谢谢三位将军呐、时间不早了，我们不讨扰您了，您事儿太忙，现在您回府休息啊。来了，咱们把这小插筒给送去。小插筒您听见，摇身一变又换上男孩的装束，天黑在夜幕掩护下，石香真仗着胆子把蝉儿领去了。那还用问吗？当夜晚间同床共枕，说不尽的甜蜜，但自不必细说，目的达到了。哎呀，三个人心里痛快，目的达到了，主要是军事情报得掌握呀，不掌握这情报等于没用啊。这嫦娥还真就办事儿。2天之后来了，一进屋里慌慌张张找彭玉麟，彭玉麟赶紧把门关上。有人注意你们没有？我观察了再三， 没人跟踪我，仗着胆子才来。说说好，有什么好消息？今天我打扫房间，石祥珍正在喝茶，外面又来了个长毛的首领，长得挺高，有大胡子，我不知道是谁，看那意思头裹黄绸巾，官也不小。他们俩商量大事，把门关上，到外屋商量。我留了心了，侧耳细听，我听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怎么说的？那大胡子说了，说有好消息向石祥珍禀报，说豫王十八开从江西调动10万人马，日夜兼程赶奔武昌，说石达开眼看就要到了。石达开，滚！哎呦我的妈呀，彭玉麟一想可坏了，这石祥珍就极难对付。现在他在城里头盘踞了，外边石达开再来了，我们湘勇是腹背受敌呀。石达开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石敢当啊！哎，谁惹得起？这一压，我们不就得全军覆没吗？这个消息至关重要。石达开能带多少人来？那我没清楚听见，好像能有几万，十来万吧。这具体的我听不清了，还说什么来着？还后来他们俩说去吃饭去，就走了。后文我就不清楚了，我知道至关重要，因此我来给送信。好，做得好，婵儿立了大功了。开抽匣拿出20两银子，给奖赏，这是例外的啊。送了一回情报，给你一次钱，快回去，韩师样的事儿，马上向我通报。哎，婵儿走了。他走了之后，这仨人开了个碰头会，分析情况，问题严重，得马上禀报曾国藩。怎么办呢？让康福冒着风险出趟城。康福聪明，化妆改扮之后，趁着旁人不注意溜出武昌城，到了红山见着曾国藩。曾国藩一看是康福，高兴得不得了，知道有重要的事。康福把探听的事一五一十一说，曾国藩听完了也发傻了，这等事儿，看来石达开这次是秘密行动，外边一点消息都没有，要出骑兵把我们消灭在武昌城外。你算计这日子不能耽搁呀，那么也就是说，在石达开还没到之前，我们得把武昌城拿下来，不拿下来就完了。好吧，康夫，你先回去，你先听信，有什么事马上再联系。哎，我走了。康夫回去，曾国藩睡不着觉了。咋么办？在石达开没到之前，要拿下武昌，把谋士们全找来，让大家献计献策。谋士也没词儿了，他一筹莫展。曾国藩一看，算了，大家回去好好想主意，明天咱接茬研究，要争取时间。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上火呀，满嘴是泡，鼻子眼都肿了，身上那个癣又犯劲儿，牛皮癣，这玩意儿他讨厌。曾国藩就挠啊，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挠的出了血，上了药，百爪挠心，怎么办？要不撤兵？又一想，大兵好不容易来了。日费粮饷有多少钱？里边也打进人去了，岂不前功尽弃？又没有好主意，强攻20万人，打那么大的武昌城，开玩笑，等于拿弟兄们的命往湖嘴里头塞， 不行。第二天早晨天刚一见亮，他打了个盹儿，亲兵进来了。大人，门外有个读书的老先生求见。不见不见，我还没起床呢。我们说过数次了，他执意要见大人。他说大人对读书人格外尊重，他是跑远道来的。曾国藩一想啊，我有点失态了，我就是读书的，对读书的老先生我能不这么不礼貌呢？心情烦归烦，也不能失态啊。行，请到外屋。说请到外屋，他赶紧换装，换完了有人服侍着到前厅。到前厅一看，有个老头大高个，细高细高的，两头尖当垫宽，高颧骨缩腮三绺胡，他穿的是文质彬彬，看那意思不怎么富裕，但是穿的挺好，不算掉价吧。老头一看曾国藩进来，赶紧站起来，您是曾大人，学生有礼了，您的老头了，自称学生，念过书的。曾国藩忍住的烦劲儿一缕相还，哎，好好，老先生请坐。是，曾国藩也坐下了。请问老先生，这么早来找，有什么事儿吗？我知道大人闹心呐，我对症下药，我来献攻破武昌之计。爷儿，神仙来。他怎么知道？正碰心坎上，莫非？哎，还真得留神。哎呀，曾国藩吃过亏呀、啊，靖港输的那个惨，就是上了当了，不留神，哭嚓掉坑里头。作为三军统帅，千万得留神注意呀、啊。心里想，表面没带出来啊。好、哦。请问老先生，你怎么能给我帮忙呢？大人，自从您发兵到武昌那天始，我就做下详细记录，我每天都写日记，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湘勇所作所为，我不说全了解也差不多少。你们虽然大仗小仗打了十一次，那长毛的守着坚城，你们毫无办法呀。虽然说双方互有胜负，这就跟小孩闹着玩一样，打一仗回家了，打一仗回家了，解决不了大问题呀。大人呐、啊，武昌城高水深，易守难攻，没有特殊的办法，你是进不了城的。是啊，老先生说的太对了。那以何计教我？不敢说教你，那我可不敢说。我有个主意。我记得前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武昌城属于朝廷管辖，长毛的领兵攻打武昌，我就是武昌的人。打仗的时候我胆儿大，我都亲眼目睹长毛进不了武昌，急得一筹莫展。但是长毛的有特殊的手段，据说他有土营，又叫绝子军，能盗洞，跟那耗子一样专门盗洞。大洞小洞在望山门文昌门一带挖了十一个洞，那地道打出多远去，在里边装上几百斤炸药，开始炸城。炸城那一天我都知道，天崩地裂响了那么几声，十一处地道有五处发挥作用了，有六处不知道为什么没响，但是这五处解决问题，炸塌城墙十五六丈啊！因此长毛的他杀进城中， 提督双福横剑自杀，巡抚投了井了，我在日记上都有。事后朝廷的人马又杀回来，长毛子奔了金陵，放弃了武昌，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实地做了考察，那六处地道口虽然都平上了，我还清楚记得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我分析为什么没响，可能是那药有点失效了。如果大

0: 人利用原来的地道把它掏开，把原来的药掏出来不用了，装上猛烈的炸药，那城墙不就炸塌了吗？长矛子能炸塌，你炸不塌吗？要炸开一个缺口，你的大军不就进了城了吗？这有何难呢？哎呦，对呀，请问老先生，难道你会未卜先知之术？你这人我还没从来没见过呀。本部堂督师来了20多天了，没有一个人向我献过这样的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地道口。您是怎么知道的？哎，你怎么知道的？曾国藩请三角眼都掉下，唰啦也没有力气。据说莫非是奸细调我上钩？语言也非常凌厉，空气霎时紧张起来。这老头啊，一点都不着急，也没害怕。大人，您对我怀疑了吧？你认为我是长毛子派来的奸细，花钱买我叫大人上当？大人，如此多疑，你随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屈望了我了。你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恨长毛，我跟长毛子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要报仇。但是我是一书生，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奋笔疾书，借助大人的兵马出我胸中的怨气，仅此而已。因此我详细的观察所有长毛的犯下的罪行，我都记录在案，我详细都记录，我也实地考察过，我觉得迟早有一天能用上。今天果然有了用了，我这才向大人禀报，没想到大人对我怀疑了。那好，那您随便，只当我没说，告辞了。别回来。老先生，两军阵前是残酷的，不容本部堂不留心呐。如有言语冒犯之处，观望老先生担待。那么这几处地道口你都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谁都不知道我知道。你相信吗？不信，大人派人，我领着。好，方才老先生说跟长毛子结下不解之仇，方才你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你两眼喷火呀，究竟你跟长毛子之间有什么恩怨？大人，个人恩怨没有，长毛子也没抢我，也没夺我，也没扒我家的房子，我家也没死人。我是从大局着眼，大人知道的。你说这长毛子可恨不可恨？你造反不造反的我不管，你打出什么招牌拜上帝会，整这种邪教，这还不说，长毛子所过之处是学宫，是孔府，是圣人的地方，全都给扒掉了，付之一炬。读书人不值钱了，圣人遭到诋毁了，另外强迫人进邪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是孔孟先师之徒，我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对此我就恨之入骨。我中华5000年的文明付之一旦，我不服气，就这么回事。曾国藩听完了肃然起敬，了不起，天也埋麒麟，你看看这老先生说出话里有骨头。曾国藩过去深施一礼，老先生听您这番话我是茅塞顿开，明白了明白了。 您算立了一大功，我马上派人跟着你把这几个地道口找出来。
1: 好，
0: 事不宜迟啊，咱马上就去。他们去了，书说简短，到那没费劲，找着了，派人一掏浮土啊，虽然垫平了跟原来办不一样，地道通不多远去，在里边一找，大包小包的原来塞的那炸药，他没想掏出来，这又准备烈性炸药包好了塞进去，这都得功夫，咱不必细说，这都是工兵的事儿啊，咱也外行，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就得了，一切都换上了。那说到这咱就插一句，这老头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要说天王洪秀全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之无愧，农民起义军要推倒腐败的清王朝无可非议，都正确的。那这个拜上帝会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有反感，你这拜上帝会你就得信任上帝，没事就得阿门。原来中国这些东西，什么孔子孟子诸子百家，什么佛教道教，全玩玩全滚蛋，见庙就罢，见神像就砸，谁信这玩意就不行，你就得信我这个拜上帝会。人有反感，他不服气呀，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啊，孔夫子那是圣人，你给说的一钱不值，念书的人爱听吗？他不爱听啊。这老头说的不假，比扒我家房子，骂我家八辈祖宗，你杀我家人我都恨他。要不说这个曾国藩会收拢民心呢，他就抓住这个要害，把天下念书的人统拢在一起，从理论上，从伦理上，从卫道士的角度出发，给了太平军有力的一击。固守太平军由于内讧，自己跟自己人干仗，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但是这也是其中之一要害的一条。书归正传，地道上完了，药也下好了，曾国藩非常激动啊，就说这里应外合呀，得配合好了，马上派李栋来见康福，来见彭玉麟，而且定好了22日这天黎明之时里应外合，拿武昌，你们在内部必须配合，想什么办法杀死逆囚石祥珍，万无一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松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幅被遗忘在角落的巨幅贴落，是怎样的修复工艺让它光彩重现？古蜀国墓葬中出土的45块零碎构件，竟拼成了一件庞然大物。埋藏在秦始皇陵深处的青铜水琴，究竟又蕴含着怎样的秘密工艺？遗珍重现，带您走进文物修复的故事。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是乾隆朝鼎盛时期的杰作，曾是故宫福旺阁最大的帖落。这幅巨幅帖落因何被尘封？历经百年磨损，长4米多、宽2米多的巨幅帖落，又如何在修复人员手中重焕新生呢？有别于金碧辉煌、庄重威严的故宫福旺阁，在成都市的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下，也埋藏了另一个庞然大物——古老而神秘的古蜀国。45个零碎散落的漆木器构件，在修复人员手中又会如何重组，惊艳世人？相比于古蜀国古朴神秘让世人大开眼界的漆木器，通过修复师们妙手修复的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姿态各异、形态逼真、宛若新生的青铜水琴，则是让我们窥见了千年前一个时代辉煌的记忆和无与伦比的艺术造诣。透过这些沉默的文物，我们似乎能听到历史的低语。每一次发掘都是对过去的探索，每一次修复都是对文化的深情致敬。这些遗珍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而修复师们又是凭借怎样的妙手让历史的遗珍再度重现？2009年，乾隆花园里一处沉寂了近百年的楼阁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工作人员。随着锈迹斑斑的门锁被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布满灰尘的窗棂、破败的墙壁、沧桑尽显。这座阁楼虽然已经破损，但其装饰纹路依旧透露着精美，甚至可以想象出原本的雕梁画栋。而古建部的工作人员此次的任务就是要将这里修复回原本的样子。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又是因何而建？乾隆花园是公元1772年乾隆皇帝给自己所建的养老场所。在这组建筑中，第四进的福旺阁最得乾隆看重。乾隆不仅亲自参与了福旺阁的设计，还在此放置了大量稀有珍宝。除此之外，热爱艺术的乾隆皇帝还下令命宫廷画师以及擅长绘画的王公大臣们都来为自己的养老居所作画。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工作人员在福旺阁内发现大量乾隆时期的画作，然而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画作自然脱落，只能在墙壁上隐约可见当时张贴的位置。就在工作人员整理这些画作时，忽然在墙角发现了一个用白纸包裹的东西，打开后竟是一幅已经泛黄的折叠起来的巨大画作。它在对折的状态下长度近 1.5 米，可以想象若是展开，其长度至少有2米多甚至3米。如此大尺寸的画作在乾隆时期极为罕见。仔细查看后发现，在画作的后面隐藏了3张陈旧的题签。第一张上书：福旺阁下层北部西小间内南墙上大贴落1张。第二张为：福旺宫北门西里间南墙向北画条一件，蒋茂德。第三张为：福旺阁北门西间南墙。那这3张题签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蒋茂德，这个出现在题签中的人名，正是这幅画作的

0: 墙上，也可以随时取下，并且不会伤害到画本身。那这样一幅尺幅如此巨大的帖落，究竟画了些什么呢？修复人员虽然也迫不及待想要一睹真容，但此时的帖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病害，纸张发脆起翘，画面断裂，质地糟朽，如何修复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终这个艰巨的任务交到了杨泽华老师的手中。杨泽华来自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书画修复组，曾参与修复《卷勤斋通景画》《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等大型帖落，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如此，针对这幅帖落的修复，他们还是需要制定严密的修复计划。
1: 每张画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是在积累了前面的经验基础之上，去想办法怎么来修这张画，还有包括应急方案等等，一直都在考虑这事儿。然后也就是经过专家组论证，我也写了一个修复方案。这张画是很特殊的，一是尺幅太大了，再一个呢就是它太残破，它有很多的碎片。
0: 杨泽华带领团队对帖落的伤况进行了仔细的研判，并围绕帖落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修复规则。经过充分筹备，杨泽华将时间选定在了3月16日，因为三月份供暖停止，此时的空气和温度不会对修复工作产生过多的影响。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帖落展开。由于长时间折叠保存不善，帖落已经很难看到本来面目，帖落的损毁情况比杨泽华预想的还要严重。除此之外，摆在修复团队面前最大的困难是这幅帖落尺寸实在太大，长446厘米，宽282厘米，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杨泽华也极少遇到，他们该如何下手？修复帖落首先要全面掌握帖落的内部信息，为此杨泽华团队兵分两路，一路对帖落的病害信息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一路对帖落的材质进行分析。研究帖落的病害信息的修复人员采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黑科技透光摄影，它是利用光线从文物背面进行照射，从而采集到文物内部更深层的状态和病害信息，包括被纸拼接处、画卷缺失、颜料脱落情况等等。经过透光摄影，杨泽华修复团队发现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共有18处横向折痕，以及一条纵向折痕呈风字形。此外，修复专家还发现在帖落众多褶皱处局部已经形成了穿透性病害，之前肉眼看不清楚的部分也在透光照下无所遁形，帖落整体的病害情况远比想象中严重。如此一来，修复专家必须根据最新了解到的情况对后续的修复工作做进一步的调整。透光照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但与此同时，负责帖落材质检测分析的修复人员那里传来了好消息。经过研判，关于帖落纸张的材质浮出水面。这张帖落一共用了4种材料，第一层为绢，在绢上作画是中国古代一种常见的作画方式。第二层为宣，就是宣纸。第三层使用了竹纸，在装裱画作中极为少见。第四层为桑皮纸，借助它对画作起到支撑和保护的作用。全面掌握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的病害情况以及材质特点后，杨泽华修复团队决定采用传统技术加现代科技的方法对这幅巨大的帖落进行抢救。由于长时间存放，此时的帖落整体比较酥脆卷翘，需要先采用回潮法对帖落进行处理，也就是用喷雾将干燥的绢进行湿润，在水分逐渐渗润的过程中，

谨慎展平褶皱和叠压的地方。与此同时，将现在还在贴摞上的比较容易辨认的碎片用笔刷镊子进行调整，再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用锡浆糊将这些碎片粘贴回原位。上千块碎片，杨泽华修复团队的人员全部参与，争分夺秒地对碎片进行拼对，用了两天时间，最终将碎片全部粘贴到原处。拼对工作结束后，修复团队需要在画面潮湿的状态下立刻开始进行下一步水洗。水洗法是古代书画清洗修复常见的方法之一，主要针对画心上的尘污、水渍、霉菌等，采用不同温度的清水进行浸泡、烫洗、冲淋等，对书画修复人员的技术要求极高。而且蒋茂德画山水图贴落尺寸大，画面颜料呈现青绿重彩，这无形中加大了水洗的难度。随着清洗工作的结束，蒋茂德画山水图贴落逐渐焕发出原本的色彩，原本模糊的画意逐渐清晰，但是观察画面可以发现依旧有残损空缺的地方。那该如何将这些残损的地方进行补全？这就需要将画面进行翻转，从背面对画卷进行修补。这一翻转步骤也就是书画文物修复中的翻身。但是如此大尺幅的贴落该如何翻身？画面会不会在翻身的过程中受到损伤？为了避免翻身损伤贴落，要先完成对画面加固的工作。根据经验，杨泽华修复团队精心挑选了水油纸、化纤纸、棉纸三种材料，修复团队用这三种纸在一个书画样品上进行了模拟加固实验，最终发现化纤纸更为薄软，粘贴更为牢固，且易于从画卷表面揭除，可以对画面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做好加固，在修复师们的默契配合下，最终将整幅贴落准确地翻到了背面。随后修复师小心地将现有三层背衬，也就是桑皮纸、竹纸、宣纸全部揭除。接下来就是要取合适的命纸对整幅贴落进行加固。命纸的选择关乎贴落的寿命长短，因此对命纸的材料具有独特要求，而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是命纸的不二选择。2009年，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工作人员在乾隆花园的福旺阁内发现了一幅残破不堪的巨幅贴落，蒋茂德画山水图贴落。贴落是清朝时宫廷内流行的一种装饰形式，可以把画经过层层加固装裱后粘贴在墙上。但这幅贴落由于长时间折叠，卷帙遭朽，并且出现了断裂、空鼓、起翘等多种病害，修复人员在进行加固修复时遇到了难题。修复贴落最好的命纸莫过于宣纸，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宣纸的制作方式早已与清代不同，修复人员要怎么找到合适的宣纸呢？为了更大程度地符合蒋茂德画山水图贴落的时代特点，杨泽华修复团队与宣纸厂多次协商，最终决定采用青檀皮、稻草等天然材料，最大程度地还原古代宣纸制造工艺，从而才有了最为合适的命纸选材。修复师将命纸和画卷相结合，用传统的复背方式对贴落进行加固，此时终于得到了一张完整的坚固的山水图。在白色背衬的衬托下，画面上的破损空白更加明显，接下来就要对这些空缺的地方进行填空。这种填空的方式在书画修复的专业领域叫做全色。全色对笔墨纸砚的选择、颜料的来源都有讲究，要想知道这幅贴落原有的颜色及颜料的来源，不仅要查阅清宫档案，
更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宏观 X 射线荧光光谱成像技术，这是杨泽华团队首先想到的科学技术。它是一种通过激发待测样品的刺激 X 射线荧光，来实现对其元素成分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一种无损分析技术，因此在文物考古和研究领域广泛应用。杨泽华团队通过这种技术对贾茂德画山水图帖落不同部位的颜色进行科学分析，从而选择相应的颜料进行全色修复。在宏观 X 射线荧光光谱成像仪器的扫描下，杨泽华修复团队发现了石青、石绿、赭石等矿物颜料的使用痕迹，为后续贴落全色过程中颜料的使用指明了方向。浓淡深浅，干湿结合，杨泽华团队在全色修复时始终注意贴落的整体色调与补色的浓淡深浅的比例，干笔与湿笔相结合，随时进行调整，使全部的颜色与贴落的整体色调保持一致。随着全色工作的进行，整幅贴落画面色彩变得更加统一，贴落也开始显现出之前的面貌。随着全色工作完成，这张贴落原来的大气磅礴也初步呈现出来，但观细节仍旧可以看到，画中依然是一片斑驳，树和房屋都是不完整的。这个时候就要进行下一步接笔。接笔就是由现代人用当年的颜料、当年的技法，揣摩作者本身的笔意，把缺失的那部分给填补上去。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该如何通过接笔的方式再现出贾茂德当时作画的想法呢？故宫博物院的修复人员借助了多光谱成像仪的帮助，在多光谱成像仪红外波段滤镜下，最原始的墨稿线条清晰显现，为接笔工作提供了可靠借鉴。文物修复粗不得，更急不得，一笔画错就可能破坏贴落整体的意境，导致修复工作前功尽弃。接笔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一笔一笔地模仿再现，从而重现贾茂德画山水图贴落200多年前的风采。两名有着深厚功底的修复人员整整耗时60天，才终于完成了接笔工作。

0: 至此，这幅纵446厘米、横282厘米的蒋茂德化山水图贴落修复完成。此时，走进这幅代表着当时绘画艺术最高水平的贴落，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万千、恢宏大气。蒋茂德化山水图贴落，作为清乾隆年间艺术巅峰的杰出代表，已经成功完成了修复工作。而一件源自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墓葬，也正缓缓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那么，神秘的古蜀国墓葬是怎么被发现的呢？20多年前，成都市青羊区商业街58号的四川省委机关食堂的工地上，一个施工工人砍断乌木后露出了色彩亮丽的漆器，让施工方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可能是古代文物。经过半年多的发掘，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长方形土坑数穴墓赫然呈现。在这个墓坑中一共发现了船棺、独木棺17具，那么如此罕见的一个合葬墓是属于哪个朝代的呢？这个墓主人又会是谁呢？根据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判断，这应该为战国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的墓葬群。那么它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此时这里应该属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在古代，中原人士对古蜀地的认识莫过于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一幅被遗忘在角落的巨幅贴落，是怎样的修复工艺让它光彩重现？古蜀国墓葬中出土的45块零碎构件，竟拼成了一件庞然大物。埋藏在秦始皇陵深处的青铜水琴，究竟又蕴含着怎样的秘密工艺？遗珍重现，带您走进文物修复的故事。浓淡深浅，干湿结合，杨泽华团队在全色修复时始终注意贴落的整体色调与补色的浓淡深浅的比例，干笔与湿笔相结合，随时进行调整，使全部的颜色与贴落的整体色调保持一致。随着全色工作的进行，整幅贴落画面色彩变得更加统一，贴落也开始显现出之前的面貌。随着全色工作完成，这张贴落原来的大气磅礴也初步呈现出来，但观细节仍旧可以看到，画中依然是一片斑驳，树和房屋都是不完整的，这个时候就要进行下一步接笔。接笔就是由现代人用当年的颜料、当年的技法，揣摩作者本身的笔意，把缺失的那部分给填补上去。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该如何通过接笔的方式，再现出蒋茂德当时作画的想法呢？故宫博物院的修复人员借助了多光谱成像仪的帮助，在多光谱成像仪红外波段滤镜下，最原始的墨稿线条清晰显现，为接笔工作提供了可靠借鉴。文物修复粗不得，更急不得，一笔画错就可能破坏贴落整体的意境，导致修复工作前功尽弃。接笔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一笔一笔的模仿再现，从而重现蒋茂德画山水图贴落200多年前的风采。两名有着深厚功底的修复人员整整耗时60天，才终于完成了接笔工作。

0: 至此，这幅纵446厘米、横282厘米的蒋茂德化山水图贴落修复完成。此时，走进这幅代表着当时绘画艺术最高水平的贴落，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万千，恢宏大气。蒋茂德化山水图贴落，作为清乾隆年间艺术巅峰的杰出代表，已经成功完成了修复工作。而一件源自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墓葬，也正缓缓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那么，神秘的古蜀国墓葬是怎么被发现的呢？20多年前，成都市青羊区商业街58号的四川省委机关食堂的工地上，一个施工工人砍断乌木后露出了色彩亮丽的漆器，让施工方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可能是古代文物。经过半年多的发掘，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长方形土坑数穴墓赫然呈现。在这个墓坑中一共发现了船棺、独木棺17具，那么如此罕见的一个合葬墓是属于哪个朝代的呢？这个墓主人又会是谁呢？根据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判断，这应该为战国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的墓葬群。那么它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此时这里应该属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在古代，中原人士对古蜀地的认识莫过于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朦胧的古代历史，先祖南越的高山，为远古的蜀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此次成都市商业街船棺葬的发现，对研究资料极少的古蜀国开明王朝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个墓葬中与商王朝统治区内出土的形制一样的器物，也说明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个当时势力较大的王族。因为此次发现的墓葬在墓坑前还发现了布局规整的地面建筑地符。地符相当于后世墓葬中的金刚墙，只有在生前是很高级别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设置。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我们已经无法看到这座墓葬地符的全貌，但是那种宏伟庄重的气势仍旧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辉煌。面对这样的高规格墓葬，考古专家期待着可以发现一些文字资料。有了文字资料，可以更方便让我们去了解墓主人是谁，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可惜的是，在这座墓葬中一直没有记载文字的文物出现。正当所有人都在为没有找到带有文字的器物一筹莫展时，考古专家突然发现了一块完整的漆器木板。这块木板长约2米，相比之前出土的散落部件而言，其外形较为完整。拂去表面的泥土，考古专家发现这块木板表面光滑平整，并且有着色彩非常艳丽的漆面。漆面以黑色为底色，上有红色的纹饰，这是当时较为典型的漆器装饰艺术。然而仅仅只有一块木板，没有人能判断这是一个什么器物。当时在现场有人猜测，这块造型独特的木板可能只是一块棺椁的盖板，但随即就被否定。首先大小不合适，其次上面的漆面花纹也与棺椁毫无关系。虽然无法确定这块木板是什么器物，但是上面若隐若现的龙纹却足以代表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高贵的。而在木板的另一侧，专家们发现有类似榫卯结构的榫孔和榫头， 这样就可以初步断定这是某种组合式器具的一个部分。对此，专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之前出土的散落的漆木器，或许这些部件组合起来很可能会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然而，此时考古专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批宝水木质文物该怎样转移？宝水木质文物就是指木材制成的器物长期封存于墓葬当中，地下水渗透进墓葬，长年累月的浸泡使木质的器物泡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此时木材当中的纤维素逐渐降解，细胞壁的支撑能力下降，从整体外观来看可能已经出现了糟朽的状态。宝水木质文物虽然看起来相对完好，但是质地非常脆弱，在墓葬里这些木质文物相互叠加挤压，浸泡在棺椁内的溶液中，由液体中的浮力对它进行一定的依托，一旦失去这种棺液，木质文物就会呈现受力不均，出现各种损害。如何让这些宝水木质文物在发掘过程中完好无损，不会受到二次伤害，成为研究人员的难题。这个难题最终交给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肖林的手中。
1: 宝水漆木器它非常糟朽，它那个不能失水，我们所以工作了重中之重就是让它不失水，然后还要注意它本身结构非常不稳定，我们都是采取表面要包裹，用石毛巾包裹，在外面的话用那个泡沫给它进行那个防水的处理，怕它那个水分的蒸发以后漆器的话它就很快就会收缩变形，所以整个的工作的重心就是要防死水，防塌陷，而且还要抓紧时间，真的是叫争分夺秒。
0: 在专家们争分夺秒的工作下，这批文物安全转移，随着要开始修复的第一步清洗。随着清洗工作的推进，一件件被视为宝贝的漆木器构件逐步显现出来，这些已经泡水糟朽的构件形状各异。让文物研究人员更惊喜的是，此前在发掘现场看到的榫卯结构在清洗之后更加清晰，专家们认定这些构件最终能拼成某种器物。然而这种器物究竟是什么呢？怎样开展修复工作才是最好的呢？为了更好地保护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中发掘的漆木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研究人员迅速展开研究。依照以往的经验，他们首先对漆木器的含水率进行测试。含水率在文物保护领域通常用绝对含水率进行表述，通俗来讲就是一个木胎的样本中含有的水与木胎干重的比值。只有确定漆木器的含水率，修复人员才能确定最合适的修复方法。但含水率的测试结果不容乐观，这些亮丽的漆面木器含水率达到了100%，更有些达到了惊人的300%，稍有不慎这批文物就可能会有不可逆的损伤。加之长久以来四川考古学界并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法能够把含水量高达100%甚至更高的宝水木漆器在保证不破坏本体的情况之下将水排出。这么高级别的古蜀国时期的墓葬，这在四川地区并不多见。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复原方法之前，一旦操作不当，不仅会损坏这些构件，更重要的是很可能会失去一次与历史和祖先对话的宝贵机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专家们 按照墓葬发掘的编号，对这些出土文物进行登记归档，并分门别类地放置在不同的进字槽中。同时，还要对文物的一些基本信息进行采集。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共清理出漆木器300多块。虽然有很多漆木器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物件，但是每一件都似乎向世人展示着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那些高贵的王族曾经生活的不同侧面。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文物出现，这300多块漆木器究竟都是什么器物，专家们一时间无法认定准确的信息。由于技术有限，专家们无法对这些木器构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经过9年的等待，专家们终于等来了破解谜题的转机。国家文物局设立了首批3个重点科研基地，其中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依托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那些沉浸在药业里9年的漆木器的零部件终于迎来了曙光。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帮助下，向国家文物局编报了保护修复方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强强联手，正式启动成都商业街传棺葬出土竹漆木器保护修复项目。经过仔细检查，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确定要为这些保水木质漆器做乙二醛脱水。一座偶然被发掘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木器，其中一块带有精美图案的木板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榫卯结构45个构件，专家们推断它们应该能组成一件大型器物。这么高级别的古蜀国时期的墓葬在四川地区并不多见，在没找到合适的复原方法之前，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操作不当就会损坏这些构件。经过多年的等待，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们带来的乙二醛溶液终于让漆木器修复工作见到了曙光。沉寂了9年的木质漆器能利用乙

0: 乙二醛填充脱水法完美复原重现世间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研究人员陈俊成就曾全程参与了这部分工作。
1: 我们在脱水的时候，主要一开始使用的一般是在40%的乙二醛水溶液，对它进行一个浸泡。浸泡的时候，乙二醛会进入到这个木器的胎体里，然后在里面置换，把里面的水分置换出来。这个时候，它的浸泡液的乙二醛的浓度就会降低。然后我们会定期用密度仪来检测这个浸泡液的密度。如果它的密度长时间稳定下来，并且和我们添加的新鲜的乙二醛溶液的密度接近了或者是一致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器物的浸泡已经充分了，它的里面已经充满了我们浸泡填进去的乙二醛的这个材料。
0: 进行脱水时，专家们十分注意检查乙二醛的浓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乙二醛的浓度会呈现梯度下降，当下降比较多的时候，专家们要及时更换液体，以保证乙二醛的浓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乙二醛替代漆木器中的水分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通过乙二醛与水产生的聚合反应，一点一点地将漆木器中的水分替换出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将这些漆木器的构件全部脱水完毕，竟然持续了4年的时间。经历了4年的脱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它们阴干。当45个构件完整地呈现在文物保护专家的面前，所有人都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器物。或许这个器物的修复成功，将会为世人展示2000多年前祖先生活的样态。那要采用怎样的方式组合，既科学又不会损伤这批文物呢？此时绘制图纸的专家们开始介入，他们通过对榫头、榫孔的尺寸、构件的尺寸以及构件表面的花纹进行测量比对，绘制了构件的正视图和剖面图，之后再将这些图纸录入电脑，加上对构件实物的扫描，形成了每个构件的 3D 复原图。之后根据每个构件上的神秘图案，在电脑上进行了反复模拟拼接。当一张完整的大床在电脑屏幕上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历经17年的努力，此时还不是最终的胜利。专家们需要根据电脑绘制的模拟图纸，开始小心地拼接这个庞然大物。当每一块构件拼接上去的时候，专家们都会长舒一口气，这意味着距离祖先更近了一步。当最后一件构件拼接上去以后，一张长2.55米、宽1.3米、高1.8米的大床赫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整张床透露着一种威严的王者之气。后经证实，这是中国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复杂的一张漆床。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一张精美的漆床以其精美的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卓越技艺。同样能代表一个时代精湛技艺的，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水琴。这些青铜水琴以其栩栩如生的造型和精湛的铸造工艺，向世人展示了秦朝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他们又是何时被发现的呢？2000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孙马村的村民在修墓时发现地里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碎片，这些碎片似乎是陶制的，看起来类似兵马俑的陶俑碎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研究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详细勘探，很快便确认了 这是一处与秦始皇陵有关的陪葬坑遗址。这个陪葬坑总面积约为978平方米，距秦始皇陵中心1.5千米，是目前发现距秦始皇陵最远的陪葬坑。就是在这个陪葬坑里，考古人员意外发掘到了一大批非同寻常的青铜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有人报大王千岁，牛皋人马已至。哦，带多少人马？23000人。嘿，大王一听啊，这气，23000人你就敢来到我黑虎城？我这有10几万大军呢，都督平章无期待受。再说牛皋你是饭桶，你就敢来碰我？行了，杀完你们之后，这场战事结束，然后我再起兵够奔风雪岭合兵。一扭脸儿，洛禅、啊、王家千岁，你听见没有？牛皋率兵已至，这个仗怎么个打法？王爷，如果您让我说的话，牛皋的实力一切我都知道，人马23000人，他们主将您知道是谁吗？有一个傻小子，有一个坏小子，而且有一个算小卦的出家老道苗雨田，什么都不是。牛皋是头号大饭桶，不会用兵。要说起来的话，最会用兵的谁呀？宗泽老元帅，80已过，年迈昏庸，他不行了。依我之见，咱们今天夜间半夜3更天出城偷袭连营，您亲自陪着前往，鼓舞军心。您杀进连营，然后我4城打开，把人马督处出城打个包围圈，20000多人马一扫而平，不费吹一挥之力，还不耽误咱们进军风雪岭，不知道您意下如何？高，好好好，你看我这个谋士，
5: 天乎啊，
4: 这保我3年了，用兵之法，这么说谁也比不上。就你家大王千岁五猪的手下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谋士啊。
5: 好，
4: 就这么办。天气要擦黑了，罗禅呢奉命4下整顿人马，准备出城接营，半夜袭击连营。偷着写了一封书信，绑到乌头箭上，从城上射下城去。
5: 牛皋那人马有放哨的、查营的，外头撂哨的，发现哟，
4: 有一只无头箭从城上射下来了，上头绑着一封书信，打开一看，苗军师钦差没落款，赶紧拿着往回报，交给了苗军师。苗军师看完之后心中大悦，高兴啊，马上赶紧派兵，说今天晚上敌人袭击连营，要把咱们整个23000人一网打尽，王爷要亲自出马。今天晚上一战，关键是最最主要的，沾酣大王千岁，务必要把他拿住。哪位将军自报奋勇，不许碰倒他半根汗毛，抓活的。寺外人们一听，还得抓活的，还不准碰倒他半根汗毛，要碰掉那更了不起了，倒了都不行啊。旁边月宝急忙过来，军师，是书信上写的吗？正是。谁写的？天机不可泄露。哦，我现在心里头挂着我娘，信上写没写？我娘王妃可曾回来？事情如何？月宝啊，上头写了，我没想告诉你，我想战事结束之后，然后再对你说。你的养母死了。

月宝转身上来，军师，我去，我负责抓他。我母亲回来了，被他杀了，我要报仇。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呀！月宝啊，你能抓住吗？军师，怎么您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你有能力，我相信你完全能够捉住大王千岁。可但是我怕你不抓，你把他放了。所以什么这么说呢？不言而明，大王千岁对你好，有养育之恩，天高地厚，到了时候你一讲情面，你把他放了，你有误大宋的军事，你误我大事，所以说你不能去。军师，我是有这种想法，不过他杀了我娘，此仇我焉能不报，我肯定把他抓来。如果不相信，以项上人头担保。军师点头说好，既然这样，立下军令状。君无戏言，儿戏之言没有。军令状立上了，爸爸手雅摁上了。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吧。是，月宝出去点兵准备，不提。单说军师，牛二将军，牛皋听令。哎，在这儿呢。嘿，牛鼻子老大啊，这回瞧得起我了。将军多的时候你不用我，现在将军少了，哎，你看我不错。牛王爷，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吧。哎呀，这行啊，就这么着，带着坏小子，带着傻小子，这是他左膀右臂不离开的，也点人马做准备去了。军师又下令，全军整个营盘，将令传下，如此如此。到了半夜三更天了，城里头鸟悄的把门已经开开了，人很美，马勒口，马蹄子完全都包上了，怕有动静。马的晃领全部摘下，怕有声音。有人匍匐前进，一点一点的去打探，看营盘里头做什么准备没有。有人回来报王爷，营盘里头什么杂乱的声音都没有，可能是休息了。好，下令啊，啪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就这一声炮响，哇杀呀，捉拿苗老道啊，捉拿牛狗，别让他跑了啊。大王千岁第一个带路，手拿五谷烈焰苗，在头前开路，铁眼虎旁边陪伴，一直杀进连营。再看里头的宋兵们呢，哎呦我的妈呦，可了不得，杀进来喽！有的扔军帽，有的撇刀舍枪，是撒腿就跑啊，如入无人之境。很顺利的杀到中军营，到了中军大帐，甩灯下了马，大伙呼啦朝冲进来，一看桌子上有蜡烛，在桌子后头那儿趴着一个人，那睡觉呢，全身上下穿的都是出家人的打扮。大王千岁宝剑抽出，咔嚓一张，把人头砍掉，一看没出血。仔细一看，草人儿，哎呀，中计了，不好，
说声不好，再往外走，就听四外乌龙乌龙乌龙，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捉拿大王千岁，别让他跑了啊！坏了，这可坏了，赶紧收兵，快回城，是越快越好，快！人马大队往回撤，好不容易杀出来了，没剩多少人了，还有个1800人。到城门底下高声喊和，开城啊，开城啊！就王爷自个儿喊吗？三军儿郎一起喊，王家千岁败回来了。再往城上一看，四面八方扑啦啦啦啦啦啦，旌旗招展，迎风飘摆，上头完全都绣的是大宋的宋字。再一看城楼上站的一人，正是罗禅呐。罗禅，因何不开城？另外这城里这旗号怎么个意思？就看上边的罗禅哈哈大笑，王家千岁，对不起，我不是罗禅，我姓岳，我叫岳雷。傻了，铁眼狐一个，你看怎么样？我说他是岳雷，铁眼狐啊，在我铁瓦阴安殿，为什么你不一口咬定呢？你要一口咬定，我另有办法呀。哎，我怎么有啊？您已经说了，在您跟前儿子3年没杀您了，让我赔礼道歉，我能不赔礼道歉？城进不去了。岳雷在城头之上高喊：“贤王千岁，赶紧投降了吧，认罪服输。如若不然，焉有你的命在啊！”呸！王爷是撒马就跑，铁眼狐在旁边保着驾，带着千石人啊，好不容易杀出去了，奔哪儿？找金兀术去，奔黄蓉府。后头追兵也落下了，军营当中现在还没有平息，还乱成一团呢。半夜三更撒马往前跑，正跑着跑着，前头踏乌拉乌一声炮响，哇，伏兵四起，能有1000人，旌旗招展，当秋火把亮似油松，照如白昼一样。王爷注意看，中间有一位小将，骑的是金线小白龙，在手中合的是盘龙银枪。再往脸上一看，我的儿啊！谁呀？月宝。你在这堵着我呢，这是。铁眼狐撒坐骑上去，破口大骂：“好可惜王爷对你那么好啊！好可惜王爷拿你当作亲生，这16年的光景可把王爷给坑苦了，哪里走？这小子能耐不小呢，大都督啊！手中使的是大棍。”结果上来，两个人动手打在一起，也就在10趟回合，嘎，这一枪前心刺过，后先枪尖出来了。阴阳把一甩，呱唧扔在了地上。小英雄用手点指大王千岁：“你过来。”大王一看，完喽，昔日的感情全没了，没了，没了，没了。这是敌人了，这是啊！大王千岁只好往前撒坐骑。你就是月宝吗？
月宝抬头看看大王千岁，全身是血，狼狼狈狈，盔外甲鞋，带狼袍松，这心里叭叭直翻个儿，说一点想法没有，那不成冷血动物了吗？人家对自己恩重如山呢，但是想起了娘，你怎么能给杀了呢？王爷这一问，月宝眼泪为眼圈一转，嘎噔又咽回去了，在马上一抱腕，老爹爹，就这一声爹，把大王千岁叫的这眼泪唰啦下来了。儿啊，大王千岁，你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不会忘的。可不过，我是岳家之后，我应该认祖归宗啊。我娘回来了，你应何杀了我娘？今天我要为我娘报仇。没等大王千岁说话，大王千岁旁边撒马过来一位都督，尚在年轻，也就二十几岁。王爷，你往后闪，我跟我兄弟有话说。此人叫阿骨达，跟月宝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两人好兄弟。虽然说现在你是南朝的将军，你还认识不认识你这磕头把兄弟了？难道说和我也拔了香头子了吗？哎呀，哥哥，不能冲北磕头了，咱们两个等于一个娘肠爬的，弟兄如手足。你赶快走，赶快走，我就当没看着你。我绝不能杀哥哥，你走吧。阿骨达站到这儿，不但没有走啊，把兵刃还挂上。兄弟，你让我走，我就能走吗？嗯，哥哥，你别忘了，这是战场。正因为是战场，我才不能走呢。要想让我走，必须放大王千岁，我们两个一块儿走。虽然说狗咬姚王，各保其主，你现在保的是大宋，我保的是大金国，我保的是大王千岁，你可不要忘了。大王千岁对你养育之恩，你就是死你都报答不过来呀，你怎应该杀他呢？大王千岁往前一撒马，儿啊，要提起你娘的死，我心都碎了。他不是我杀的，原本我挺大的气，正因为他的贤惠所感动，我不杀他。结果他为了我着想，为了让我做人，为了我做名副其实的王爷，他自杀身亡啊。如果你杀我，我不怕死，你怎么都行，你冤枉我，我可不干呢。再者，月宝，你在我的眼前这么多年，我说过半句谎言没有？月宝一想啊，属实没有，从来不说瞎话，这是有道的贤王，这怎么办？我脑袋可堵上了，军令状立上了，到了时候非杀我不可呀。哎，可又一想，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有恩不报非君子啊。我娘不是他杀的，
话已经说明白了，我非要拿他不可。

0: 可我是无意的小人呐。好，队伍闪开，放大王千岁逃命去吧。走。旁边跟着一位将军呢。不行，岳公子，如果要放走了，回去你命何在？不要多说，闪开！人马哇往两旁一闪。哈古达一看，哎呀，兄弟，怎么个意思？旁边这位将军给介绍的，说已经摁上手雅，立下军令状了。好吧，兄弟，放大王千岁走，赶紧快走！大王千岁，哦了，还能上多少人了？现在500多人过去了。兄弟，哥哥不走了。哥哥，你用什么不走？你把大王千岁放走了，立下军令状，军令森严呐，这事可了不得呀！回去你必死。说哥哥在从中，你放哥哥走，哥哥转身而去，让我兄弟回去送死。哥哥不干，怎么办呢？你拿我项上人头回去交代。一，我为王爷尽忠，我死了我愿意。二，为我的兄弟尽到弟兄的义气，你能活着，两全其美。说着话，咔嚓，宝剑抽出来，咔嚓一声。磨了，月宝滚下吊鞍，哥哥放声大哭啊，抱着人头，再想办法埋了啊！不管怎么说，有国仇没有家恨，把死尸拉着拉回去。记下他不提，单说大王这道封锁线，这算是过来了。正往前走，忽然间前边哇，当啷一声炮响，天眼前要亮了啊！把大王吓得一哆嗦，看看铁眼乎，铁眼乎说没事儿，这都咱地盘，咱怕什么呢？可能切英兵来了。抬头一看，不是旗号，完全都是南朝的旗号，大宋旗号。再看对面，正当中不是别人，黑不溜秋的，正是牛皋带着坏小子月星，还有傻小子张桃，拦住去路。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宝放了他的养身父大王千岁，结果磕头把兄弟自杀身亡啊，只好拿着人头回营吧。记下他不提，单说大王千岁正往前跑，头前呼啦超，突然间发现人马拦住去路，一看谁呀？牛狗带着坏小子，还有啥小子？牛狗哈哈大笑，哎呀，我说宝贝儿，到我这儿来你还想跑得了吗？大王千岁勒住了坐骑呀，牛二将军，我知道你是英雄，我现在是败将，千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看往后一指，我没有多少人马了，你能否放我过去？因为我是败将。牛皋一听，什么啊？你是败将？我专门拿败将，拿他们剩的英雄的，我能拿得住吗？旁边铁眼狐学坐骑往上就来，你说把他交给我。铁眼狐往上撒坐骑，手中抡兵刃，要保护大王千岁冲出重围。坏小子学马上来了，哼哼嗨哟，两人一对阵，只是打了两个照面，这一羽王硕打个腰断两截，两头扣一头啊，人都飞天上去了，把大王千岁是生擒活拿，压着回去。结果回来之后，一见着月雷牛狗，眼睛直了。你是月雷呀？你还是罗禅呢？你啊，怎么个意思？月雷叫声二叔啊，正是你的小侄月雷，我没死，我是诈死瞒名。哎呀，大家一听啊，有什么诈死？罗禅让我诈死，他为了我，他进了京，让我到大王千岁这卧底，冒充罗禅，不捉住大王千岁事儿不好办，捉住大王千岁，现在两家王爷在咱手里头了，事情都好办了，因为他是金兀术的大哥呀。哦，把大家乐得直蹦啊，老牛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哎呀，真行啊，真行啊。这个时间从外边提了这人头月宝往里走，慢慢腾腾啊，小伙子这一张脸是相当不好看呐、啊。是为什么？人给放了，他没抓住啊。实际他不是抓不住，他是诚心不抓呀。 苗军是在中间，把眼睛一瞪：“月宝，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大王千岁可曾抓住？啊，军师，我没抓住，让他跑了。不过，他手下大都督哈古达让我给杀了。都大胆的月豹啊，我不让你去，我就怕你念养育之恩如何如何，所以说我怕你把他放了。你要抓他能抓不住吗？不管你是放的也好，你成心不抓也好，总之他跑了我就得杀你。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杀。月宝毫无怨言，五花大绑绑上了，推出去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刚认祖归宗啊，连他的亲娘还没见到，奶奶还没有见到呢，马上就杀。月雷心里直翻个儿啊，心话月宝啊，我救不了你，因为什么？我是三军统帅，我如果要跟你求情的话，往后别人都这样怎么办？不能正己言能正人呢，心里着急。单说老牛本就站起来了，哎，军师，军师，军师，有话好说。到跟前猫腰深深还施了个礼。那平常牛鼻子长牛鼻子短，画小圆的穷老道老这样，这回哎呀，这个客气呀，低三下解的。军师一看，哎呀，牛二将军，你有什么事吗？有啊，有。是不是要杀月宝啊？不错，正是按军令执行。军师，这里是有原因呐，你不知道。哦，有什么原因？你看您让他去抓去了，他一看我也去了，你看我是他爷爷，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得了，把功劳就让给我爷爷吧。所以说放过来，第二道封锁线我才把大王千岁给逮住，要不让他让给我，我能抓得着吗？无量天尊善哉善哉，牛二将军呐、啊，他让给你他也有罪，他亲口说的吗？他必须要抓住大王千岁，抓不着他立下了军令状，我岂能饶他？闪开！哎，别别别别！这么办，你看行不行？老牛在当间转了好几圈啊！哎呀，我心一横啊！军师，我抓住大王千岁，这功劳大不大？当然是大。我马上给你立到功劳簿上，另外赏给你桌酒席，让你好好吃喝，让大家向你学习。别学了，别学了，酒席我也不吃了，这个功劳不管它多大我不要了。说任月宝请楚秀，这算不算功劳？算，我全不要了。您看这行不行？您只要是把他给饶了就行啊。孩子他不懂得十七禁律五十四闪，往后好好的我一定教育他，我都明白不是吗？军师听到这儿一笑啊，牛二将军，活捉大王千岁就这个功劳，全中原前敌上所有的将军都算上，包括你大哥岳飞、岳鹏举，谁都没立过这样的功劳。你舍了，你不干嚼可惜吗？不不不，一点儿不可惜。为我孙子嘛，是不是？我不在乎那事儿。你没有怨言？没有。这可是你说的，那是当然，当众所讲，那是大伙都听着了。好。 既如此，就看在牛二将军的份上，来呀，把月宝给放回来。把月宝放回来了，赶紧谢谢你二爷爷，他的功劳一切不要都给你了。老牛心话，你损吧你。我看呐，牛鼻子，你是诚心呢、啊、这是。你杀他是假，背不住你诚心磨我功劳是真呢、啊。谢恩之后见过二叔，给岳雷磕头以毕，岳雷的眼泪险些掉下来呀、啊。我母亲最想的大孙子就是他呀。而且我嫂子年轻轻，我哥哥在两军疆场上征战，他就伺候我的母亲，伺候婆婆。孩子丢了之后，双眼都要哭瞎了。这孩子可算是回来了。好孩子，起来吧。起来了，来，把大王千岁押上来。推推拥拥，大王千岁进来了。来到里边，并没有跪倒啊，往这一站是和颜悦色。岳雷呀、啊，我双瞎了二目，我拿你当了罗禅，这我能不认得罗禅吗？他在我跟前好长时间，肯定不是你。你在两军疆场上作战，我怎么能相信你到我的身边呢？说明这是什么天意，天灭我也。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国家的亲王，可杀不可辱，我任何条件要求都没有，只要求给我一个全尸，按照我们北国的规矩，杀一头牛，剥了皮，把我装到里头，缝好吊到树上。我死之后，这算是全尸。大伙一看，真是有道的贤王啊，不混，这人相当明白，说话说的也相当明白，嘎嘣脆。月宝在旁边，这心滴到嗓子眼儿上了，心话，如果要真杀我的养身父，我过去求情，我已经下了保证，要真的不行，我就拔剑自杀，我跟我养身父一块儿走到丰都城，我伺候养身母养身父，我报恩。岳雷一看，赶紧站起身躯，来呀、啊，把绑绳给松开，这是有道的贤王。绑绳松开了，给王爷献过座，坐下吧。王爷不坐，最后让坐下了，又吩咐沏了半碗白糖水，您把它喝下去压压惊，等您心平气和，然后我有话说。王爷喝完水之后了，岳雷走到切近，深深施了一礼呀、啊：“大王千岁，你是我们老岳家的恩人，没有您，我侄岳宝没有今天。”没有您老人家，他哪有今天文成武就。所以说您今天要求全尸，我哪能杀您呢？难道说你要把我放了不成？王爷，如果你是个都督，换一个人，本帅主张可以放你，有罪我可以承担。唯有您是大金国的亲哥，六个六王当中你是第一位呀、啊。如果我要是放了，我为不忠啊，对我主我是不忠， 尤其我是元帅，今后还需要开兵建仗，我要这么做，往后我没法指挥三军。就因为大王千岁对我们家孩子有恩德，是恩人，我就把他放了，往后怎么指挥作战呢？王爷，您避避委屈，我要把您派人押到京都来，把王爷请下去。那大王想折腾，你折腾什么呢？明知一点也不能折腾啊。说并不是怕死，能折腾什么出头脑来呀？有人压下去了，岳雷传令，岳宝你过来。是，参见二叔，心里感激不得了啊，刚才心踢到嗓子眼儿，这才咕咚，这才落地儿。二叔，您叫我有事吗？孩子，我命你押慕容秋车，押大王千岁送回临安，押回京都。这一路之上，好吃好喝好待着，一定要代表我厚待于他。哦，您放心。鲜花，你让我去正好啊，我这一路上能让他坐慕容秋车吗？只不过我不能让他跑了，我看住他骑着马走啊，我好好伺候他。在这个段落里，我一定要报答报答他老人家。遵令，岳宝。另外我要写一道公文，你把他带回去交给我主康王，告诉我主看完公文之后急速回音，越快越好。是，岳雷写了一封书信，什么内容呢？第一，自己诈死瞒明请罪，我有罪。另外听说是罗禅已死，但是罗禅为了救国冒充我，让我冒充他来到大王千岁黑虎城，拿下大王千岁，将来八九二弟可以能够换得回来，所以他

0: 才这么做的。他有犯圣上，请您原谅，人死已经不能接冤，望求我主把罗延庆叔叔接到京都，共享荣华富贵。至于罗禅，一定厚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臣派月宝把大王千岁詹涵押回京都，和二王千岁押到一起，千千万万好生看待。臣打算拿两位亲王换回八九二弟，免去干戈大将困苦，两下和平，和平解决，别打，残害生灵。就是这么两个条件。把信交给了月宝，月宝把他揣到怀里了。孩儿啊，叔叔还有几句话务必你要记住。您说吧，孩子，回去之后见到圣上，务必你不能做官，这是其一。其二，回家之后见到你祖母、你的母亲，你就不必要再回到前敌。你在家里头代表叔父我伺候你的奶奶，何时送终之后你再伺候你的母亲，把你母亲伺候送终之后，然后再回前敌呀。月宝一听，这干脆把我打到家里头，就不让我出来了。我奶奶岁数大了还行，那体格邦邦的，我知道多怎他老人家能老啊，再伺候我娘，在送终之后再回来，这什么意思呢？他心里不明白，众将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月雷有月雷的想法呀。什么想法？掌门长子，长子长孙，现在岳威岳武也来了，也到这儿了，在军营当中给老岳家留下一条后代香烟，往后指着他传后啊。这样月宝得令之后出来，木龙囚车里头弄了四床大被，铺得软软乎乎啊，到时候就像坐着卧铺走一样啊。哎，让老爹爹请到里头，出城之后请出来，让跨战马，马鞍子铺得软软乎乎的，这一路之上伺候爹。他回去不提，单说月雷马上又写了一封公事，派快马赶紧找余化龙、王锁，让他人马快到，合兵一处，等主公公文到了，营救八九二弟。越通过也好，公事也走了。日子不多，京城圣旨到，康王免月雷诈死蛮名之罪，而且罗禅有功厚葬，答应把罗延庆接到京城，共享荣华富贵。另外同意用两位王子换八九二弟，都同意了。月雷心中欢喜，很好啊，马上给金兀术发了一道公函，派人送去，提出两位亲王换八九二弟。八九二弟现在就在我们手，在大辽国呢，大辽国你没有拿下来，我们但愿的两下别打，到那儿八九二弟交给我们，两位亲王交给你，长城为界，和平解决，唇齿之邦。有人把信送去了，返回来了。打开金兀术的旨意一看，金兀术不同意。 全凭我国的两家亲王就可以换两个皇上吗？这还不说，我继母朱八进中原，伤兵损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中原拿不下来，我誓不为人。哎呀，岳雷看完之后，金兀术啊，金兀术，你真是不识好歹呀！照这么一说，可以，咱立刻发兵，哪儿？大辽城，赶紧救驾。大辽王在那守着呢，岳萧在那守着呢，另外还有弟妹红霞都在那守着。话刚刚说完，从旁边走过一人，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谁？白云州倒卖黄河刘裕的妹丈。白云州过来参见元帅。元帅呀、啊，此番兵发大辽城，因为我在北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地理我完全都熟悉，必由之路啊，有红沙关呢、啊。两山加一关，咱们队伍到哪儿从哪儿也绕不过去，必须从关城当中过去。把守红沙关的主将不是别人，是我二舅哥刘裕的弟弟，叫刘刚啊。二舅哥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松，一个叫刘林。最最主要的，他有一个女儿，叫刘彩莲呢，厉害呀！手里使的兵刃是七尺蟒龙蛇。这个丫头赛过他爷儿仨。如果咱们兵马直接去了，到那儿要打起来，黎民涂炭，万民倒悬，大将皆数，不一定死多少人。我看这样，元帅，你写一封书信，我可以说说他，让他投降归顺。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亲属。那是我的二舅哥。刘颖夫人急忙过来，哎呀，这可不行，你去不行，如果我去是万无一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康福献美人计，美人计呀、啊！打开中国的历史看一看，层出不穷。王允献连环计，实质上也是美人计，把貂蝉打到董卓和吕布之间，挑拨他们干父子的关系，结果达到目的了。范蠡送西施也是美人计。太多太多，举不胜举。因为他们逼得没招了，康福也拿出这办法来了。三人一商议，可行，委托康福去办，没费太大的劲，达成协议了。按照计划，把这蝉儿就领进刘家花园，偷偷的谁也不知道。当然，一个女人跑到这里不行。让他女扮男装，晚上把他领来的。彭玉麟、鲍超一看，真行啊，这别说，慢说这石香真动心呐、啊，连我们都挺动心。但是为了大事儿，为大事儿，给他搁在一个空房里头了。彭玉麟不放心，又交给蝉儿这么的给做思想工作。后来蝉儿表态了。我也不管长毛，我也不管官军，我图的是钱，谁给我钱我给谁卖命。既然是这么的呢，你们放心，但是钱可不太好挣啊，要把你送给大头目石香真，你要服侍他，叫他高兴，取得他的信任，他要爱你疼你才跟你说实话。有些军事秘密咱离着不远，你假装串门回来就告诉我们，听没有？我们可是官军，你记住，要跟我们耍花活动心眼儿，到时候后果可想而知，软硬兼施。蝉儿是见过世面的，别看岁数不大，静静大风大浪的，挺成熟一个女孩，点头答应。总而言之，一切安排就绪，开始行动了。曾国藩的鼻命啊，刻不容缓。这天彭玉麟换了套衣裳，拿了点礼物来见石香真。石香真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就这会儿有点闲时间，一看彭玉麟来了，他特高兴。哟，彭兄怎么这么得闲呢？坐坐坐坐坐。哎呀，将军大人呐、啊，我看你太忙了，早想过来看看你，怕打扰了你呀、啊。怎么我来了不影响你啊？不，这阵正好清闲。你们三位住的还行吗？太好了，吃喝不愁。我们只是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您得给我们分派点活，我们也得给天国办点什么。别着急，眼看好事就来了。你不用找我，我自然就请你们三位帮忙了啊！安心先住几天，这点薄礼不成敬意，将军笑纳了，怎么给我送礼呀？咱可不行这个啊，不行这个，天国也最反对这个，但这回我收下，下不为例，多谢多谢。我将军，我看你太忙了， 自从咱们认识之后，我就发现你日理万机，一点空都没有。所以呢，我不敢张嘴。今天晚上我打算，我舍个脸吧。您呢，能不能到舍下，就那刘家花园，到我们那小坐片刻，我们哥仨料备薄酒，请您喝两盅，请我喝酒，哈哈哈哈，得有个名堂吧？为什么啊？这您问到这儿了，今天是我的，是我生日，你说我多少也得祝贺祝贺，所以呢，想请将军赏脸。嗯，咱们坐一块谈谈，不知将军能不能赏脸？哦，彭兄弟寿诞之，那好了，好了，我再忙我也去。掌灯之后吧，我一定去。哎，好，我们恭候大驾。好，彭玉麟回去了。今晚上来，今天晚上来，准备，准备，准备，叫茶楼准备，准备，准备，做好了准备了。石祥真跟石达开那性格差不多少，铁打的汉子，说话算数，带着八名保镖，穿着便装，到了刘家花园。保镖都在院里头，那这么大个人物得以防万一呀、啊。他迈步进了屋了，彭玉麟三个人列队迎接，让他坐到正中。石祥真往屋看看，这屋还行啊。哎，行行行，哎呀，将军呢，您来了我们太高兴了，来来来，准备准备。一桌酒宴摆下，让石祥真坐到正位，仨人在这陪着。一开始推杯换盏，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就是天国多么好，洪秀全多么了不起，东方杨秀清多盛

0: 挺晚了，外边的弟兄都在那站着，是不是他们都挺乏了，让他们进来也喝几盅。
1: 哎，不，没那规矩，
0: 他们就是他们，没这规矩。没有时候在外头站着多枯燥，让他们进屋也歇歇吧，咱早呢，非尽兴不可呀，也可能喝到天亮。您是不是发个话让人休息休息？
1: 哦，挺晚了，来人，你们几个到北屋里歇歇吧，啊，有事我再招呼你们。
0: 是，
1: 巴不得的到屋里歇着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了石香根，好对付了。彭玉林看了看那俩人，到时候将军，酒席宴前光这么唠有点枯燥，我呢独出心裁，也没请示您同意，有一个卖唱的，我让他酒席宴前是献首曲子，不知将军爱听不爱听，唱小曲儿的哪儿找的，这您先甭问，您看看要爱听叫他多唱几曲，陪着将军喝点酒，不爱听作罢。也学会这个了，叭叭一击掌，门一开，长儿从里边出来。长儿穿的是男装，男人的装束，迈步一走出来到桌前头，石香珍举目观瞧，怎么像个女的，个不算太高，腰肢摆动走路的姿势，她也是女的，借灯光往脸上一看，弯弯的细眉，俩眼如同两汪秋水，锃明刷亮，皂白分明啊！鼻似悬胆，口如桃花，元宝的耳朵，下壳脸蛋皮肤，那简是上乘的，跟天仙一样。石香珍就愣住了，心里一翻个，这男孩怎么像女的？他还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彭玉林说话了，这就是石将军
0: 啊，石将军，
1: 石将军太累了，一天日理万机啊，今天难得清闲，想听首曲子啊，你好好的一展歌喉，伺候伺候石将军，石将军高兴，你就有饭吃了。
0: 是，
1: 转身进屋，把琵琶拿出来，搬个凳坐到石香珍对面，定了定弦，小手这一晃，扑棱扑棱扑棱棒棒棒棒，轻舒歌喉，唱了一曲。
0: 哎，这曲儿唱的是好听的，人家是专家，专干这个的，指着吃饭呢，
1: 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歌喉这好听，是燕语莺声，是回梁九转，唱这个人是如醉如痴啊。你想石香珍竟在战场上没干别的，打仗是他的职业，杀人攻城战地拼命，到时候累得哭通往那一躺就睡着了，刚打呀摇鸡事的上马又去征杀去，就这事儿。哪见过这个呀，环境啪就变了，他感觉到新鲜，他感觉到好，听完这曲子之后，浑身那肉都嗖嗖嗖嗖嗖嗖，像触电一样，飘飘然然飘飘，飘飘欲仙，骨酥肉麻呀，他怎么那么好受啊。他这俩眼盯到长儿的脸上，眼珠都不错。彭玉林看了看，心中暗笑，百发百中，又瞅了瞅康福，瞅了瞅鲍超，有门有门啊，一曲唱完了。哎，这一唱完了，石香珍如梦方苏，
0: 好，唱得好，
1: 哈哈哈哈，不怕三位老兄笑话，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

真动听，真动听。康福就说，那既然将军爱听，将军这么高兴，你再唱一个啊，挑那个通俗的，你唱这歌我叫不上名的，太文了，什么知乎者也，一言哉也不懂，光听你那调的，唱一个懂着的。是，这回开荤了，这词儿咱不细说了，什么开荤呢，火把泥捏俩人，一个我一个你，俩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你，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哎呦，这个比那好。唱完了之后，石祥真的高兴，赞不绝口啊。但是他也有点醉了，别唱了，先别唱。三位啊，你们跟我开的是什么玩笑？你们今儿晚上给我演的这是哪一出戏？彭一林脑袋嗡的一声，心说话也够呛，他想干嘛？报仇！把这手就伸在腰里头了，把短刀那刀把就握住了。报仇是杀手。哎呀，真是挑毛病，真翻脸！我扑就一刀，我先把你捅了，我们也豁出去了。但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彭玉麟将是老的了，将军，您说我们演的是什么戏？哎，别害怕，我断定这不是男孩子，我怎么看，他怎么像个女孩？对不对？这不是演戏，这是什么？将军慧眼，您真看出来了。婵儿的确是个女孩，不是男孩。另外，将军您恕罪，有个事儿我还没敢跟您实说。您知他是谁吗？啊，不清楚。哎，您别见笑啊，这是我的小姨子。哎，这是编的啊，他不这么说不行，这是我小姨子，我夫人的妹妹。怎么办呢？家里没人了，就依靠着我们家过活，身大袖长了，兵荒马乱，你说怎么办？想找人家也没有合适的，哎，因此呢，就穿着男孩子的衣服跟着我们出来进去，诸多不便。哦，闹了半天是令仪，那怎么穿男人的衣服？我看他的五官相貌，要恢复了女儿装，更是光彩夺目。是啊，女儿装他也带着呢，他不敢穿。妹妹，换装去，就换去。将军爱看你恢复女儿装。是，婵儿进屋了。一会儿摇身一变出来了，哎呀，石祥真就觉得眼前一亮，抬头这么一看，人配衣服，马配鞍，上头南绣平金的紧身小袄，下边绿色的百褶裙，穿着绣花鞋，再戴上耳环，珠光宝气，料石烟粉，比刚才要胜强万倍，一步三摇来到石祥真近前，飘飘万福，叩拜将军。你再看石祥真，眼珠都不会转悠了。好，太好了！哎，我说彭兄啊，哎呀，令仪真是天仙一般。这样的模样，何愁找不着佳婿？将军呐、不是说找不着男的，两条腿的老爷们不有的是。我妹子眼光太高了，一般般的看不在眼里头，她得嫁给一个真正的英雄。将军，我恕罪，得找像您这样的英雄才行。如果将军你要愿意的话，
我就做主了。我把我这小姨子送给将军，你看怎么样？您怎么使用都可以，陪伴将军白头到老。是吗？你愿意吗？禅儿是干这个的，专门能收拾老爷们儿，不就钱能到手吗？哟，马上过来就靠住石香镇。将军，只要您乐意的话，我这一辈子买白皮人皮呀、啊。将军，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吧嗒吧嗒吧嗒，眼泪下来。会演戏，一级演员，说哭就哭。哎呦，这一哭不要紧，石香镇还真动了心了。好，别哭别哭别哭，我受不了这个。算了算了，我谢谢彭兄弟美意，谢谢二位，办不到，我没这福分。算了算了算了，彭玉麟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太明白了，假装糊涂。哦，那么将军什么意思？我们天国的制度，亮三位也有耳闻呐、啊。天王招旨，天父天兄做主啊，男女有别呀、啊，就是夫妻也不能在一起同床，男的有男营，女的有女营，严格区别，这是不准什么娶妻，不准男女混杂，这叫天条啊！谁要违背了天条，掉头之罪，我怎敢违背天条啊？算了吧，哎，其实彭玉麟他们仨都知道，事先都商量好了。彭玉麟一听假装糊涂啊，还有这种天条？将军，屋里没外人，您先恕我的罪，我才敢说。说吧，咱自己人无话不谈，说吧。我似乎这天条太不合理了吧。据我所知，天王、北王、东王还有令帝、义王妻妾成群呢、啊、据说他每个人都几十个夫人，除了他们之外，下边的人男女有别，都禁止在一起。这么像你说的是男营女营，我说这玩意儿合理吗？这玩意儿，换句话说，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弟兄们屋里点灯，这公平吗？大伙心里头服吗？以将军而论，将军为天国立下汗马战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难桥啊，出生入死容易吗？那说身边找一个可心的人服侍将军，这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啊。再换句话说，你说要是像天条这么定，往后还有人吗？什么叫五轮？五轮的头一轮，男女之道一大轮也，没有夫妻怎么繁衍后代，怎么生儿育女啊？要照这天条规定，往后那人没了，这东西不太合理了吧？以将军的声威，以将军的身份，就说汉中的一个女孩收留到身边，我看着没什么吧？这玩意就触犯天条了，都说到石香镇心眼里了。说到这，咱插一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这玩意儿不是编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也不知道这个洪秀全呢怎么想的，他这个拜上帝会究竟是怎么个奥秘，不明白。进了天津之后，就是南京以后，他就下了这么一道招旨，对此
石祥珍也是怨气满腹，他不敢说。今天彭玉麟啪啪啪这么一说，说到心眼去了，但他不敢说别的。是啊，我想可能天王有天王的安排，东王有东王的计划，也许将来有一天这个禁令能够解除，所以说不得不如此。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康福献美人计头一步大见成效，怎么回事呢？一看石香真挺高兴，这就说明成功了，有那么点希望。但是仨人又提心吊胆，怕石香真不买账，到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完了前功尽弃。说到这咱插一句，也不知道这个胡秀全呢怎么想的，他这个拜上帝会究竟是怎么个奥秘，不明白。进了天津之后，就是南京以后，他就下了这么一道招旨，严禁男女混杂，你就是丞相也不行，光棍老哥一个你就在那杵着，女营是女营的，叫他知道了掉脑袋。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很多人揣摩不透，但他挺好，天王不错呀，在天王宫里一待，88个妃子，3000粉黛，随便他挑，随便他选。你说手下人能服气吗？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呢？对此石香真也是怨气难服，他不敢说。今天彭玉麟啪啪啪这么一说，说到心眼去了，但他不敢说别的。是啊，我想可能天王有天王的安排，东王有东王的计划，也许将来有一天这个禁令能够解除，所以说我不敢违背天条啊。康福说这么办，我出个主意，嫦娥原来就是女扮男装，这回咱一如既往，你要喜欢她依然女扮男装，我们送给将军一个小插头，这行吧？小男孩服侍将军，谁能知道？外边人谁敢动问呢？那几个王子怎么能问到这事？不就是达到目的了吗？送您一小插头，你看您乐意吗？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呀。如此说来，我谢谢三位了。将军呐，时间不早了，我们不讨扰您了。您事儿太忙，现在您回府休息啊。来来，咱们把这小插筒给送去。小插筒你听见，摇身一变又换上男孩的装束，天黑在夜幕掩护下，石香真仗着胆子把婵儿领去了。那还用问吗？当夜晚间同床共枕，说不尽的甜蜜，但自不必细说，目的达到。哎呀，三个人心里痛快，目的达到了，主要是军事情报得掌握呀，不掌握这情报等于没用啊。这嫦娥还真就办事儿。2天之后来了，一进屋里慌慌张张找彭玉麟，彭玉麟赶紧把门关上。有人注意你没有？我观察了再三， 没人跟踪我，仗着胆子才来。说说好，有什么好消息？今天我打扫房间，石祥珍正在喝茶，外面又来了个长毛的首领，长得挺高，有大胡子，我不知道是谁，看那意思头裹黄绸巾，官也不小。他们俩商量大事儿，把门关上，到外屋商量。我留了心了，侧耳细听。我听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怎么说的？那大胡子说了，说有好消息向石祥珍禀报，说翼王十八开从江西调动10万人马，日夜兼程赶奔武昌，说石达开眼看就要到了。石达开，哎呦我的妈呀，彭子林一想坏了，这石祥珍就极难对付。现在他在城里头盘踞了，外边石达开再来了，我们湘勇是腹背受敌呀。石达开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实敢当啊！哎，谁惹得起啊？这一压，我们不就得全军覆没吗？这个消息至关重要。石达开能带多少人来？那我没清楚听见，好像能有几万，十来万吧。这具体的我听不清了，还说什么来着？后来他们俩说去吃饭去，就走了。后文我就不清楚了，我知道至关重要，因此我来给送信。好，做得好，禅儿立了大功了。开抽匣拿出20两银子，给奖赏，这是例外的啊，送一回情报，给你一次钱，快回去，韩师样的事儿马上向我通报。哎，禅儿走了。他走了之后，这仨人开了个碰头会，分析情况，问题严重，得马上禀报曾国藩。怎么办呢？让康福冒着风险出趟城。康福聪明，化妆改扮之后，趁着旁人不注意溜出武昌城，到了红山见着曾国藩。曾国藩一看是康福，高兴得不得了，知道有重要的事。康福把探听的事儿一五一十一说，曾国藩听完了也发傻了，这等事儿，看来石达开这次是秘密行动，外边一点消息都没有，要出奇兵把我们消灭在武昌城外。你算计这日子不能耽搁呀，那么也就是说，在石达开还没到之前，我们得把武昌城拿下来，不拿下来就完了。好吧，康夫你先回去，你先听信，有什么事马上再联系。哎，我走了。康夫回去，曾国藩睡不着觉了，咋办？在石达开没到之前要拿下武昌，把谋士们全找来，让大家献计献策。谋士也没词儿了，他一筹莫展。曾国藩一看，算了，大家回去好好想主意，明天咱接茬研究，要争取时间。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上火呀，满嘴是泡，鼻子眼都肿了，身上那个癣又犯劲儿，牛皮癣，这边他讨厌。曾国藩就挠啊，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挠的出了血，上了药，百爪挠心，怎么办？要不撤兵？又一想，大兵好不容易来了，日费粮饷有多少钱？里边也打进人去了，岂不前功尽弃？又没有好主意，强攻20万人打那么大的武昌城，开玩笑，等于拿弟兄们的命往湖嘴里头塞， 不行。第二天早晨天刚一见亮，他打了个盹儿，亲兵进来了。大人，门外有个读书的老先生求见。不见不见，我还没起床呢。我们说过数次了，他执意要见大人。他说大人对读书人格外尊重，他是跑远道来的。曾国藩一想啊，我有点失态了，我就是读书的，对读书的老先生我能不这么不礼貌呢？心情烦归烦，也不能失态啊。行，请到外屋。说请到外屋，他赶紧换装，换完了有人服侍着到前厅。到前厅一看，有个老头大高个，细高细高的，两头尖当垫宽，高颧骨缩腮三绺胡，穿的是文质彬彬，看那意思不怎么富裕，但是穿的挺好，不算掉价吧。老头一看曾国藩进来，赶紧站起来，您是曾大人，学生有礼了，您这老头了，自称学生，念过书的。曾国藩忍住的烦劲儿一缕相还，哎，好好，老先生请坐。是，曾国藩也坐下了。请问老先生，这么早来找有什么事儿吗？我知道大人闹心呐，我对症下药，我来献攻破武昌之计。爷神仙来，他怎么知道？正碰心坎上，莫非？哎，还真得留神。哎呀，曾国藩吃过亏呀、啊，靖港输的那个惨，就是上了当了，不留神哭嚓掉坑里头。作为三军统帅，千万得留神注意呀、啊，心里想，表面没带出来啊。好、哦。请问老先生，你怎么能给我帮忙呢？大人，自从您发兵到武昌那天始，我就做下详细记录，我每天都写日记，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湘勇所作所为，我不说全了解也差不多少。你们虽然大仗小仗打了十几次，那长毛的守着坚城，你们毫无办法呀。虽然说双方互有胜负，这就跟小孩闹着玩一样，打一仗回家了，打一仗回家了，解决不

0: 了大问题呀、啊。大人呐、啊，武昌城高水深，易守难攻，没有特殊的办法，你是进不了城的。
1: 是啊，老先生说的太对了。
0: 那你何计教我？不敢说教你，那我可不敢说。我有个主意。我记得前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武昌城属于朝廷管辖，长毛子领兵攻打武昌，我就是武昌的人。打仗的时候我胆儿大，我都亲眼目睹长毛进不了武昌，急得一筹莫展。但是长毛子有特殊的手段，据说他有土营，又叫绝子军，能盗洞，跟那耗子一样专门盗洞。大洞小洞在望山门文昌门一带挖了11个洞，那地道打出多远去，在里边装上几百斤炸药，开始炸城。炸城那一天我都知道，天崩地裂响了那么几声，11处地道有5处发挥作用了，有6处不知道为什么没响，但是这5处解决问题，炸塌城墙15-16丈，因此长毛的他杀进城中，提督双福横剑自杀，军府投了井了，我在日记上都有。事后朝廷的人马又杀回来，长毛子奔了金陵，放弃了武昌，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实地做了考察，那6处地道口虽然都平上了，我还清楚记得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我分析为什么没响，可能是那药有点失效了。如果大人利用原来的地道把它掏开，把原来的药掏出来不用了，装上猛烈的炸药，那城墙不就炸塌了吗？长毛子能炸塌，你炸不塌吗？要炸开一个缺口，你的大军不就进了城了吗？这有何难呢？哎呦，对呀，请问老先生，难道你会未卜先知之术？你这人我还没从来没见过呀！本部堂督师来了20多天了，没有一个人向我献过这样的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地道口。您是怎么知道的？哎，你怎么知道的？嗯，曾国藩起三角眼都掉下，唰啦也没有力气。据说，莫非是奸细？调我上钩，语言也非常凌厉，空气霎时紧张起来。这老头啊，一点都不着急，也没害怕。大人，您对我怀疑了吧？你认为我是长毛子派来的奸细，花钱买我，叫大人上当？大人，如此多疑，你随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屈望了我了。你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恨长毛，我跟长毛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要报仇。但是我是一书生，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奋笔疾书，借助大人的兵马出我胸中的怨气，仅此而已。因此我详细的观察所有长毛的犯下的罪行，我都记录在案，我详细都记录，我也实地考察过，我觉得迟早有一天能用上，今天果然有了用了，我这才向大人禀报。没想到大人对我怀疑了。那好，那您随便，只当我没说，告辞了。别回来！老先生。

0: 两军阵前是残酷的，不容本部堂不留心呐、啊！如有言语冒犯之处，观望老先生担待。那么这几处地道口你都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谁都不让我知道，你相信吗？不信，大人派人，我领着。好，方才老先生说跟长毛的结下不解之仇，方才你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你两眼喷火呀，究竟你跟长毛子之间有什么恩怨？大人，个人恩怨没有，长毛子也没抢我，也没夺我，也没扒我家的房子，我家也没死人，我是从大局着眼，大人知道的。你说这长毛子可恨不可恨？你造反不造反的我不管，你打出什么招牌拜上帝会，整这种邪教，这还不说，长毛子所过之处是学宫，是孔府，是圣人的地方，全都给扒掉了，付之一炬，读书人不值钱了，圣人遭的诋毁呀、啊！另外强迫人进邪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是孔孟先师之徒，我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对此我就恨之入骨，我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付之一旦，我不服气，就这么回事呀。曾国藩听完了肃然起敬，了不起，天也埋麒麟，你别看这老先生说出话里有骨头，曾国藩过去深施一礼，老先生听您这番话我是茅塞顿开，明白了，明白了，您算立了一大功，我马上派人跟着你把这几个地道口找出来。好，事不宜迟啊，咱马上就去。他们去了，书说简短，当然没费劲，找着了，派人一掏浮土啊，虽然垫平了跟原来当不一样，地道通不多远去，在里边一找，大包小包的原来塞的那炸药，他没想掏出来，这又准备烈性炸药包好了塞进去，这都得功夫，咱不必细说，这都是工兵的事儿啊，咱也外行，就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就得了，一切都换上了。那说到这咱就插一句，这老头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要说天王洪秀全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之无愧，农民起义军要推倒腐败的清帮朝无可非议，都正确的。哎，这个拜上帝会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有反感，那个拜上帝会你就得信任上帝，没事就得阿门，原来中国这些东西什么孔子孟子诸子百家什么佛教道教全玩完全滚蛋，见庙就拔，见神像就砸，谁信这玩意就不行，你就得信我这个拜上帝会，人有反感，他不服气呀、啊，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啊，孔夫子那是圣人，你给说的一钱不值，念书的人爱听吗？他不爱听啊。这老头说的不假，比扒我家房子骂我家八辈祖宗，你杀我家人我都恨他。要不说这个曾国藩会收拢民心呢、啊，他就抓住这个要害，把天下念书的人笼络在一起，从理论上，从伦理上，从卫道士的角度出发，给了太平军有力的一击。固守太平军由于内讧，自己跟自己人干仗，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但是这也是其中之一要害的一条。书归正传，地道上完了，药也下好了，曾国藩非常激动啊，听说这是里应外合呀、啊， 得配合好了，马上派李栋来见康福，来见彭玉玲，而且定好了22日这天黎明之时里应外合，拿武昌，你们在内部必须配合，想什么办法杀死逆囚石香珍，万无一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9: 你好，早上好。
8: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9: 坐吧，不客气。
8: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9: 到2号窗口。
8: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3: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5: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

0: 舒服吗？
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勤作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2: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2: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7: 快来救火呀！
8: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9: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7旗千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
2: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6岁时，
4: 妈妈，我上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12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23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56岁时，
9: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说人多力量大，
6: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5: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6: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5: 俗话说人多嘴杂，
6: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5: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6: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7: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2: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0: 听。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9: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1: 这什么呀，老古董。
9: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2: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3: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9: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4: 横要平，竖要直。
15: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4: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4: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4: 请问孔府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3: 公车、地铁、步行，
4: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0: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7: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4: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3: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5: 这什么呀，老古董。
3: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4: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6: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7: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3: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8: 横要平，竖要直。
9: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8: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10: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8: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0: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8: 请问孔府那么贼？
10: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是，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9: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0: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9: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0: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9: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6: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4: 搬家了，
15: 搬家了，
16: 搬家了，
17: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18: 让名人搬家了。
1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2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2: 开飞机
2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2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2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2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2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0: 走基层，听民生。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10: 琳娜，
11: 琳娜。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 嘘，少说两句，
4: 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妈妈，啊！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5: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8: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9: 啊，
8: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7: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

0: 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政府，今天咱们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我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1: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

0: 国争光。
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不会写的字
5: 用拼音，
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5: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7: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0: 用一首歌
9: 在心里头铭刻，
1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体面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弘扬劳动精神，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了！探店不只看评分，更。

0: 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8: 五星红旗，
4: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

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跑跑，我就给他跑跑。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1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1: 普普通通。
1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1: 还行吧。
1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1: 一般。
1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1: 凑合吧。
1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1: 妈妈，我好累。
1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2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3: 3、2、1，
2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6: 我来了！
25: 探店 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2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

0: 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太过分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缓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6: 你搁这贿赂我呢？
5: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6: 非得问呢？
5: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6: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5: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6: 他没问。
5: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6: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5: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6: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5: 干呀？
6: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啊。
5: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6: 我会飞呀。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5: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6: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5: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6: 啊，你是大学生
5: 啊？大一新生。
6: 你这长得有点老。
5: 你有点不太礼貌。
6: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6: 嗯，
5: 你能力不行。
6: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5: 你都拦不住。
6: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5: 说好了、啊、
6: 来来，3、2、1走。青涩。
5: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6: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5: 我能进去吗？
6: 不能。
5: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6: 肯定不能。
5: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6: 那个，过来。你
5: 啊，
6: 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6: 去吧。
5: 哦，帮我拿一下。
6: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5: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6: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 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5: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6: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5: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6: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5: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6: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5: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6: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5: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6: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5: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6: 你站起来，拿来。
5: 干啥？
6: 我给你送。
5: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7: 我告你啊，
5: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7: 你就脱了。
5: 干啥呀？
7: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8: 优秀。
5: 谢谢大哥。
7: 优秀啊。嗯。
5: 大哥，你人可真好。
7: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5: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7: 我给谁送外卖呢？
5: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7: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5: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4: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5: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7: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5: 不是，你笑啥呀？笑吧。
7: 行。
5: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7: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5: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7: 一天扣600啊？啊，
5: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7: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5: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7: 人订的啥呀？
5: 纸。
7: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5: A4 纸。
7: 也能用。卖不？
5: 不卖。送你了。再见。
7: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5: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6: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5: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7: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4: 哦。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5: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7: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5: 2瓶茅台。
7: 你走吧。
5: 还有一份炒饭。
7: 这大哥买得起。
5: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7: 吃饭没有啊？
5: 没呢。
7: 你起啊。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5: 你啥时候点我了？
7: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5: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7: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5: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 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拍开，大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啊，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哎，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

0: 五十，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五十，
1: 一百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五十吧。
0: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五十，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五十，
1: 一百五，我现在五十，俩五十，我一
0: 百不，你是俩五十，
1: 俩五十也是一百，一百。
0: 俩五十？
1: 怎么俩五十？
0: 你活七点五十，八点五十，
1: 俩钟点儿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一百多，干嘛这是？
0: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儿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物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
1: 废话，
0: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叫什么？
0: 叫这个二环，红的。
1: 哎呦，
0: 三环，红的。
1: 还真是。
0: 四环，
1: 你瞧瞧，
0: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呀？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
0: 得谢您，谢谢您。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
1: 嗯，
0: 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
1: 啊，
0: 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
1: 啊，
0: 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
1: 嗯，
0: 早晚得把它办了。
1: 这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
1: 啊，
0: 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他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这真够形象
0: 的。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呢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0: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
0: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英。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嗯，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沟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哟呵，
0: 对不对
1: 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的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儿。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 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1: 嗯、
0: 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
1: 啊、
0: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1: 啊啊，
0: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小王，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八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
1: 哦、
0: 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您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两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
1: 嗯，
0: 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
1: 嗯嗯，
0: 这手托着书，
1: 哦，
0: 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啊
1: 啊！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
1: 嗯，
0: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搁在嘴边、嗯、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0000多块钱，
1: 呵，
0: 去第三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是
1: 啊、哦，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了，
0: 是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
1: 啊、
0: 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嗯，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拗，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老捞，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 对, 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
1: 啊，
0: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3: 是
2: 刘运田。
3: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2: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3: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2: 爱看您
3: 哦，是吗？
2: 喜欢您、
3: 哦？为什么呀？
2: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3: 是吗？
2: 这什么意思呀、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3: 我都成符号了。
2: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3: 您给说说。
2: 饺子。
3: 这没错，
2: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3: 都吃这个
2: 各种的馅儿
3: 哦，
2: 韭菜鸡蛋的
3: 有，
2: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3: 呵，
2: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3: 全乎。
2: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3: 啊，对，
2: 元宵节吃什么呀？
3: 吃什么呀？
2: 饺子。
3: 哎，
2: 哎，
3: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2: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3: 那也得吃元宵，
2: 元宵吃元宵，
3: 哎，
2: 元宵各种馅儿
3: 哦，
2: 韭菜鸡蛋的，
3: 对，
2: 牛肉大葱的，
3: 怎么还是饺子？
2: 鸡肉香菇，
3: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2: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3: 放鞭炮，
2: 放鞭炮，
3: 嘿，
2: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3: 是，
2: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3: 哟，
2: 就给买一点儿，
3: 买的少，
2: 所以我们都拆成。

0: 个一个的放，
1: 单着来，
0: 点单个放。
1: 嗯，
0: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 嗯嗯嗯，
0: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 是
0: 我们放炮是这样
1: 啊，
0: 这手点一根香，
1: 嗯，
0: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
1: 哎，着
0: 扔了。
1: 哦，
0: 刘云天不一样，
1: 我呢？
0: 刘云天是炮不动，
1: 啊，
0: 香来找炮。
1: 哦，
0: 哎哎，着了，着了，
1: 打，哎嗨，
0: 脸都炸黑了，
1: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0: 对，
1: 嗯，
0: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 好。
0: 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1: 啊，
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1: 哎呦，
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1: 好不送我了，
0: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1: 了。哦，都瞧出来了。
0: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这
0: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1: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1: 您怕什么呀？
0: 因为一到过年了，
1: 嗯，
0: 他就得期末考试。
1: 有考试。
0: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1: 嗯，
0: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1: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0: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1: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0: 哎，还有改分数。
1: 嗯，
0: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1: 我
0: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
1: 嗯，
0: 刘云天有主意
1: 啊，
0: 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1: 哟，
0: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1: 这怎么也打呀？
0: 我让你考零九，
1: 哎，
0: 我让你考零九，
1: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0: 你说是不是傻？
1: 是。
0: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了？
0: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1: 哦。
0: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1: 哦，这倒是，
0: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1: 都知道了。
0: 你不说不行啊，
1: 逃不掉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1: 哎，您给讲讲。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嗯，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啊，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1: 啊，
0: 零零后是团购的。
1: 哎嚯，
0: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啊。
0: 为什么呀？
1: 嗯，
0: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见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的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1: 嗯，
0: 都是哪儿？报纸、
1: 嗯、
0: 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
1: 嗯，
0: 各种新闻，
1: 哦，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
1: 嗯，
0: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1: 嗯，
0: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
1: 嗯，
0: 伪科学类的。
1: 哦，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嗨，您各位别信啊，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1: 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哦、这位嘴也损呢。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个。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沫2.5。
1: 还泼沫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梨，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梨，
1: 像那也得说是梨，
0: 是梨。我是说的梨，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是。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吗？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1: 啊，
0: 鸭血冲咖啡，
1: 鸭血，
0: 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嚯啊，
0: 6对鸭绒枕，
1: 嚯，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4: 啊，
3: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4: 啊，
3: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4: 谁自卑呀？
3: 您看看您
4: 啊，
3: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
4: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3: 啊，
4: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
4: 嗯，
3: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4: 哎呀，
3: 感恩的心。
4: 别别别， 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
4: 这
3: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4: 是，
3: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哦，茶叶末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
4: 饭盒啊。
3: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4: 对，
3: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4: 喜欢，
3: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4: 没错，
3: 特别流行，嗯，哎，买这个，尤其琥珀、哦、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4: 当然，
3: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嗯，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4: 是，
3: 蓝珀
4: 对，
3: 绿珀
4: 都值钱，
3: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4: 对，
3: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4: 好看好，
3: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4: 是，
3: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4: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4: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4: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4: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4: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4: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4: 哦，是。
3: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4: 对呀，
3: 血糖高，
4: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4: 是，
3: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4: 爸，
3: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哦，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4: 哎，给我个惊喜。
3: 轻轻的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4: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3: 不是
4: 干嘛呢？这里
3: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4: 别跟我这么闹。
3: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4: 我都多大岁数了？
3: 这，哎，啊，我爸呢？
4: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3: 老爸啊，老爸，
4: 找找吧，
3: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4: 不是这，
3: 爸比，
4: 不要再想，
3: 爸比，
4: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3: 您还好意思说呢？
4: 怎么了？
3: 根本没在家。
4: 我出去了，
3: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
4: 我
3: 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4: 行，
3: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4: 票房活动，
3: 票房活动，
4: 哎，票房。
3: 顺着河边，停，
4: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 lazy， 抗子 lazy， 180了。哦，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00了。
0: 火，
1: 抗子 lazy， 抗子 lazy， 嗯，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

0: 亮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1: 我想上厕所。
0: 直到感觉。
2: 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1: 你
2: 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1: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2: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1: 啊，
2: 您听听去，
1: 听听也不认识。
2: 你再说一遍，
1: 不认识。
2: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
3: 这大蚊子，
1: 我吓死你！干嘛呢？你这。
2: 你这急死我了！
1: 你着什么急？
2: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说我爸这老就是
1: 老东西。
2: 这老
1: 家伙，我替你说，
2: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哦、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1: 嗯，
2: 回来干嘛来了？
1: 干嘛？
2: 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2: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1: 哦，
2: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1: 是，
2: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1: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2: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1: 当然了，
2: 那真是浓眉大眼
1: 啊，
2: 大屁股圆脸，
1: 像话吗？不，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2: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1: 行了，
2: 我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2: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2: 今天
1: 啊，
2: 不怕花钱，
1: 怎么了？
2: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1: 别介，
2: 我买单
1: 啊。
2: 请您吃稀的，
1: 有干的吗？
2: 干的干嘛呀？
1: 流食我吃不饱。
2: 请您吃西餐，
1: 刀削面。
2: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1: 不是小小炖肉、哎、
2: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您这么办，
1: 哦、
2: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1: 不，我不能点。
2: 您看看，
1: 我点不了。
2: 怎么了？
1: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2: 英文看不懂。
1: 看不懂。
2: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1: 我。
2: 真是的，
1: 行，
2: 还得我点吗？
1: 行了，你看看，
2: 我看，我不看，
1: 你干嘛不看？
2: 我也看不懂
1: 啊！
2: 没事，
1: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2: 没
1: 吃刀削面。
2: 没事
1: 啊，
2: 叫服务员，
1: 叫过来，
2: 服务员
1: 过来点菜，
2: 过来，
1: 嘿嘿，
4: 哎，先生
1: 啊，
4: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1: 还是削面啊？
2: 这赶寸了啊！
1: 什么服务员？
2: 你别着急，改一身服务员
1: 哦，
2: 不吃削面。
1: 不吃小面，
2: 西餐
1: 吃好的
2: 牛排。
1: 对，
2: 今儿我爸过生日，
1: 嘿嘿，
2: 来瓶好酒。
1: 是，
2: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1: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2: 您别说，
1: 是我给你
2: 什么都不懂。
1: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1: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1: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
1: 嗯，
2: 热奶茶香喷喷。
1: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
1: 啊。
2: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1: 嗯，
2: 俄式罗宋汤，
1: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1: 对，
2: 法式蜗牛汤，
1: 哎，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1: 什么没点完？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1: 我说你喝汤，
2: 对，
1: 哎，你赶紧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哎。这么漂亮
1: 啊，
2: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1: 头领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啊？
1: 刀叉我使不惯、
2: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
1: 哦，
2: 你不使一寸筷子呀？
1: 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1: 啊！

0: 用吃啊！
1: 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0: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1: 啊，
0: 我陪您
1: 干嘛？
0: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1: 哎，我就喜欢遛弯。
0: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1: 对，
0: 他们晚年多幸福，
1: 是
0: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1: 没错，
0: 多开心多快乐。
1: 嗯，
0: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1: 啊，
0: 20多个老大妈，
1: 嘿，
0: 穿红的穿绿的
1: 啊，
0: 多漂亮，
1: 好看。
0: 你赶紧过去，
1: 嗯，
0: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啊！
0: 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
1: 啊！
0: 一碗水端平。
1: 孩子，这都是。
0: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1: 啊！
0: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0: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
1: 呵，
0: 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话，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妈，
0: 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1: 嗯，
0: 不过一会儿啊，
1: 嗯，我得了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1: 啊！
0: 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1: 嗯，
0: 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
1: 嗯，
0: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
1: 啊，
0: 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老年最爱听的一句话。
0: 对，我跟您说
1: 啊，
0: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
1: 啊。
0: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您马上就完了。
1: 哎啊，
0: 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0: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业呀，
1: 啊，
0: 马上就完了。
1: 哦，
0: 您那存折，
1: 嗯，
0: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0: 我这就回去啊，
1: 啊，
0: 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0: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0: 挂屋里，孝心票房。
1: 哎呀，那叫匾。
0: 把那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0: 快入洞房啊，你们。
1: 啊，
0: 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幅被遗忘在角落的巨幅贴落，是怎样的修复工艺让它光彩重现？古蜀国墓葬中出土的45块零碎构件，竟拼成了一件庞然大物。埋藏在秦始皇陵深处的青铜水琴，究竟又蕴含着怎样的秘密工艺？遗珍重现，带您走进文物修复的故事。历经17年的努力，此时还不是最终的胜利。专家们需要根据电脑绘制的模拟图纸，开始小心地拼接这个庞然大物。当每一块构件拼接上去的时候，专家们都会长舒一口气，这意味着距离祖先更近了一步。当最后一件构件拼接上去以后，一张长2.55米、宽1.3米、高1.8米的大床赫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整张床透露着一种威严的王者之气。后经证实，这是中国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复杂的一张漆床。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一张精美的漆床，以其精美的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卓越技艺。同样能代表一个时代精湛技艺的，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水琴。这些青铜水琴以其栩栩如生的造型和精湛的铸造工艺，向世人展示了秦朝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他们又是何时被发现的呢？2000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孙马村的村民在修墓时发现地里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碎片。这些碎片似乎是陶制的，看起来类似兵马俑的陶俑碎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研究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详细勘探。很快便确认了，这是一处与秦始皇陵有关的陪葬坑遗址。这个陪葬坑总面积约为978平方米，距秦始皇陵中心1.5千米，是目前发现距秦始皇陵最远的陪葬坑。就是在这个陪葬坑里，考古人员意外发掘到了一大批非同寻常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是各种姿态的水琴形象，而且经过仔细辨别，水琴上还附着着彩绘。可以说，这是秦始皇陵内首次发现青铜质地琴类形象，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彩绘青铜器。2001年8月至2003年3月，由陕西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联合组建的始皇陵考古队，对秦始皇帝陵园区 K0007 陪葬坑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座距离秦始皇陵最远的陪葬坑究竟是以怎样的样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修复师们向我们讲述了初建青铜水禽的场景。
5: 我们就是哎，这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陪葬坑啊，具体是什么啊，我们就过去看，哎，发掘了一批这个青铜的一些东西吧，你看保存的不是很好啊，也不是很完整，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我们后期的发掘呢，就发现有不同的这种水禽的造型出现。
6: 平时在我们单位和其他博物馆看的青铜器吧，状况都非常好。当时看了以后，呀，我说这文物咋能成这样？然后把他的当时跟我们考古那个段清波老师，他是当时考古所的，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跟我说周围这个环境 ，K007陪葬坑呢，它的旁边有一条河流，就是现在没有水，但是过去是有水的，就是它的这个陪葬坑里面的湿度是非常大的。这批青铜器出土的时候呢，其实矿化非常严重，就是它的破损的程度呀，还有这种锈蚀的状况呀，就是超乎第一眼看到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4: 不仅很多水禽身体破损严重，青铜碎片七零八落，在进一步的勘测中，考古人员还在陪葬坑中发现了被烧红的土和焚烧过后残余的木炭，这里似乎还遭到过严重的焚烧。而这严重的焚烧并不仅限于水禽坑，之前已经被发掘的秦俑一号坑、二号坑、韩石铠甲的陪葬坑、韩百戏俑的陪葬坑、马厩坑等等，都遭到过严重的火焚。这熊熊大火究竟因何而起？是自然原因，还是有人故意破坏？在考古专家对青铜水禽的细致观察下，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这是第41号彩绘青铜鸿雁的脚底踏板的照片，在踏板的正面变形部位，上面明显有好几处长约2至3厘米、宽约0.2至0.3厘米的砍痕。这些砍砸痕迹的存在，和水禽损坏严重、青铜碎片七零八落的情况，都说明了水禽坑很有可能遭受过人为的破坏。既然人为打砸焚毁的可能性这么大，那到底是谁烧的这把火呢？除了明显的砍砸痕迹之外，在水禽坑中的象征性河道内，考古专家还发现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足迹。这些杂乱而又深浅不一的足迹，显然不会是建造者留下的，那么极大可能就是破坏者留下的。那破坏者究竟是谁呢？在考古专家们的细致观察下，竟然发现个别足迹上有马点状的鞋底印痕。巧合的是，这和部分秦俑的脚底纹饰是一致的，这基本上就能说明这些破坏很有可能是同时代的人所为，纵火者的范围进一步缩小。那这把火会是同时期的谁所放呢？《史记·高祖本纪》中有一处记载，说是一个人来到咸阳之后，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讲到这儿，大家可能就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项羽。而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前203年，刘邦和项羽在河南广武对峙的时候，刘邦曾隶属项羽的所谓的十条罪状，这是罪状四，但是这是从刘邦立场上隶属的项羽的罪状，也难免会有抹黑项羽的嫌疑。不过在《汉书·水经注》等史籍中也有项羽破坏秦始皇陵的记载，甚至《水经注》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秦陵地宫被盗掘一空， 项羽运走秦始皇陵中的宝物，运了30天都没有运完。秦朝末年，社会动荡，百姓对于秦王朝的统治苦不堪言，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在秦朝的统治被推翻后，项羽带领起义军对秦始皇陵进行捣毁、焚烧泄愤，还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不仅秦始皇陵园中有捣毁焚烧的痕迹，秦始皇的曾祖秦昭襄王嬴稷的陵墓，还有神和园秦墓里面也经过了相类似的捣毁焚烧。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是一系列的报复活动。秦始皇陵中精美的陪葬坑毁于西楚霸王项羽之手，目前也只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一种推测而已。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留给考古人员及历史学家们进一步的探讨与验证。但水秦的修复工作却在发掘之初就已经迫在眉睫了。想要修复青铜水秦，首先我们需要借用一项现代科技 X 光来了解青铜水秦的内部构造。那么透过 X 光的照射，修复专家们又在青铜水秦身上发现了哪些信息呢？
7: 通过 X 光片呢，我可以看到这个器物一些隐藏的我眼睛看不到的一些病害，比如说这些裂隙或者金属文物矿化的这个程度。比如说一个器物它表面看保存的挺好，但是它已经矿化很严重了，所以你在修复过程中呢，不小心就可以很容易给它造成损伤。
4: 除了可以观察文物看不见的病害，通过对 X 光照片的观察，专家们有了另一个特别的发现。在青铜水琴上，工作人员竟然发现了铜格挡、新骨、新称等工艺的线索，而这些特点直指青铜水琴极有可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究竟什么是施蜡法？而这一铸造工艺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施蜡法是古代西方青铜器物的主要铸造方法，简单的说，就是先通过手工捏塑或用模具制作泥芯，然后将融化的蜡料涂刷于泥芯。

0: 在此以前，关于先秦时期是否存在失蜡铸造工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1: 2006年开始，中国这个科技史界呢，对这个中国先秦时期是否有失蜡铸造这个问题呢，进行热烈的讨论。起码我们是首次在中国的青铜器上找到了一些失蜡法铸造的一些工艺特征，证明了在先秦时期应该是有失蜡法存在的。
0: 通过 X 光透视对青铜水琴成分的分析和铸造工艺的探索，给后续修复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完成了对青铜水琴基本保存状况的分析后，青铜水琴的修复工作就要正式开始了。不同于其他青铜器，青铜水琴修复的第一步要对表面进行除锈清理，这又是为什么呢？青铜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后，会自然形成各种腐蚀覆盖层，如黑色的氧化铜、红色的氧化亚铜、蓝色的硫酸铜等不同物质，绝大多数属于腐蚀产物，这些一般被称为无害锈。这种锈本身相对稳定，甚至有些锈迹在青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使之不再继续遭受腐蚀。但是有一种有害锈却不得不除，这种锈被修复师们称为青铜器的癌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着30多年修复经验的刘江卫，为我们详细解释了这种青铜器癌症的巨大毁灭性。
2: 青铜器的癌症在我们文物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大家都比较理解，就像我们叫粉状锈，它的外貌的形状就像类似一种粉状的一种东西。其实在青铜刻上，这边是就是表现的比较明显一点。你像这个地方呢，它就先呈一种淡绿色，就是咱们说那种跟豆绿色一样，然后它会不断的去蔓延，去就是向周边扩散，然后它还会往深的去钻，它还会就是像别的没有粉状锈的器物上呢会传染，就像类似一个，它还有一定的传染性。就是最后呢，如果不加干涉或者是我们人为的去干涉它、去处理它的话，就是一件完好的青铜器可能最后就是立刻会溃散，就是它就彻底完了。
0: 由于先天埋藏环境和人为损坏等原因，这批青铜水琴矿化十分严重，大多数水琴的表面均有大面积粉状锈存在，严重威胁到青铜水琴的安全保存。想要修复青铜水琴，首先就是要清理掉这些可能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然而在清理过程中，修复专家们却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批跟以往秦始皇帝陵内陪葬物品有着巨大区别的彩绘青铜水琴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秦始皇陵园内首次发现青铜质地琴类形象，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彩绘青铜器。这批青铜水琴保存状况非常差，通过对 X 光照片的观察和对青铜水琴制作工艺的探究，修复专家证明了青铜水琴是失蜡法铸造而成。在完成了对青铜水琴基本保存状况分析后，青铜水琴的修复工作开始了。修复的第一步就是清理，而清理的最大难点就是清理有着青铜癌症之称的粉状锈。和我们现在经常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各种青铜鼎、青铜簋等青铜器物铸造出来的表面纹饰不同，青铜水琴最为精美、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表面绘制的彩绘纹饰。因为附着在彩绘上的粉状锈的清理，着实让修复专家头疼不已。
2: 粉状锈去除不去除，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大家也存在一定的争论吧。最后大家觉得还是不予以就是

0: 完全去除，就是表面的可以去除，但是像彩绘下方的就不予以去除了。这一块我们没有过多的就是把它的彩绘要保留下来，没有过多进行去除。这也是一样，这也是绘制的羽毛。如果说这一块，我们当时如果把这一块，其实它已经比原始表面要高了，我们把这粉装修又不能去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这一块一打的话，就是完全去除呢，它又是一个坑，很大的一个坑，跟这一块又不协调，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它去除掉。
1: 关于青铜水琴粉状锈的清理，到底清理多少才算合适？或许没有一个修复师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每一处的粉状锈清不清理、清理多少、怎么清理都是不一样的。
2: 在修复里面，我们要一定要把握一个度，什么度呢？就是最少干预原则。怎么叫最少干预原则？就跟清理这个仙鹤一样，清理仙鹤，我们清理到哪一个层面，我们不能把那些信息给它清理掉，这个要长时间的一种积累。怎么叫清理干净？你把历史信息都破坏完了，怎么叫清理干净？
1: 青铜水琴的清理工作或许不是修复中最困难的步骤，但一定是最精细的步骤。一个青铜水琴光清理各种表面锈蚀就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而这对于青铜水琴的清理工作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修复师面临的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已经碎成了18块的第12号青铜水琴该如何进行粘接？对于12号青铜水琴来说，所需要粘接的部位主要是头部与颈部、颈部与躯体、腿部与躯体等，但12号青铜水琴这些部位的保存状况较差，矿化较为严重，粘接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保证水琴各部位的粘接强度。为了达到粘接强度的要求，修复专家们决定利用青铜水琴头部、腿部等中空的特点，在中空部位加入与青铜水琴材质成分结构相似的铜制套管作为加强件，用来提高各部位之间的粘接强度，并通过对残缺处进行补全、做旧等，最大程度地复原了12号青铜水琴整体的形状和艺术欣赏价值。修复后的12号青铜水琴长156厘米，头部望向后方，动作灵活又充满动感。但遗憾的是，因为腿部残缺2/3，修复专家无法确认12号青铜水琴腿部的站姿。或许我们再也无缘欣赏12号青铜水琴腿部的姿态了。但同样是腿部的缺失，23号青铜水琴就幸运了很多。为了能医好23号青铜水琴残缺的腿部，修复师马宇投身于海量的资料搜寻中。幸运的是，在一本全是丹顶鹤的画册上，有只鹤与23号青铜水琴姿态十分相似，以此鹤为范本，马宇对23号青铜水琴残缺的腿部进行补全尝试。依据文物修复中的可辨识性原则，修复师马宇终于完成了23号青铜水琴腿部的补全工作。我们也得以有幸再见2000多年前这只青铜仙鹤的完整的姿态。2000多年前在大秦帝国飞舞过的水琴宛若穿越时光，重生在我们眼前。历史长河浩瀚无垠，文物让我们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重现往昔光彩的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它展现了清代宫廷艺术的巅峰成就，实证了古蜀大地与中原王朝文化生生不息的战国七床依旧伫立。姿态各异的青铜水琴使我们窥见了属于大秦帝国时代的

0: 辉煌记忆。文物修复师们用他们的巧手和智慧，让这些文物重焕生机，使世人得窥一个时代辉煌的定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排斥与吸引的诱惑。19世纪初，电还是一种未知而危险的存在，人们对于电的认识还主要来自自然界的闪电。但是亚历山德罗福特却用他的智慧发明带领人们开启了通往电能世界的大门。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之后，奥斯特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电与磁之间架起了一座神秘的桥梁。19世纪中叶，麦克斯韦在案前用白纸黑字预言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电磁波。他此前还从未被证实存在过，但这位物理学家却预言这种波能够在真空中传播，并具有光的速度。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几十年后，另一名年轻科学家通过一场巧妙的实验证明了这一伟大的预言。极光是大自然迷人的礼物，在这抹光芒背后却隐藏着太阳与地球之间一场无声的较量。185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磁暴席卷全球，极光异常绚烂，电报机接连失灵，甚至一度引发人类对未知力量的深深恐惧。那么极光与地磁暴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太阳的活动又为何能跨越宇宙影响地球？磁的奥秘古老而又现代，磁场隐形却又强大，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并利用它的呢？而如今磁与电这对孪生兄弟的默契配合，正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与速度创造着科技的奇迹。一场关于磁的探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代，人们对磁的应用充满了智慧与创造力，他们通常是利用了磁的止极性和吸附性。在止极性上，当属我们熟悉的指南针。后来人们又创造出了造型写实的指南鱼和指南龟这类为航海所用的水罗盘。而在磁的另一个属性吸附性上也有不少应用，据地理书籍《三辅黄图》的记载，秦始皇的阿房宫其中一个宫殿就设计了磁石门，这简直就相当于现代的安检门了。据记载，唐代文明的邢窑白瓷在上釉之前，人们还会用磁石吸走釉水里的铁屑，这样一来烧出来的白瓷就不会产生黑斑。在古代，人们对于磁的使用可谓脑洞大开。虽然人们早已了解了磁石的磁性，但最早出现的学术性论述是法国学者皮埃·德马利克在1269年完成的。他将铁针放在块状磁石周围， 他发现铁针围绕着块状磁石呈现出了很多条线，这些线相会于磁石两端的位置，就好像地球的经线在南极北极相会一样。他把这两个位置称为磁极，这个理论为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吉尔伯特的地球磁石论打下了重要基础。吉尔伯特也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用一块天然磁石打磨成一个圆球，并将它称为小地球，再把一些小磁针放在这个磁石小球的周围，通过观察这些小磁针排列出的指向，标示出一条条线，这些线与地球的经线非常相像。因此吉尔伯特认为地球就是一块巨大的磁体，磁体的两极和地球的南北两极重合。公元1600年，他还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磁石论》。在400多年前，他的这套理论已经为后人确立了地磁场与地球的关系。地球的磁场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在地球遥远的两极却有一种神秘而绚烂的光芒不时悄然上演，并被人们观察到，那就是极光。极光作为一种壮观的自然现象，自古就被世界各地的人所观察记载。起初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对极光进行解释。古时候的一天，勇敢的航海者从新西兰，也就是毛利人所说的长白云之乡启程出发，他们的亲友留下来看着他们的独木舟消失在南面的海洋。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袭击了他们，海上风高浪急，独木舟岌岌可危。幸运的是，筋疲力尽的船员最终发现了陆地，并竭尽全力划到了岸边。为了取暖和照明，他们点燃了熊熊的篝火，夜空映照着升腾的烈焰。远在新西兰家中的亲人都看到了这一奇观，留在新西兰的人认为，只要能看到空中的光芒，就说明他们的亲人仍旧活着。而在太平洋彼岸，流传着另一个关于极光的故事。故事来自海达人，他们部落的长老们说，天空就像一个倒扣的碗，而且就像古代的庇护所一样，由兽皮构成。换句话说，天空就是兽皮，具体是哪种动物已经被人遗忘。每天晚上，这块兽皮就会慢慢落下，遮蔽天幕，点点繁星就是兽皮上的小孔，方便阳光穿透进来。这块兽皮有时会着火，天空之皮在燃烧，就是海达人的传说中对极光的形容。而到了古希腊时期，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一个理论，极光是反射太阳光导致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学者们开始了更加详细的研究。比如1621年9月12日，伽利略就见证了一次极光。这次的极光让伽利略误以为天快要亮了。他对极光的解释是，极光是大气反射阳光所导致的。后来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在1790年也发表了一个理论，他认为极光是由地球大气中的光所引发的，但是极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人们始终一头雾水。不过在此之后，电磁学的发展为人们对极光这一神秘自然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在现代生活中，电和磁都是我们离不开的，我们也了解电与磁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但在历史上，电对人们来说曾经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力量，人们敬畏地观察自然界的闪电，但却无法掌控电。直到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福特发明了福打电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直流电源后， 对电的研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820年4月，丹麦科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讲座上演示电流实验。通电的一瞬间，他发现旁边小磁针突然摆动了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奥斯特又重新接通电源，瞬间磁针又一次跳动起来。这一跳让奥斯特产生了灵感。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他做了许多次实验，测试了各种类型的电线，都发现了磁针的偏转。为了验证，他又反向接通了电流，并发现磁针的偏转方向也会相反。他还注意到，这种感应不能被木材或玻璃屏蔽，这让他确信电流是可以产生磁场的。1820年7月21日，奥斯特发表了论文《论磁针的电流撞击实验》，正式向学术界宣告了电流磁效应的发现。这一发现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关注。安德烈·玛丽·安培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在1820年得知奥斯特的发现后深受启发。同年9月，安培在重复奥斯特的实验时发现，在通电直导线中，右手握住导线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四指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而在通电螺线管中，四指握住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大拇指指向的就是通电螺线管的N极。这就是后来众人皆知的安培定则。为了便于理解安培定则的原理，我们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室，请陈征老师通过实验的方式解释电流方向和磁极的关系。
4: 我身边这台装置就是一个演示两个通电线圈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装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相对的线圈，这两个线圈绕向正好相反，那么当它们通有方向相反的电流的时候，这两个线圈就会相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改变其中一个线圈的通电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再给这两个线圈通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线圈之间会产生相吸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遍。这就是安培发现的同向电流相吸、反向电流相斥的现象。
3: 后来安培又发现通电的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一种作用力，而改变电流方向时也会改变磁场中力的方向。后来为了纪念安培，

0: 这种力被人称作安培力。
1: 哎，我手边这台装置就可以演示一下安培力这个现象。这里有一根导线，我把它放在这两个滑轨上，这两个滑轨通电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这个圆柱形的金属导体上经过，下面是强磁场，那这个时候电流和磁场的相互作用就可以通过这根圆柱形导体的滚动表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安培力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先以正向给这个导线通电，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滚向一方。那么当我们改变电流的方向时，好，再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运动向另一方，哎，这个就是安培力作用于这根导线的结果。
0: 奥斯特证明了电流能产生磁场，安培验证了奥斯特的发现，深化了人们对电流与磁场关系的理解，激发了人们对电磁现象的研究兴趣。既然电流能够产生磁场，人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向思考，磁场是否也能产生电流呢？这一推测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1831年10月17日，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把一根磁铁棒插入了线圈，连通线圈的仪表指针出现了摆动，这意味着由磁产生了电。但瞬间后，电流表的指针又归零了，如何得到持续稳定的电流输出呢？法拉第又进一步用铜盘取代了线圈，在磁铁中转动，终于得到了稳定的电流输出。1831年11月24日这一天，法拉第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将自己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命名为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的实验终于将电和磁有效地联系了起来，他证明了电和磁是互相感应的。很快，法国人皮克西利用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研制出了发电机。有了发电机，我们就可以将机械能、化学能、水能、风能，甚至核能变成电能，然后保存并输送出去。人类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后来，历史上又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法拉第非常精于实验研究，而麦克斯韦则擅长理论分析概括。1855年，麦克斯韦阅读了法拉第的著作，并十分赞同法拉第的观点。他决定将法拉第的思想用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1855年，他发表了《论法拉第力线》，此后又相继发表了《论物理的力线》和《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在这几篇论文中，他不但解释了法拉第的实验研究结果，还提出了新的概念，推导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初步完善了电磁学理论。
1: 他把前人的工作汇总在了一起，把电和磁这两个过去我们认为可能并不相干的现象完全统一起来，而且麦克斯韦还预言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磁场周围会以波动的形式向外传递能量，那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波。麦克斯韦做出了电磁波的预言。
0: 麦克斯韦认为，电和磁不仅可以互相转化，还能一起形成一种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电磁波。他预言了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速度为光速。由此，他还进一步得出光本身是由电磁波构成的这一结论。然而，在当时，很多人对麦克斯韦的预言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尚未得到证实。电磁学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实验的验证，更需要后来者的不断探索。在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尚未被证实的岁月里，人们在电与磁的世界里也进行着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思考。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沙利文岛的居民在睡梦中感受

0: 受到了一阵强烈光芒的照射。睁开睡眼，人们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幕怪异的景象。东方的海面上正泛着血红色的亮光，几乎照亮了整座岛。一名目击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东方的天空变成了血红色，就连整个岛屿都被照亮了，大海也被映成了红色，沙滩上的贝壳反射着刺眼的红光，眼前的景象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更加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落基山脉上空的鸟儿不停鸣叫，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而此时钟表的指针却刚刚划过凌晨五点。如此诡异的景象几乎让所有的目击者倍感疑惑。此时，一个名叫理查德·卡林顿的天文爱好者对外宣称，自己曾经在这种五颜六色的光出现之前，看到了一幕不同于以往的天空当中的景象。原来就在1859年9月1日早晨，卡林顿像往常一样爬上楼梯，进入了他的私人天文台。他打开圆顶天窗，调整望远镜，将直径28厘米的太阳图像投射在一幅幕布上。当他在纸上描摹太阳黑子的活动轨迹时，一个反常的现象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回忆道，一个大的黑子群中出现了两块非常明亮的白色光斑，这是卡林顿之前的观测从未见到过的现象。他立刻就向皇家天文学会发出了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说道，我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得十分剧烈，当时我因为感到吃惊而有点慌乱，于是我急忙跑出去，想找一个人一同见证这样的奇观。可奇怪的是，仅仅一分钟之后，原先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很快的，就连最后的痕迹也消失了。这是卡林顿第一次观测到太阳黑子群中出现的白色光斑，当时他推测，这有可能是陨石砸到了太阳上面而导致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包括卡林顿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感到震惊的事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地磁仪的指针因超强的地磁强度而跳出了刻度范围。差不多同时，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第二天黎明前，壮观的极光照亮了天空，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都能看得见。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被称作卡林顿事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新疆克拉玛依，304路公交车往返于主城区和工业城区之间。每天，乘客登上新能源公交车，刷乘车码的同时，银行中的个人碳账户就会增加一笔低碳生活积分作为奖励。这让每位乘客都切身体验到绿色出行带来的好处。作为克拉玛依的第一条氢能源公交线，它也为未来氢能源公共交通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1: 以前的电车行驶里程比较短，大概一个来回就需要充一次电。现在这个氢能源的车辆行驶功率比较长，一次氢加完以后，大概能行驶一天半的时间。
0: 这是克拉玛依为实现双碳目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可持续发展，率先在新疆做出的创举。70年前，克拉玛依因石油而诞生。石油的黑色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底色。而70年后，光伏、氢能、新材料的